0: 一个女侠妈妈，一个诗人爸爸，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是来找哇咔咔的。
1: 哇咔咔，嘎，啊，哇咔咔，哇咔咔，嘎。哦，
0: 老爷爷，您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哎，岁数大了，力气不如从前喽。
3: 您还是别动了，我帮您把这竹子扛回去吧。
2: 这要麻烦你们，太不好意思了。
3: 哎，没事的，没事的，
4: 我们一起帮您。
0: 嗯，我来背这个。
2: 谢谢。边上就行，太麻烦你们了，快进来喝杯茶，尝尝我们这儿的安吉白茶。
3: 您这里这么多竹编呀？
5: 爷爷，您回来了，这几位是？
2: 这是我的孙子，正在读大学。
5: 你们好。
3: 你好啊，你爷爷刚才扛竹子的时候啊，差点摔倒了，我们呀就帮他扛回来了。
5: 太谢谢你们了，爷爷。都跟您说了，别再弄这些竹子了，您就是不听。
2: 没事儿，没事儿，岁数大了，力气有点跟不上。可是，只有弄这些竹编的时候啊，我才觉得踏实嘞。

0: 咪咪，别动！
1: 外婆，外婆，你快来看，我做的竹蜻蜓飞得可高了。
2: 我们君君真聪明，手也巧。来，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米糕。去去去，米糕不是你吃的。
1: 外婆，你把外公的那些做竹编的图都找出来好不好？我要照着学，这个假期我要把它们都学会。
2: 这孩子着什么急呀？那些图可多了，一下子怎么学得完？
1: 可是等开学回家了，就没有那么多竹子可用了。给我找出来嘛，外婆。
2: 好好，我的君君想要，外婆就给找。这孩子怎么就对竹编感上兴趣了呢？
1: 外婆最好了。
3: 请喝茶。今天多亏了你们，你们一定要留下吃个饭再走。
4: 你太客气了，不用麻烦。
3: 不麻烦，尝尝我的手艺。
5: 以后啊，还是别让老人自己上山砍竹子了。哎
3: 呀，我爷爷呀，固执得很，他做了一辈子竹编，现在条件好了，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他呀，还是非得上山砍竹子，没完没了的编，我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6: 我可都听见了，我这竹编的手艺，你和你爸爸不肯学，学着没用，我不拦着。可我干了一辈子，不让我编了，我心里空落落的。
3: 可是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就说那竹席吧，现在大家都开着空调，谁还睡竹席呀？
6: 睡竹席就不用开空调，省电挺好。
3: 那这个暖壶套呢？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暖壶啊？这竹编的套就更没人用了，您还编它干什么用啊？
6: 怎么就没有人用啊？我就在用，好多老人也在用。
3: 您这是固执。
5: 这个竹文化博大精深，这样的手工艺还是有延续的必要的。
6: 听见没有？这是文化博大精深。
3: 反正我不学，我有自己的理想，才不要学这些竹编呢。
6: 这个给你玩。
1: 爷爷，您真厉害呀！
3: 我去做饭了。
1: 怎么又断了？

0: 咪咪，你别闹了。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1: 君君啊，别做了，吃饭了。
0: 我不吃，不吃。
1: 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0: 明明就是这么做的，外公的图就是这么画的，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啊？
1: 哎呀，慢慢来嘛，哪有一次就学会的？不哭啊，咱们先吃饭，慢慢来啊。
2: 咦，
3: 油焖笋可真好吃啊。哦，
0: 哇咔咔的信号这么近，难道是在这个院子里？哇咔咔，
2: 哇咔咔，
0: 哇咔咔，
2: 哇咔咔，
0: 别走。
2: 哎呀，
0: 你站住。
3: 别跑了！
2: 哇咔咔，嘎！哇咔咔，嘎！
3: 抓住你了！
2: 嘎！
3: 别跑！
0: 谁啊？这是谁做的？真厉害！
3: 我跑不动了，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大头儿子，你去哪儿了？
3: 我找到哇咔咔了，他现在和嘟嘟哒老师在一起。
5: 哟，大头儿子厉害啊！
3: 可是我把老爷爷的竹鞭弄丢了，怎么办哦？
4: 竹鞭？刚刚有个小朋友倒是送来一大堆竹鞭，说是在外面捡的。
6: 你看啊，想要让竹条不断裂还能弯过来，就让它这样在火上烤一下，它就弯了。不错不错，
0: 谢谢您教我窍门，怪不得我以前总是做不好。爷爷，可以多教教我吗？
6: 你真想学呀？
0: 想，特别想。
6: 好，那爷爷就一样一样的教你。
0: 太好了，谢谢爷爷。我回去和我外婆说一声，然后就来和您学竹鞭。
6: 怎么，看到有人想学，你也动心了？
7: 不是，爷爷，这个竹球您还能做得更小一点吗？
6: 你想做多小都行，我的手艺还用怀疑？
7: 我是想用这个竹球做成簪子、耳环，在网上卖，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
6: 网上卖？
7: 嗯，
6: 这个我不懂，不过爷爷支持你。
7: 爷爷，这下开心了吧？
8: 这次哇咔咔可是立了大功啊。
3: 还有我，还有我。
4: 对，还有你，
1: 你也很棒，
2: 哇咔咔！
9: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4: 啊，哇咔咔在白洋淀出现，
3: 白洋淀在哪里啊？
10: 啊，在河北的雄安新区，出发吧！
3: 出发。
0: 这个地方是卖白色绵羊的商店吗？
10: 不是商店，这个店是湖泊的意思。宋代这里因为水势大，刮大风时卷起的层层波浪很像奔跑的羊群，所以啊得了这个名字。
3: 那哇咔咔现在是不是正在跟小羊玩呢？
10: 不是小羊那个羊，白羊店是湿地，
4: 那里有大片的湖泊、芦苇荡还有荷花。
3: 哇咔咔说不定在和小鱼玩呢。

0: 这个苇席编得可真密实呀！哎呦，我刚做的美甲呀！哇，
1: 嘎嘎，
2: 被编进苇席都没行，它睡得可真香啊！这个苇席是什么？
0: 这是白洋淀特有的手工艺品，以前苇席因为编织紧实，还被用来囤粮食呢。
1: 可算是出来了！哇，看，
0: 不行，我得去修修我的指甲。
1: 哇嘎嘎，你来白洋淀干什么？不会是想被编成尾席吧？哇嘎嘎，别跑太远啊！好，哇嘎嘎，哇嘎嘎，你看，哇嘎嘎，你还真想被编成尾席呀？哈哈哈哈哈哈！
3: 喂，你跟谁说话呢？哇嘎嘎，鱼。
1: 鱼篓活了，这鱼篓会动？
3: 没有，你看错了，
1: 就是活了，我都看见了。你别喊，千万别喊。你说他是外星人，你可以不告诉别人吗？我求你了。
3: 哇嘎嘎，
1: 我竟然遇到了一个外星人，太有意思了。我叫嘎子，就住边上这个村子。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大头儿子，他叫哇咔咔。
1: 哦，可是哇咔咔在我的鱼篓上干嘛呀？
0: 可能他喜欢芦苇草编的东西吧，他之前被当做一根芦苇被编在苇席里了。
1: 有意思，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被编进苇席里的呗？
3: 那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了。
1: 哇嘎嘎，
3: 就是这样。
0: 出什么事了？
1: 哇咔咔，哇咔咔！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疑啊，嘎子，你以前见过他吗？
3: 不认识，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村的。
1: 他抱的是什么？是鸟，好像是彩鹮。没错，就是彩鹮。我爹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村的水质变好了，才有这种鸟呢。数量特别少，这人一定是来偷鸟的。跟上他，走。哎，可能这儿离我们村子比较远，一般人家都不住在这边。嗯，住得远还有这么高级的望远镜，专门偷鸟的。
3: 得把彩鹮揪出来。谁呀？哇嘎嘎，你干什么去呀？哇嘎嘎，哇嘎嘎，你太聪明了。哎，你怎么不出来呀？
1: 我来，我来。
3: 谁呀？
1: 嘿，你怎么出来的？赶紧回去，老实一点。他怎么不飞呀？吓傻了吧？现在怎么办？还救彩鹮吗？
0: 当然了，
1: 但咱们这样可不行，我得去找我爸爸来帮忙。
3: 行，我和哇嘎嘎在这里盯着他，别叫他跑了。
1: 嗯，
0: 哎呀，大头儿子。
2: 你确定这人是偷鸟的？
1: 绝对确定，而且嘎子和哇咔咔也这么觉得。
0: 嘎子，就是你认识的新朋友？
2: 对。哎呀，小头爸爸，快点和我去救彩鹮吧，万一坏人把彩鹮带走就晚了。
0: 哎呀，这事可不能乱来呀！
1: 是啊，万一你们弄错了，那就是人家养的鸟，咱们救鸟可就变成偷鸟了。
3: 你们就是不相信我，哼！
2: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
3: 来不来？哇嘎嘎。

0: 意锅端呢。哎，哇咔咔，你去哪儿啊？哇咔咔，
1: 嘎子，哇咔咔呢？
0: 他把彩环连笼子一起带走了。
1: 带走了？
2: 快追！
3: 这只鸟应该是受伤了，不过伤口好像被处理过。它挣扎的时候绷带松开了，我再给它包一下吧。乖，你别动啊！
0: 哥哥，
4: 我已经联系了爱鸟协会，他们会派专家来救助彩环。咱们呢，再等一等。
0: 别等啊，那边还有一个坏人等着咱们去抓呢。
1: 对呀，这黑衣人发现彩环被我们救了，肯定知道他做的坏事被发现了，说不定他会逃跑。
4: 对，彩环是野生动物，所以应该不是那个人养的。但是，
1: 哎呀，小豆爸爸，别但是了，咱们现在就去抓那个坏人。
4: 哎，我们去抓坏人了，彩环怎么办呀？就扔在这儿吗？
1: 那好吧，等专家来给彩环治好了伤，我们再去抓那个坏人。
0: 咔咔咔，
5: 怎么是他？
1: 怎么是他？
5: 咔咔，
1: 小龙爸爸，快抓住他！
4: 抓谁呀？
1: 抓他，就是他抓的彩环，
0: 他就是那个偷鸟的。
6: 小朋友，你们误会了。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5: 看，
6: 怎么天黑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看看，
4: 您先看看彩环吧。
1: 爱鸟协会的，怎么还要抓彩环呢？
6: 我没有抓它，这只彩环受伤了，我是去救助它的。
0: 我们都看见了，你当时偷偷摸摸的。哦，对，你还蒙着脸呢。
6: 当时芦苇荡里有一只大天鹅正在孵蛋，我是怕惊扰了它们，才会偷偷摸摸的。至于蒙着脸，那是我们户外工作的时候用来防晒的。
1: 可是你待的那个院子可不是什么爱鸟协会，
0: 对，连个牌子都没有。
6: 那是我们新设置的收容救助站，我们在那里值班，救助受伤的鸟类。
1: 可是你把彩环关在笼子里，还说让它老实点。
6: 它都受伤了，不老实点，那伤不就更严重了吗？
1: 您真的是来救助彩环的？
6: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说了什么，就是说把彩环从我这儿抢走的人是你们喽？
0: 我们不是抢，是救。
4: 误会了，误会了，哎，真不好意思啊！孩子们给您添麻烦了。
6: 没关系，虽然我被当成了偷鸟的人，但是这恰恰说明孩子们有很强的保护鸟类的意识啊。啊，
1: 叔叔，他受伤了，围裙妈妈刚才给他包扎了一下，您快看看吧。
6: 嗯，这只彩环是这批飞来湿地的八号鸟，你们看，这是他的身份证。它的叫声跟其他彩环不太一样，声音更低一些。我们的档案里都有它的习性记录。
1: 那它为什么受伤呢？
6: 会有很多原因啊，但这只彩环可能是因为飞行的时候刮到了树枝。
0: 对，前几天刮大风，村口的树枝折了。
1: 那其他的鸟会不会有事啊？
6: 放心吧，它们每天的行踪我们都在观测和记录。这些年我们加大了对白洋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划定了9块鸟类栖息地，而且还在建设鸟岛呢。
1: 太棒了，这么好的环境，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鸟来这里的。

0: 湖州的南曲古镇可太美了。
1: 湖州的毛笔可出名了，爸爸给你买几支，回家好练毛笔字。
2: 小多爸爸，还是买别的吧，这里一定还有别的特产吧。
1: 那当然，湖州这里出产的蚕丝品质非常好，又细又白，以前那都是专门给皇帝做龙袍的材料。
0: 做龙袍的材料？
1: 那可不是，大名鼎鼎的吉里胡斯在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得了金奖呢。
0: 真想要件丝绸旗袍呢，这回正好可以。这么特别的蚕丝啊，我特别想

0: 色啊，
1: 哇咔咔就在前面，爸爸妈妈快跟上。
2: 啊，来了来了，儿子。啊，嗯，
3: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1: 请问有人在吗？哎，哇咔咔应该就在这儿。嗯，啊。
2: 哇咔咔，找到你了！
3: 哇咔咔，
4: 嘟哒嘟哒，哒哒嘟哒，
3: 哇咔咔。
5: 你是？嗯，
3: 咔。
5: 哦，你们是来体验非遗的吧？
2: 我们不是。
5: 那你们？
6: 我们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5: 哎，不麻烦不麻烦。小朋友，爷爷教你怎么用这个缫丝机把蚕丝抽出来，好不好？
1: 好好。
5: 咱们呀，先要煮蚕茧。
3: 好。我哥哥。
5: 差不多了，现在呀，咱们就要把蚕丝给它拉出来。
1: 爷爷。我是想问，为什么要煮蚕茧啊？
5: 哦，因为蚕丝上有胶，煮一下胶就融掉了。咱们再把这个丝绕在缫丝机上。现在咱们就可以缫丝了，来，小朋友，你也试试，啊，坐这个凳子上吧。
1: 来，爷爷。我来。哦。
2: 来。
1: 妈妈，快看，丝都出来了，好棒啊！
5: 来，小朋友。看看你的劳动成果，
3: 哇！
5: 小朋友，这束蚕丝就送给你了。
1: 谢谢爷爷，哇，太好了！
6: 这丝看起来真不错啊，要是用它做成衣服，
7: 我明白，围裙妈妈，你也想体验一下是不是？老师傅，能让围裙妈妈也体验一次吗？
5: 哎呀，没有蚕茧了，真抱歉啊。只能下次了。
6: 那也行啊。
1: 嘟嘟达老师，快看，蚕丝多漂亮啊！
4: 蚕丝，这是一种绳子吗？怎么这么细？
6: 这可不是绳子，是用来做衣服的。
4: 哦，是这样，我得记下来。
6: 知道吗？蚕丝是一种做衣服的原料。
7: 我又不是外星人，围裙妈妈，我当然知道了。
6: 没救了。
3: 哇咔咔，
4: 哇咔咔说这个蚕丝很漂亮，
1: 哇咔咔送给你，
4: 哇咔咔想要自己
6: 缫丝，
4: 没错，哇咔咔说想要缫丝，
1: 可是爷爷已经没有蚕茧了，没法缫丝了。
7: 看看这是什么？这有几只蚕宝宝，很快就能吐丝结茧了。等有了蚕丝，咱们就可以找老爷爷缫丝了。
1: 哦，哇嘎嘎，给你看看蚕宝宝，
3: 哇嘎嘎，
1: 特别可爱，你看了就知道了。
3: 哦，哇嘎嘎，
4: 咦，哇嘎嘎，哇嘎嘎，
1: 你怎么了？
3: 啊，哇嘎嘎，
1: 我不知道你害怕蚕宝宝。
3: 哇嘎嘎，哇嘎嘎，
1: 我的蚕丝。
4: 哇咔咔不知道蚕丝是这种虫子吐出来的，所以吓了一大跳，还弄坏了大头的蚕丝。
3: 哇咔咔，
4: 哇咔咔说他会弥补自己的错误的，他要给大头儿子找别的蚕丝回来。
3: 哇咔咔，
8: 双椒面好了。

0: 哇咔咔这么快就找到蚕丝了啊！哇咔咔，
1: 这不是蚕丝，这是面，是吃的。
2: 哇咔咔，你真行，这可是游客来湖州一定要吃的双椒面啊！甜素的鲍鱼，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两种浇头，再配上面。我在想什么呀？快给人送回去吧。
3: 哇咔咔，

0: 蛛网、粉丝。嘟嘟大老师，你告诉哇咔咔，这些都不是蚕丝。
1: 哇咔咔，
0: 你让他不要再找了。
2: 这些里面一个都不对。
0: 嗯，
1: 哇咔咔，
2: 嘟哒嘟哒，
1: 哇咔咔，咔。
0: 哦，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在说什么？
2: 他说这回一定要把真正的胡丝带回来。
1: 哇咔咔。
2: 嗯，咔，哒哒嘟哒，
1: 哇咔咔，咔，咔，
0: 这是什么呀？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说，他明明感觉到这就是胡丝，可是长得却不是蚕丝的样子，他也很奇怪。嗯，
3: 来，我看看。这个呀，是骨折手术中用几缕胡丝为原料制作的骨钉，而这个是蚕丝做的硬盘。
4: 什么？骨钉和硬盘？
0: 蚕丝不是做衣服的吗？怎么还能做这些呢？
3: 因为蚕丝是天然蛋白，可以在体内降解，所以骨折手术用它可以不用取出，这样能减少病人的痛苦。
4: 那硬盘呢？
3: 蚕丝的光学性能也非常好，用蚕丝蛋白做的硬盘啊，既可以存储更多数字信息，还能存储生命信息。
2: 蚕丝的作用可真大呀。
0: 哇咔咔，你能找到这些蚕丝做的高科技产品，说明非常努力的在弥补自己的过错。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哇咔咔，谢谢你。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还有呢，看，
1: 我哥哥，
3: 蚕宝宝吐丝了，我们马上就有新的蚕茧了，
0: 太好了，要有新的蚕茧了，要有新的蚕茧了。
3: 老婆，难得来一趟古镇，我买了件丝绸旗袍给你，就当犒劳你平时的辛苦啦。
4: 花这钱干嘛？说，小头爸爸，你的私房钱哪儿来的？

枪。

老洪，票款拿到了。

0: 赵款拿到了，我们赶紧撤吧。
1: 好，兄弟们，走。来，把家都到这边来。
2: 那边亮，
0: 快点。
3: 亮子，
0: 明妮，你怎么来了？
1: 我去领证采访。
0: 采访就采访，哭什么呀？
1: 山姆打招呼就走了。
0: 打了就走不了了。

0: 全体准备，上车！快上车！快！快上车！
1: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2: 不用，不用，不用。
1: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 多帮忙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好，快！哎，
5: 乡亲们，快点，动作快一点，
3: 都跟上，
4: 快点，快点！
3: 快！
4: 乡亲们，
6: 快点！
4: 快！快！快！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7: 别着急。
1: 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4: 快走，快走！
1: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4: 快
1: 跟上！
4: 小薇，我去掩护车队，彭亮，跟我走。
8: 嘿，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9: 哎，好，一会儿见。

0: 红哥他们回来了啊！
1: 老洪，政委，队员们怎么样？哎，
2: 没有一个伤亡啊！哎，小鹏，啊，看见梅妮了吗？
0: 梅妮，没有啊？
2: 是不是没有撤回来啊？
1: 梅妮，梅妮，
2: 干什么去？
1: 红哥，梅妮没有上来，我回去找他。
2: 那里全是鬼子，不要命了？
1: 红哥，就是死我也要去！
2: 哎哎哎，彭亮，
1: 彭亮。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是知。
2: 报告，
0: 铃声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1: 混蛋！
0: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1: 这不可能。
0: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1: 这，
0: 冈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1: 嘿。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滩城，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4: 说得好！
5: 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6: 这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
4: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5: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
7: 啊！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7: 啊，手枪，给我的。
5: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7: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7: 子弹，
0: 给你的。
7: 真的？
0: 哎，叔叔给你装上啊。
7: 敬礼。
5: 好。
2: 这小子，
5: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枪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7: 是。
8: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9: 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八路啊，把票车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0: 哦，对对，我也听说，
9: 军过来了，满大街都是他们的标
11: 兵。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9: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2: 什么？是啊是啊，
9: 虎队。
11: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9: 是，
1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
0: 嘘，走。
1: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0: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走。
2: 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3: 是吗？
2: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3: 我是回来找人的。
2: 嗯，枣庄现在查的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 要找人的话，我来帮你打听。

0: 是你啊，
1: 嫂嫂，这么晚还在贴传单啊，多悬呐！
0: 嗨，我打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1: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0: 哎哎，走去我家说吧。
1: 哎，
0: 走。来，亮子。
1: 谢谢嫂子。
0: 你吃啊。
1: 好嘞。
2: 嗯，好吃。嗯，
0: 你慢点吃。嗯，哎，哎呀，亮子，不用你刷。
1: 没事，嫂子，
0: 放着放着。哎呀，你放着吧。
1: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1: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哎，管她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她。
0: 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1: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快，
0: 来，吃饭了，
3: 快。静静，快快点！
0: 哎！太君，
5: 户口本拿来。
0: 哦，好。
6: 户主张方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7: 你得昨天得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哦，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
7: 什么庄？
0: 苗庄。
7: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
0: 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要两头跑。我这命苦的媳妇
7: 啊。走。

0: 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八哥，立刻查封文汇报，抓捕反日分子。
0: 哎，哼。
2: 不好了，大家快跑，宪兵队来了。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0: 上，
5: 走，
0: 慢。
6: 原来你就是那个记者站的记者，这次你跑不了了吧？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4: 嗯，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哎呦，
6: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4: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6: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
0: 哎呦，给我抓活的！
5: 大哥，

0: 到宪兵队。
1: 好，押回特务队。
2: 是。
3: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哎，
1: 五哥，政委，强哥
0: 啊，
2: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2: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这方雷嫂，
4: 那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2: 太好了，方雷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
4: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2: 什么？亮子在临城？
4: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2: 这个彭亮，
3: 老红怎么办？
2: 我去找他。
3: 哎，
5: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开门。嗯，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哼，我叫你狗翻译。
1: 我喜欢狗，忠诚。
5: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5: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1: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5: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1: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5: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1: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5: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1: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5: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1: 哼，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

0: 姑娘，你想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的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3: 他是什么的干活？
2: 我刚逮了个八路。你老实点。
3: 去吧。
2: 谢谢太君。
4: 亮哥，正面这是宪兵队，东面这处院子就是特务队。
3: 你那儿在哪儿？
4: 别急，跟我来。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正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

0: 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倩，小倩，
1: 主人我在。
0: 定时俩小时，
1: 定时二小时，
0: 23度，
1: 温度23度。
0: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2: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记得。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4: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4: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4: 哟，这太危险
2: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4: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4: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4: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4: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4: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4: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4: 一起来看一看。
1: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0: 打开取暖器。
1: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1: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呀，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
4: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7: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男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8: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9: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7: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范爷，
0: 谁啊？
2: 我陈四，
0: 滚！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3: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3: 梅兰，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儿，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范爷，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3: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走。
0: 你小子，混蛋！
3: 快走。

0: 走，
1: 走，
2: 追，
3: 追，
4: 快追，
5: 快追！

赏。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什么情况？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三儿可以作证。
1: 哎，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2: 相好的？
0: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0: 回太君，就一个。
1: 那混世头是怎么回事？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内应？
0: 对，就是那个打劫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0: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1: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0: 嘿，
1: 还有。 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0: 嘿。

0: 梁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疼。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明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吗？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校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0: 哦，
3: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0: 好啊，哎呦，这么打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喂，警察，
4: 有跟上，快点
5: 打开。
4: 快点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4: 快点，
6: 我打开
5: 打开，
4: 站住，
5: 走走走，
6: 走，
5: 别打吧，警察，
4: 走走走
6: 走吧，别
4: 走了走了，
6: 走，下一个。
4: 哎，站住，老总，这里面是
6: 什么东西？
4: 我们是养鸡的。
6: 哎，看看，
4: 快点，哎，快点开！
6: 哎哎哎！鸡跑了！哎，鸡跑了！
4: 回来！哎呦，
6: 回来！
4: 哎，
6: 不动！
4: 哎
6: 哎哎！
4: 哎呦，
1: 不能进去！
4: 我的鸡进去了！哎呦，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二哥，你得什么地方我？
4: 这这就我的鸡，我的鸡呀！
6: 你得滚蛋！快出去！哦，出去！
4: 哦，好，好，好，
6: 出去！
4: 哎，好好，来，好来。

0: 那些都不以杀多少鬼子，抢多少枪为目的，那是什么目的啊？骚扰，
1: 骚扰
0: 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波，快把东西拿上来。
1: 来，
0: 用燃烧瓶啊。

0: 放一枪，
1: 小鬼子就得乱套了。
0: 好，别看热闹了，咱们撤。走。
2: 给你，梁明正。开动，快点。
3: 是我梁明正。
4: 这是我的太君。
2: 什么？站住！梁明正，
3: 这是我的。
5: 卖藕了，卖藕了，
6: 又香又脆啊！
5: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了，不好吃不要钱喽，
6: 新鲜的藕，
2: 卖藕的，过来，
5: 哎，好嘞，老总，
7: 慢走。

0: 老总，
1: 老总，
0: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1: 哎，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0: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2: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1: 炮楼要
2: 啊。
0: 哦，好嘞，好，送炮楼里去。

0: 林中，你带长枪去东边埋伏，目标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王二，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1: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哎，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
1: 给我看好了。
0: 好的，好的。
2: 是太君。
1: 不许偷懒。
0: 是。好。

0: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得手兵力？不知道，混蛋！
1: 哼！
0: 去
2: 去
0: 去去！
3: 啊，
0: 龙哥，花儿呢？
3: 没看见，兴许在后面呢。

0: 趁乱猎他个细熊！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过去了，咱打谁呀？啊，打他们！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1: 对，
0: 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1: 好。
0: 来，小鬼子已经走过去了，准备。

0: 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1: 在哪里？
0: 在八路，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2: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

0: 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给他翻个底儿朝天。
1: 好，
2: 对，
0: 好，政委，

0: 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1: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迫使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2: 嗯，
3: 你李尊重，连命着。
2: 行行，
3: 走吧，
2: 快走。
4: 是我梁明正。
5: 这是我的太君。
3: 你弟，梁明正，你拿来。走吧，
6: 下一个，
3: 快走。你弟，梁明正，走吧。走吧。你弟，梁明正，拿来。
6: 太君。
3: 你弟进城什么地方活？
6: 啊，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3: 你弟进城吧。
6: 哎，好好。

0: 太君，我是进城卖菜的。嗯，进城。怎么？
1: 谢谢。

0: 政委，我已经探查过了，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大爷的呢，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峰，派几个人定时去勘察，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3: 秋西瓜了啊！
4: 我的去，脑袋的快了，脑袋都想说多久
5: 了？秋西瓜皮，
3: 哎，秋西瓜，
5: 哎，
3: 秋西瓜了啊！
5: 定向前程，
3: 秋西瓜，
5: 哎，侧进，哎，这位先生，
3: 秋西瓜，
5: 去，
3: 哎，秋西瓜，走开。

你，走走走。

0: 上坡，这位成了，咱们怎么办？快撤！
1: 是。
0: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2: 八嘎，
0: 嘿，你是干什么吃的？
2: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0: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嘿，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 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2: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3: 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剖腹自尽吧。
4: 嘿，老实点，老实点。这小子，
3: 放开他。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这小鬼子叽里呱啦
4: 说什么呢？
3: 放了我吧。
4: 我也听不懂。
3: 我有钱给你们。
5: 把嘴给他堵上，怒出去，看着就烦。出去！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多食、
7: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

0: 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

0: 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那孩子，
2: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不会停。
6: 就大刑警这块对象，
7: 以真相为枪，
8: 抓凶手。
9: 我当面是发现了。
1: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7: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

0: 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去，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烦。闭嘴吧你，出去。
1: 哎，老侯，这位，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2: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3: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0: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2: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
3: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0: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3: 奶奶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2: 我觉得行。

0: 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比带我们兄弟啊！
1: 闭嘴，行了。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杀完了，咱们再脱身。哦，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嗯，哎，虎哥，嗯，
2: 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哦，
1: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
2: 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嗯，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务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河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
3: 小鬼子兴师动众，想连扫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的开回林城。我们则不失时机的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1: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穆秀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4: 哎，这回啊接军火上了真够刺激的，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
1: 可不是，大非洲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着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笑>
2: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接回军火商，咱们啊。
4: 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5: 洪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嗯，
4: 为啥？
5: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
4: 啊？
5: 学
4: 的什么？
5: 岗村，军火商已经
4: 什么？
6: 你杀掉了，你也瞧不起自己吗？放开！宋钦敌人哪里去了？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混蛋！亮子，你再打个水漂呗。
5: 正好，
6: 亮子，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我现在回不去了。
5: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6: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5: 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6: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6: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5: 我说不行就不行，
6: 你歧视女性。
5: 我哪儿有啊？
6: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5: 我知道，
6: 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5: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6: 你就是。
5: 梅妮儿，哎，梅妮儿。

0: 梅妮儿啊，亮子啊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但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

0: 自己闷着，这回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嗯，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啊，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嗯，啊。明妮啊，见了九哥问个好。
2: 明妮，明妮，等等我，明妮，明妮，明妮，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1: 老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2: 明妮，
1: 不用说了，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怪怪，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的，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0: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1: 哎呦，九爷，
0: 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1: 哟，红哥呀，
0: 啊。

0: 阿嘎！全城搜布里九，立刻马上！
1: 八嘎！
2: 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死了的！
3: 是。
2: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4: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3: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4: 哎，
5: 刚才下来
6: 哎，来嘞！哎，二客官，哎，
7: 部长
6: 慢用啊。
7: 怎么样，枪的事有着落了吗？
8: 别提了，人家说啊，现在风声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7: 哎，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8: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7: 不行吗？去，
8: 烧糊涂了吧你？
7: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8: 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7: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8: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7: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8: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
3: 哎，
2: 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
3: 哎，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
2: 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过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哎，六哥！哎呦！
4: 别说了！哎呦，螃蟹肉挺多啊！好！哎呦，
2: 疼死我了！
5: 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
3: 啊？就给一块钱嘛！
4: 好，等会儿啊！来，
2: 加我！
3: 好。拿好
4: 好，走，
3: 谢谢啊。
4: 走，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走，瞅瞅去。

0: 枪。
1: 是程程，要王八盒子就好了。
0: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得远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廖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0: 跟我来。申叔啊，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3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3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0: 申叔，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0: 可是
3: 太君。太君，
1: 太君，
2: 哎，谜底，什么地干活啊？
1: 嗨，卖鱼的，卖鱼。
0: 里面的是什么？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0: 不是，是别的啊。
3: 你看看啊，
0: 哎，啊，谜底打开，里面什么地干活？
3: 太君，你猜猜啊？
2: 丽丽，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
3: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大大的啊！
1: 对对对，
3: 太君，给你看啊！
1: 哎，太君小心，小心！
2: 丽丽，良民大大的，来
3: 看看啊！
1: 来，您看这个啊！哎，这怎么样？嗯，
0: 我去你的！
2: 起来，
0: 快！混蛋，枪，枪！
1: 廖子哥，哎呦，哎呀，六哥，
3: 虎子，快点，快，快追上来了，虎子，哎，哎，虎子，虎子。

0: 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缴获的大的，不是良民，枪毙！快快地拿来，不给！哟西，你们两个死啦死啦的！
1: 牛哥，要不他把枪给他们得了？
0: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也是死。
1: 我站不起来。
0: 瞧你这点出息！这游戏得开始！呀呀呀呀呀！嘿！呀！呀！嘿！呀！呀！嘿！呀！
2: 不许动，红哥。

0: 把刀放下，听见了没有？
1: 还有你，哎，溜子，我要砍了这个王八羔子。
2: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
3: 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洪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4: 见面分一半嘛，
5: 那麻利怎么不分一半？东洋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洪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2: 六子哥，
4: 这事可不能说出去啊！放心吧，我不能说。走。
2: 小鬼子，
6: 打死小鬼子！
2: 抓着小鬼子了！打死小鬼子！打死小鬼子！打死小鬼子！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走，哎，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哦，就在那边湖边。哦，快放了吧？
6: 为什么？
2: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6: 哎呀，可不是嘛。哦，
2: 啊，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
6: 啊，
2: 去吧。好。
7: 你说说，真是的。来，给我过来。你的名字。
6: 我叫小山口。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8: 他叫田村伸树。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6: 你们部队哪里的有？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13联队。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我们有两个班。
8: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6: 是是，
2: 政委啊，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弗洛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8: 对，今晚就送。
2: 派谁去啊？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6: 好，我先去了。
8: 老洪啊，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2: 哦，是啊，暂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
6: 能派上用场。是啊，洪哥，政委，什么事儿啊？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9: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2: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6: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9: 那这还专门去送啊？
2: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9: 啊，放心吧，洪哥。
2: 政委，洪哥放心吧。
9: 嗯，
2: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6: 嗯，好，好，好，走，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9: 好，好，好，走吧。
6: 嗯，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

我们要把他们的尸体带回去，让他们搜查。骑兵班的前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恐怕是凶多吉少吧。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

0: 别瞎摸，看你得刮去。
1: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0: 啥你都管，啃你得刮得了。去去去，
1: 给我玩会儿啊！
0: 看你那样，那那给给给给。
1: 哎，你吃地瓜？
0: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1: 真棒啊！
0: 怎么样？啊，来劲吧？啊？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1: 真的啊？
0: 那还能有假？
2: 田村，小山口！田村，田村，小山口！小山口！田村，小山口！
0: 有动静，把枪藏起来，快！
2: 田村，小山口！
3: 小山口！
2: 田村，
3: 田村
2: 口！
3: 田村口！
2: 混蛋！混蛋！
4: 闭嘴！
2: 切！切！切！切！咦！这他娘过瘾啊！哎呀我！哎呦我！老子今天毙了你！
4: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2: 不，他让马摔我，
4: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2: 是。
5: 林哥，哎，来，该你了。
4: 好，看好的。
6: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7: 鲁哥，有特务。

0: 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

0: 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

0: 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5: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

0: 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1: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2: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6: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塑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奶奶的，一帮狗特务！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1: 往哪儿跑？只去山里的必经之路，咱绕道呗。
0: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1: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0: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1: 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你死了死了，弟兄。
2: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2: 他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0: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1: 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0: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1: 开路，去。
0: 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3: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4: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哎，
3: 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4: 是啊。
3: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4: 老子走的没错。
3: 哎，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4: 快，快走！

你。

0: 老实点！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
1: 哎，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路的架势。

0: 像是鲁哥。哎，
1: 是鲁哥他们，
0: 是吧？
2: 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
1: 哎，林哥，鲁哥，怎么样？啊，
3: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1: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啊，
3: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
4: 摩西摩西，
5: 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桶打大地。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6: 在哪个关卡？
4: 这里。
6: 这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
4: 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6: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
0: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7: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8: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9: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7: 哎，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0: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7: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0: 哦，打过鬼子。
7: 是，
0: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7: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9: 高敬斋？
10: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7: 啊，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炸了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0: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7: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10: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
7: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打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啊，
0: 他还有日本朋友？
7: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
9: 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11: 30、32、34、35、36、37、38、39、40。
3: 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
12: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

0: 团长，我们天天喝稀粥，将军听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1: 团长，我们饿呀！
2: 饿呀！
1: 是啊！
3: 饿呀！
4: 饿呀！没劲儿啊！
5: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6: 是。
7: 饿呀！
8: 都起来！都起来！
9: 报告团座，
10: 什么事儿？
9: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10: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我一定能。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
1: 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哼！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1: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0: 四菜一汤。
1: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0: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团座兄弟，团座就是打死老子，他也弄不来稠的。
2: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3: 报
0: 告团座，咱们的粮食十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1: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0: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1: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0: 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是。
4: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5: 团长，我们不怪你。
6: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5: 对，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3: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4: 是啊，
5: 是啊，没有家伙呀。
4: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5: 是啊，没家伙，
4: 马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5: 就是啊，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3: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4: 是啊，
6: 是啊，是啊。
4: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6: 是，
4: 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6: 是啊，
2: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3: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6: 对呀，
7: 这要打那啥呢？
2: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3: 对呀，
6: 对呀，
8: 说的对呀。
2: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

0: 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1: 哦，高敬斋的民船成立了。
2: 是啊，
0: 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1: 哦。
0: 哎，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子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2: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呀。
3: 哎，
1: 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2: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 嗯，
3: 啥？
1: 嗯，
3: 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2: 对呀，怎么了，方林嫂？
3: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2: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的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
4: 促成与巫医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1: 是啊，
4: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
1: 哎，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4: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1: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
4: 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
1: 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4: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
1: 哎，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
4: 哎，
1: 他
4: 娘啊，凤儿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1: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4: 哎，走吧，走吧，哎，走。
1: 哎，方林嫂，
2: 开会啊。
1: 走什么看啊？继续开会啊！
4: 哎呀，老红，
1: 方林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哎呀，哎呀，快去吧！哎呀，快去！去去去！去！哎，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
4: 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敬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我什么态度？
4: 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1: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4: 我怎么不开窍了？
1: 不是，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4: 好，我是糊涂人。 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哎，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 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儿吧。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
5: 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 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

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眉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哎呦，他三叔啊，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哎，再等等，哎，
0: 再等等。啊，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3: 下车，下车。
0: 迈步，迈步。上等的布料。
4: 来看一下。来，瞧一瞧，瞧一瞧。
0: 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等的布料。
5: 队长，你想买个头巾？
4: 瞧一瞧，看一看。
6: 我买这个吧。
2: 送给方林嫂啊。
6: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哎，
2: 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喽。
0: 卖布喽，上等的布料。
6: 你小子，买就买，谁怕谁呀、啊？
0: 哎，先生你好，
6: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6: 多少钱？
0: 两文钱一条。哎，
6: 好好
7: 凤儿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2: 到了，
7: 别跟着瞎起哄，
2: 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6: 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2: 梅妮不是说好了吗？
5: 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
6: 哎，小凤，你，
8: 哎，看什么呢？
5: 是政委，看队长呢。哎，
7: 他俩和好了？
5: 好了。
2: 哎呦，哎，哎，
7: 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0: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2: 能。
7: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2: 周三叔，你别说了。
6: 这，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
9: 你拦我干嘛？
6: 我有句话跟你说。
9: 说吧。
6: 你真的要去相亲？
9: 嗯。
6: 你真的想去相亲？
9: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
6: 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
9: 嗯。
6: 好，那你就去吧。
9: 去就去，走。
6: 你等等。戴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咱们铁道游击队啊，让鬼子一个个见阎王。大票车那么大洋行，把火车嘛多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津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津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哎，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老爷，您要的那批货到了。
1: 现在何处？
0: 在后门口呢。
1: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行。

0: 大爷，过期了。掩护，
1: 是。
0: 怎么回事？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哎呀，这不是松尾贤弟吗？大哥，哎呀，松尾贤弟呀，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松尾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哈哈哈哈哈！松尾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我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哈哈哈哈哈！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 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那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2: 香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稿，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

0: 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

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

0: 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

0: 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爆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爆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

0: 到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5: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6: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4: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7: 谢谢。

0: 你来了，敬请关注。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

0: 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各地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建立河湖现代化管护治理新体系，全市各级河长平均履职指数提升至96.85%，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二类。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酉阳将依托生态文旅优势，全力走出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

0: 中午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重庆各地持续阴雨天气。明天，重庆东北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气温变化幅度不大，全市最高气温27摄氏度。不过，早晚温差大，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减衣物，谨防感冒。眼下正值华西秋雨期，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綦江区推动地灾防治由被动应急向主动防控转变，在打通镇天心村滑坡整治点，通过新建挡土墙、微型桩、地面排水渠及加固等整治措施，滑坡体已趋于稳定。 GNSS 监测基站、地面位移监测器实时捕捉山体微小变化。在南部四镇采煤陈县区，当地实战运用 AI 加采煤陈县区风险治管综合应用场景，实现监测预警、智能研判、决策处置全流程管控。
2: 累计排查隐患线索1526处，动态增减线纳入台账管控1233处，落土711处，重点区域监测预警网络进一步织密。
1: 开州创新编制全域群防群治应急信息一张图，把人防技防力量、隐患点位、转移路线全部落土，赋能基层最小安全单元建设。
3: 每个点位都有负责人和联系方式，现在队伍在哪儿，装备在哪儿，风险点在哪儿，点开就能看到。遇到突发情况，队伍带装集结时间缩短了20%。
4: 现在有了那张图，大家一看都一目了然，都很清楚地转移到指定地点，知识点都是标注清出来的。
1: 奉节抢抓秋检窗口期，开展电网设备专项检修，在35000伏秦家包变电站，检修人员现场整改设备老化、切点松动等隐患。
5: 同时依托群防群治机制，联合村组内外一起防范，守住变电站和线路安全，保证秋冬稳定供电。
6: 10月13号至14号，中县举行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大比武大练兵，设置1500米跑、创伤急救等6个实战科目。来自29个乡镇街道应急队员组队同台比武，以实战考核倒逼基层应急能力提质增效。在2人5带进攻操项目，参赛队员精准接水带、奋力奔跑抢速度，全方位检验日常训练成效，最快以23秒达标完成。
7: 赛场就是战场，我们就是要在比武中找短板、练本领，一旦遇到险情能够拉得出、冲得上、处置稳。
0: 一江碧水如何共护呢？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长江流域省际河湖长治工作联席会上，重庆以三清单一机制改革作答，全市各级河长平均履职指数提升至96.85%，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2类。在全国会议上，重庆首先回答的是责任怎么分。改革指向很明确，变九龙治水为一长统领，重庆以流域为单元，厘清各级河长责任217项，河长制责任单位责任9项，贯通市区县乡镇村四级河长责任链条。责任链条一紧，巡河护河更有力度。1.83万名河长累计巡河超过134万人次，协调解决问题10万余个，重大及。

0: 较大问题及时处置率提升4.8个百分点。
1: 三清单一机制就是把各级合长的责任、任务、要解决的问题都通过清单的方式来明确，再用合长履职评价和结果运用机制来检验工作的成效。哪条河、哪一段、谁来管、管什么、没管好怎么办，清单上都界定得明明白白。
0: 责任明确后，问题如何高效处置呢？重庆的做法是整合卫星遥感、群众举报等17个渠道，归集20余个部门线索，建成全市河湖问题全量库，依托智慧河长打造鱼小河智能体，上线河湖健康诊断等实战功能。同时，重庆还把问题解决、群众感受纳入标尺，迭代完善13项河长履职评价指标。多管齐下，河湖现代化管护治理新体系效能加快释放。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2类，全市建成54条段市级幸福河湖，新增受益人口894万人，3条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有序推进。
1: 接下来我是将持续深化河长制改革，从河湖管护、生态治理、绿色发展3个方面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加快幸福河湖建设，以河长制工作实效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0: 昨天，第57届世界标准日暨重庆市标准化宣传周活动在潼南启动。活动以“标准筑强筑基强农业，品牌引领富乡村”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42项重庆市地方标准。
2: 此次发布的标准涵盖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水利、人社、安全、绿色低碳等领域，其中农业农村相关标准达25项，占比近60%，涉及畜禽养殖、特色种植等。白马蜂蜜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为产品品质管控、品牌保护提供技术支撑。有州乌羊、山地鸡、巴渝肉兔等畜禽养殖类标准，将有力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发布了中晚熟的柑橘、小黑麦和早熟梨等6项种子类的标准，助力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发布了编程零工、三城搬运工、三城康养管家等8项乡村整信的劳务品牌标准，助力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提升、服务标准化。
2: 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标准强势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90项。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2268项，行业标准733项，农业农村标准化成效也持续显现。现行有效地方标准达396项，占全市总量的35%，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都有标可依。
4: 标准应用效果显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合格率达到了99.29%，标准赋能品牌增效，以标准统一品质、擦亮区域公用品牌，74款巴渝土特产民用白品销售收入尾部提升。
5: 标准化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我们柠檬水的食品安全及品质口感，人工成本上会得到20%的一个节省。损耗可以做到15%的一个控制，企业一年节约200到600万。
2: 接下来，重庆将积极对接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要求，推动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家规则优势，进一步促进标准体系与产业政策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深度衔接，推动标准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第21场新闻发布会酉阳专场。未来5年，酉阳将依托生态文旅优势，全力走出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
6: 过去5年，酉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2%，高于全市全国平均水平。迈入15五，酉阳将高水平打造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示范地、美丽重庆先行地、巴渝和美乡村样板地，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突破350亿元。
7: 规划纲要围绕综合经济、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人性5个

0: 维度，细化成了23项具体指标，分13个领域，50个章节，绘制了路线图、任务书，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产业方面，酉阳将构建3+2+X 绿色工业体系，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力争翻两番，以打造酉阳800百亿级地方精品区域公用品牌为牵引，培育10条亿元级全产业链。构建桃花源景区、一河引领两带驱动、三区支撑、多级联动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0: 紧扣生态、乡村、文旅三张牌，积极融入85文化旅游走廊，持续擦亮世外桃源的金名片，加快打造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1: 作为全市首个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试点县，酉阳将深化集体林权改革，推动60万亩国家储备林提质增效，力争到2030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达1000亿元，让好生态标价变现。
2: 确保58个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5条次级河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推动10万亩 CCER 碳汇项目上市交市，让空气变现，树木生金。
1: 到2030年，酉阳城市化率突破55%，加快形成新区、老区、景区、园区四位一体现代版桃花源。到2030年，全覆盖建成8余和美乡村，
3: 集中力量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创建工作，构建城区、片区、乡镇、村社四级立体养老服务矩阵。
4: 15期间，我们规划交通投资724亿元，实施项目87个，着力打造渝鄂湘黔毗邻地区重要综合立体交通枢纽。
5: 来自重庆高速集团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底，从垫江经丰都到武隆的垫丰武高速累计完成投资已经超过131亿元。连日来，这条在建高速又完成一批重大节点。
6: 近日，基隆隧道全面实现贯通，这是垫丰武高速实现双洞贯通的首座瓦斯隧道。据了解，该隧道地处丰都县，左线长710米，右线长685米。面对地质条件复杂等难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施工组织，逐项破解多重技术难关。
7: 基隆隧道的贯通，打通了垫丰武高速关键咽喉要道，有效释放大量施工作业面，为后续路基、桥梁以及附属工程大规模施工创造有利条件。
6: 与此同时，全长1184米的渠溪河特大桥主墩已封顶，全桥下部结构也基本完成。随着主墩近日开始浇筑第一段梁体，大桥已经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渠溪河特大桥的最高主墩达到96米，相当于32层楼房的高度。项目团队通过创新采用液压爬模等施工工艺，成功攻克了山区超高墩施工的多项技术难题。
8: 根据施工进度安排，整个渠溪河特大桥将在2027年下半年实现全桥合拢，为垫丰武高速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6: 垫丰武高速全长约16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60%，概算总投资超过325亿元。截至到今年9月底，累计完成投资131.47亿元。现在从垫江到武隆车程需要3个多小时，垫丰武高速通车后将缩短至1个多小时，同时还将串联起长万、扶风石、余乡等高速公路，将极大方便垫江、丰都、武隆三地的出行，并为四川、重庆和贵州之间新增一个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大通道。
9: 10月25号至明年3月28号是民航冬春航季，四川航空计划从10月25号起开通重庆至阿勒泰航线每天一班往返，12月19号起开通重庆至博鳌航线每周2、4、6各一班往返。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各地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东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出行需随身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司机朋友们需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前往东南部山区的朋友需关注临近预警预报，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夜间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东北部地区以阴天为主，气温略有下滑，需注意适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小雨，21到26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19到24度。万州阴转小雨，17到25度。潜江小雨，15到21度。南岸小雨，19到23度。长寿小雨，20到25度。江间小雨，21到26度。河川阴转小雨，19到23度。南川小雨，18到25度。綦江小雨，19到24度。荣昌小雨，20到25度。梁平阴转小雨，18到25度。垫江阴转小雨，18到24度。中显小雨，19到25度。云阳阴，18到26度。石柱小雨，16到25度。秀山中雨，15到20度。酉阳小雨，14到20度。衡水小雨，19到25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8到24度。

0: 澡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
1: 嗯，
0: 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啊。
1: 嗯，
0: 您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嗯，
0: 一直神神秘秘的。
1: 嗯，
0: 我还瞧见你把什么东西好像藏到这屋里了。
1: 嗯，
0: 您说你到底藏啥了？
1: 屋里大家看吧，大家一起看，这桌子底下也没有，这下面空的。
0: 是啊，
1: 啊，我能藏上，我这衣服还没兜，我就是稍微呢，这摆摆正，整理了一下桌面。
2: 您可不会说谎
1: 啊！
2: 对，您那表情都出卖您了，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是不是？您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怕我跟刚子我们俩来抢
0: 啊？
1: 你这俩眼睛小是小。就是越来越聚光了，我就想藏点好东西，竟然瞒不过你。
0: 你看好东西吧，
1: 啊，
0: 今天你到底带啥来了？我倒要看看啊。
1: 找吧，
0: 这里了，
1: 找找，
0: 没有啊？
1: 那边也拉开抽屉看看，
0: 桌子底下也没有啊，这都没有啊。
2: 你藏哪儿了？
1: 我藏哪儿了？
2: 您说吧。
0: 哎呀，阮老师，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
1: 啊！
0: 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1: 拿出来呀？
0: 啊。藏锅里了，
2: 不是？您可真会藏啊！
1: 嘿嘿嘿，
2: 傻子藏锅里了，
1: 看看
0: 这啥东西啊？
2: 啊，有
1: 只许看不许摸，
0: 哟，还不让碰？
2: 不是，
1: 看看
2: 这啥呀？这
1: 啊，
2: 我这有点不太清楚啊，好像是薄薄的一层粉末。
1: 嗯，
2: 不是，就这点东西，您还护得跟稀世珍宝一样，这到底是啥呀？
1: 你俩呀，真是有眼不识好货
2: 啊！
1: 好好想想，我昨天跟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提到的超级宝贝是什么呀？
2: 超级宝贝，
1: 嗯，
2: 您昨天说这超级宝贝，您可就说了一个，
1: 嗯，
2: 就是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是这个吗？
1: 聪明，就是它。
2: 它粉末呀，
1: 啊，就是它，这一小瓶里头装的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
0: 啊，就这样。
1: 对呀，我有一个朋友，看咱们这两天在说了，对不对？嘿，知道我想这个东西了，专门给我弄了一点来。
0: 天哪，阮老师，你真把他给带来了
1: 啊？
0: 这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回来的。
1: 是，
0: 那可是普通人这辈子做梦都摸不着的地方啊。
2: 是啊，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
1: 嗯，
2: 您能把它拿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
1: 嗯，
2: 那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哈。
1: 是，
0: 哎呀，阮老师啊，
1: 啊，
0: 今天您专门把这宝贝给请过来了哈。
1: 是，
0: 那光让我们看可不行啊。
1: 啊，
0: 那除了饱眼福，那能不能也让我们饱饱口福啊？
1: 啊，
0: 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哥俩尝一尝吧。
1: 行吧，
2: 行吧啊。
1: 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把这好宝贝
2: 啊，
1: 我奉献出来，
0: 啊，
1: 我用它。给你们俩做一道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美食，石斛香菇炖乌鸡。
2: 嚯，
1: 你们俩可看好了啊，我可开做了啊。做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及鲜香菇六朵，乌鸡半只，生姜片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乌鸡切块，

冷水下锅，加上姜，把这个乌鸡呢焯一下水。水开后撇净血沫子，再加入黄酒料酒去去腥，随后捞出来，把乌鸡姜片放到锅中，倒入温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炖50分钟左右，随后再把香菇切块，随后再把香菇下到锅里。

继续炖20分钟左右。现在我要把今天最最珍贵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加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搅拌均匀。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学会了吗？

0: 来的。嗯，阮老师啊，这一锅炖出来那个香气扑鼻啊。嗯，
1: 稍微凉凉啊。嗯，你们俩一人一碗，慢慢的去品。
2: 啊，您说这道菜哈，它对身体肯定是特别好。
1: 对。
2: 但是具体好在哪儿，你得给我们说一说。
1: 这道菜能帮你们俩呀，改善体虚的情况，帮你们呢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就这里头我用的是乌鸡，而不是普通的那个鸡。嗯，因为乌鸡啊，它在滋补我们的气血方面比普通的鸡肉的作用更加强，更加能改善我们体虚乏力的情况。还有我放了香菇，香菇天然它就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而且能健脾益气，促进营养的吸收。那当然，今天这道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灵魂所在就是我最后加进去的那么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嗯，这个铁皮石斛在我们中国可是有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哦，它能滋养阴液，综合乌鸡的轻微的温补之力，让这一道菜你吃到肚子里补气血，它还不上火。而且呢，铁皮石斛的加入大大增加了这道菜改善体虚的作用。明代的李时珍呢，他那个《本草纲目》里写的是那叫一个明白，石斛能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哦。嗯，
2: 补五脏的虚劳其实就是改善我们这个体虚的意思哈。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嗯，这个五脏虚劳啊，说白了就是身体虚没劲儿。
2: 五脏都虚了。
1: 对，本来就是说一天也没干啥活，但天天就是喊我累呀我累呀。嗯，有时候连说话的劲儿他都没了。
2: 好多人都是这样。
1: 是啊，别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说我累。嗯，那么体虚的人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的免疫力差。这免疫力这事儿，短期他是看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时间一长了，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咱们身体里80%以上的这个慢性病，跟谁脱不了关系啊？跟咱的免疫力低下脱不了干系。哎呦，
0: 那可真得好好调调啊。嗯，吃铁皮石斛就有用对吧？啊，
1: 对呀，因为这个铁皮石斛里含有一种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叫石斛多糖，它呢就像是一个修补匠，专门呢往身体里你哪儿亏空，哪个地方不太得劲儿，它就往哪儿钻。哦，哪儿虚弱它就补哪儿，五脏六腑里头哪个地方气血不够，它就慢慢的往里头添，津液干了口干舌燥的，它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把这个水分给你都润回去。那身体里气血要是足了，水分要是足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它就自然就回来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里呢，它还含有生物碱，还有多种氨基酸，什么多酚以及黄酮类等等多种营养，对咱们身体虚弱那都有调理的作用。嗯，
2: 其实您说这个哈，我特别有体会。啊，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啊，他前阵子呢就总说累哦，没有劲儿，然后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就是冲的那个水哈。嗯，哎，我发现他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然后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原来吧，就是说不好听的那个声音呢，

0: 得仔细的听，
1: 嗯，
0: 才能听清楚，跟那蚊子一样。
1: 嗯嗯，
0: 现在打电话不一样了，
1: 怎么着？
0: 中气十足。
1: 你就咱们就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回头打个电话，你问问你的远房叔父，
0: 嗯，
1: 叔叔，就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就到了换季了，流感高发的时候了，别人咳嗽了，你们吃铁皮石斛的人是不是能躲过一劫呀？啊，是不是他就不感冒了？
0: 嗯，
1: 就算偶尔他也不舒服，那他也就两三天就过来了呀。所以把这个免疫力这个根本调好了，别的病不容易找上他们家。不过呢，这有个前提，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
0: 嗯，
1: 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接近40%。
2: 这么高吗？
1: 嗯，
2: 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0: 他都上天了，你想啊。
1: 不玄乎不玄乎，种子的好坏，
0: 嗯，
1: 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你咱俩都农村，
0: 我熟，
1: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0: 对，
1: 那这同样一块地，
0: 嗯，
1: 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
0: 嗯，
1: 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0: 对，
1: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
0: 嗯，
1: 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
0: 嗯，
1: 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0: 它都不出苗。
1: 是啊，
0: 对。
1: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点面发黑发苦，
0: 嗯，
1: 你说这地是没换，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3: 有道理。
1: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0: 对。
1: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
0: 嗯，
1: 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0: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嗯，
1: 咱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
0: 嗯，
1: 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们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
0: 嗯，
1: 但是它是太空里特有的高能子弹，就像针一样能够穿透这个种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种子里边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列的这个基因敲的重新，就跟那牌一样，重新洗牌了，
3: 洗牌了，
1: 重新组合了。
0: 嗯，
1: 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
0: 嗯，
1: 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
0: 嗯，
1: 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啊100度，
0: 嗯，
1: 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0: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1: 啊，
0: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1: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
0: 嗯，
1: 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那我打个比方说，铁皮石斛身体里有两套开关，一套呢它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还有一套呢是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好家伙，被宇宙射线这么啪叽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刚好被敲到最大档，耗糖开关反倒被敲得变弱了。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 进料的师傅加

0: 被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1: 那肯定越堆越多呀。
0: 是啊，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达到的效果肯定最好的。
2: 明白了。是。
0: 那还有更绝的呢？
1: 还有更绝的啊！
0: 就这太空里的环境那么恶劣，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因为多糖能够锁住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这个习惯就被刻进了他的基因里。
3: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0: 对，
3: 是吧？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0: 没错，
3: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0: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啊。他就不是一般的战士。
1: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
0: 这个不一定啊。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这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有的长出来了，多糖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1: 优中选优。
0: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再等它长出来，还得再筛选，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1-2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3: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0: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在石头上，
3: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的。
0: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1: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
0: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3大好处。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啊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3: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0: 对，
3: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0: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唰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3: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1: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0: 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

0: 请回了祖宅，他那个攒多堂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1: 哎呦，真是哈、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

0: 菇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大限度的就保留了石斛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1: 嗯，够高啊。
0: 嗯，
1: 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嗯，
0: 那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1: 那是啊，
0: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
1: 嗯，
0: 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张，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
1: 哎呀，
0: 那怎么着了？
1: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啊，往返的机票啊，都1-2万呢。
0: 啊，
1: 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
0: 啊，
1: 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他也不够啊。
2: 我就在想
0: 啊，
2: 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
0: 啊，
2: 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2: 啥时候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0: 这事儿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呢。
1: 哎呀，太好了。那我总结一下啊，
0: 啊，
1: 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呐，提免疫，吃上一点儿身板牢。哎，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还没退休呢，身子骨已经是不太行了，干啥都没劲儿，爬2层楼我就喘的，
0: 哇，
2: 脸色蜡黄，办公室吧谁感冒了，第一个就准传染我，一感冒呢还拖个10来天都不好
0: 啊，
2: 老伴儿都嫌我是一个病秧子。
0: 嗯，
2: 他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个邻居跟我呢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比我还虚呢，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
0: 嗯，
2: 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
0: 嗯，
2: 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
0: 嗯，
2: 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好，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包括补虚以及提高免疫力那都不在话下了。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您说您的邻居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就感觉很好，这点一点都不奇怪。
2: 嗯，
0: 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 不过您也别放弃，

0: 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炸成汁儿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鼠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我这边我说实话啊，我会尽力的去找找，有消息在这儿会告诉大家的。
2: 嗯，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夏菲菲有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
0: 啊，
1: 老李头。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3: 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血糖血脂吧都不好，吃药都吃10多年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600块钱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怎么这么贵呀？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袋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0: 啊，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那真是把顶尖的好东西送到您手里了。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比如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的孩子那这一般差不了多少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精，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2: 对，
0: 那火一灭，水一够，糖跟油脂就不容易往咱们血管里堆，这血糖血脂就跟着慢慢慢慢就下降了呀。
2: 嗯，
0: 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坐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2: 哎呦，
0: 对不对？
2: 坐不起啊，飞船。
0: 对啊，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个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2: 是
0: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来定，量力而行。至于团购的事儿，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就去帮你们联系联系，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0: 啊，
1: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0: 啊，
1: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0: 是，
1: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0: 你说给我听听。
1: 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啊，
0: 啊，
1: 找这个吧，听雨，
0: 啊，
1: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0: 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放心吧，团购这事儿我帮你们去安排安排啊，联系联系，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太好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那先帝现在哪里高就啊？
1: 大日本帝国驻林城特务机关长。难怪。
0: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
1: 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多谢贤弟啊，
0: 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1: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0: 哎呀，宋威贤弟有所不知啊。
1: 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这，
0: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1: 宋伟贤弟，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0: 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1: 大哥。
0: 您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是，姓高的，3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林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
1: 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林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翻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
0: 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别！
1: 我答应，答应，
0: 缴获。
2: 民团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家。
3: 行了行了，别念了。戴
0: 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3: 谁能想到宋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2: 报！
0: 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3: 是。
0: 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2: 2个人是谁啊？
0: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不见不见。
2: 哎，
0: 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嗯，去客厅。哎，
2: 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请。上茶。

0: 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2: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2: 听说过飞虎队吗？啊，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

0: 我嘛，姓王，名强。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引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1: 好，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2: 哦，
3: 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
3: 有百十号人了吧？
1: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3: 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2: 哦，这么说。
1: 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2: 嗯，
1: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杨集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笑>
2: 应该应该，我高静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4: 老爷有何吩咐？
2: 白酒。
3: 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嗯，看
2: 着吧，还不快去？
4: 是。哎，
2: 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笑>
3: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2: 哎呀，这哪行呢？啊！ 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掌彪，还不快去备酒？
4: 哎，
2: 啊，
4: 众位，哎，这，
2: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4: 你，
3: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4: 走。
2: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1: 让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
4: 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4: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1: 哦，什么问题？
4: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
2: 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4: 嗯，这可说不准。
2: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笑>走吧。
4: 嗯。
2: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1: 哼。
2: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静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报告，
5: 进来。
2: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5: 好，
2: 快请，进中门。<笑>
5: 请，高大哥。
2: 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5: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1: 高明，高明。
0: 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笑>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啊，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1: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0: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 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啊哈哈，
2: 好嘞！哈哈哈哈。
3: 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嗨，您俩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
2: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笑>
3: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
4: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啊！<笑>
3: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笑>
1: 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笑>哦，
3: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3: 老爷，
1: 嗯，
3: 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这不。
3: 翻新的事儿又来了，张彪，
1: 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3: 好，
4: 肥猪2头，山羊4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千斤。
1: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3: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1: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 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3: 好。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微山湖。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岛，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松伟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微山湖，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了，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4: 甘雷哥，来喝。
5: 啊，好好好，

0: 来来来，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哎，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
1: 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0: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哎，
0: 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1: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0: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的。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嗯，
2: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3: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嗯，
0: 严老弟说的没错。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魏山湖。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魏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
1: 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哎，
0: 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3: 简直是一群土匪！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这么说，小日本风狐是冲他们来的？
0: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嗯，
3: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0: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蔚山岛啊！嘿，放屁！
1: 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微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哎呀，哎呀，
0: 贤弟，
1: 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200多号人呢？啊！
0: 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哎，
3: 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嗯，
0: 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魏山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
3: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
0: 怎么对得起党国呀？
3: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0: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哎呀，实话实说嘛！放屁！哎呀，贤弟呀，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 这一个个的快皮包骨头了，这恶习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3: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
4: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哼！
5: 老红，嗯，
4: 老红，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5: 对啊。
4: 岛上的那帮玩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嘿嘿，
5: 你说错了，他们啊不是玩军。 不会出差错的。可
4: 我听说那个完军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樊
5: 立嫂，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4: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带多少人？
5: 就一个小坡。
4: 老红。
1: 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啊？
0: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哼，
1: 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0: 你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1: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0: 哎，嘿，
2: 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0: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
2: 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0: 多谢多谢，
2: 请。
0: 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2: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你们先走，我去找机关长。机关长，微山岛密电。
1: 回电，莫急，稳住崔团，注意飞虎队动向。嘿，
2: 好香啊，给我吃的。
3: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1: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3: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
2: 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哎，小扑，
3: 快进来！哎，
4: 来了，快来吃面，
2: 红哥。嘿，
3: 来，赶紧趁热吃啊！
2: 还是我嫂子。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哎，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人，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哎，
1: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0: 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1: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
0: 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哎，吃啊，吃吃吃！
1: 总子，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2: 你下去吧，高先生。
3: 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2: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3: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的。
2: 这，
3: 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我。

0: 无孔不入，大哥，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收编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是。
1: 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你怎么知道？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哦，没有，没有。
2: 什么？曲线救国？是啊。 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
1: 就给他小鬼子拼了！报告，
3: 起来。
1: 什么事？
3: 飞虎队大队长刘红求见。
1: 他们来了几个人？
3: 就两个，
1: 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4: 是。
1: 且慢，
3: 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1: 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 暗地里想吃掉我，他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2: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1: 哦，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1: 老婆，把枪给他们。里面请。
2: 崔团长，
1: 海二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嗯，
2: 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1: 这是特派员盐田。
0: 好，盐特派员，
1: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0: 抱歉，我这次来。
3: 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4: 是想上威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
5: 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

0: 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 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

0: 的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

0: 赵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2: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2: 嗯，有道理。
1: 团座，少听他废话。刘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1: 怎么个合作方法？
0: 当然是联合抗日。
1: 哼，团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0: 严天，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1: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严田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3: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1: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0: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1: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1: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那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2: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3: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1: 哼，来人呐，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3: 是，你敢？哎，
2: 不丢狐狸，出去！
4: 是。
1: 团座，你……
2: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0: 崔团长。

0: 辞了。
1: 告辞。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2: 是。

0: 老伯，谢谢了。哎，慢走。行，我们走了。
1: 大队长，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蛮军没什么两样。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 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0: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有情况，给我打！别让他跑啊！给我捉人！不是刚才那个特派员吗？妈的，不打鬼子打我们，怎么让你打？

快点！林准，滚！刘，我看到你了，赶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哎，
1: 嫂子，小坡，
0: 嫂子，
1: 哎，老红，
0: 红哥，
1: 发雷骚，
0: 老红，红哥，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1: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
1: 嫂子，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起来。
2: 快
1: 点下去！
3: 开门，开门！
1: 继续敲！
2: 快开门！
1: 小波，照顾好大队长，不管有什么动静都别出来！
3: 快
1: 快，
3: 嫂子，
1: 你
3: 小心一点！
1: 快点，
3: 把门打开！

0: 在秘密机上，
1: 徐教练，刚才有人进来吗？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0: 哼，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
1: 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0: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1: 老总，你说什么？八路，
0: 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给我装傻充愣。
1: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0: 给我搜！
1: 老总。
0: 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1: 老总，这都是衣服，没什么好搜的。哎，哎呦，老总，您别摔呀，别吓着孩子。

0: 刘洪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洪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洪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洪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洪，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可看上去，刘洪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
1: 我看，刘洪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3: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1: 他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为殿，严密监视，伺机行动。嘿。 冈村君，飞虎队在阳极一带出现。

0: 嫂子，你去歇去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哦，小婆，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1: 哎，老红，老红，
2: 红哥。

0: 嫂子守了你一整夜，凡子，谢谢你啊！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1: 我这不是活过来了吗？这都怪我！哎，我的护身符呢？
0: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2: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1: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它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啊，
2: 悟空，
3: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宏，可盐田一枪打伤了他，刘宏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4: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3: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4: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3: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来。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1: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5: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
6: 哎，你少说两句吧。
7: 大队长，来，喝药了。
1: 哎，我自己来吧。
7: 嗨。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5: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7: 啊。没事儿，老洪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5: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7: 这个爱千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7: 你看我这
1: 是我自己
5: 来。哎呀，张万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
7: 哎，谁说添麻烦了？
5: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8: 这个，
7: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8: 啊？哎呀，这个，
7: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8: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正伟？
5: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7: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8: 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7: 闭嘴，王强。就你坏水多。
5: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洪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洪？

0: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洪有你照顾着，会好的更快些。哎，这其中的奥妙嘛。哎，政委啊，咱们走吧。
1: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走了。
1: 你们好好聊吧。
0: 哎，走走走。
2: 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啊。

0: 王叔叔，你咋不吃啊？再不吃面条就糗了。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王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王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哎，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笑。

0: 嫂子。
1: 小破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你的脸怎么红了？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哎呀，
1: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
1: 哎呀，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那词儿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
2: 啊？
1: 那你给唱唱。
2: 哎，
0: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2: 妮子，
3: 哎，哥回来了。
2: 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
3: 我不去济南。
2: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3: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2: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
3: 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
2: 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
3: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1: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2: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
1: 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44式的马枪，
2: 不赖呀。
1: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2: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1: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2: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1: 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障了，老做梦。
2: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1: 哎。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3: 我不愿意。
2: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
1: 哎，
2: 你去买明天的车票，2张济南。
1: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回屋睡觉去。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
1: 哥，我不要去济南。走。哥。
0: 进去。
2: 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去济南。带你票，好，过去吧。
3: 来，把票拿了，我看看。
0: 走，
2: 谢谢。
0: 啊，走啊，走吧，
4: 快点。
0: 照顾，
2: 是我的票。
0: 票呢？
2: 美女，
0: 来，走吧。
2: 赵济
0: 南听话，
2: 走吧，
0: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5: 票拿出来，
2: 走吧。
3: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2: 你。
4: 带走什么东西？
2: 妮子，到济南是干欺负你，我就跟他脸。
0: 行了，六子，不是让你去打架的。哎。

0: 哥，该你们了。
1: 哪个？好，票。走吧。
2: 哎，票。明妮儿，
3: 到了济南给哥写信。哎，
4: 慢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

0: 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迎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

0: 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6: 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

0: 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平六子，跟我这么近干嘛呀？
1: 回去吧。
0: 怕我跑啦？
2: 不是，你看车站那么多人，我不是怕你丢了吗？啊？
3: 操心这么大了。回去吧。
4: 啊！干嘛呢？后面排队
2: 不是？哎，我这人上
4: 去了，
2: 已经。妮子，妮子。

0: 你咋走了？你又来了你！
1: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样？师傅解释啊！
0: 你烦死了！哎，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0: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你要你管？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撵不过他。我，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3: 哎，梅妮儿，梅妮儿。你怎么来了？哎哎哎，
0: 我刚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3: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行这样的吧？
2: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2: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希望您把我们赶走。
1: 陈六子，
2: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1: 嗯，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2: 是红哥。
1: 啊？严重吗？
2: 这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红哥。
0: 哎，我也去。
2: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1: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0: 哎，这，
2: 走。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是小鹏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 嫂子，
1: 哦，亮子来了啊！你就是方林嫂，姑娘，是你。

0: 你干啥呀？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了！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
2: 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啊好，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哎呀，
3: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哎，
4: 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 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嗯，是不是啊，红哥？
5: 当然了，方林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
4: 当然是个好同志了。我说的是方林嫂，如果做媳妇挺好的。说什么呢你？红哥，
5: 你不觉得方林嫂做媳妇挺好的吗？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上扯。
4: 你说你这熊孩子！
5: 净胡扯呢你！哎，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嘿，你小子，我揍你呀！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妮子，你咋才回来呀？怎么了？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1: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彭亮，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谁搭茬，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1: 田亮，我对你住嘴！
0: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1: 你信不信我揍你？
2: 别打了！别打了！
1: 哎呦，
2: 这俩是谁？
1: 我他妈我！田亮，我对你住手！有本事打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2: 你，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0: 政委，都是我吧？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2: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3: 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2: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
4: 以防不测。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
0: 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4: 哎，六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0: 为什么？
4: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0: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4: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0: 嗯，来，喝酒。
4: 来，嗯、
1: 你看、咱靠那边啊，那边往那边跑。
0: 好嘞。
1: 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2: 王林嫂，慢点。哎呀，
3: 哎，哦，小心点，
0: 嫂子。
5: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
1: 哎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2: 哎，好好好，
0: 来。
5: 小坡，小坡，小坡。哎，小坡，
0: 干啥？
5: 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1: 哎，哎，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5: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哎，
5: 快进去吧。
0: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去看。
1: 嗨，这个梅妮儿。你还笑？赶紧换药吧。

0: 看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20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1: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
1: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1: 哎，那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1: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呢？

0: 桥桥。
1: 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就在。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3: 快去找大队长。
4: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5: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3: 哎，你先别动。哎，老总啊！
1: 干什么呢？
3: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儿。
6: 哦，打鱼的。
3: 是。哎，老总，是你呀？
6: 啊，你认识啊？
3: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1: 哦，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3: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上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1: 好好好啊。
3: 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1: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3: 哎，
1: 走吧。
3: 好，慢走啊，老总。

0: 田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
1: 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
0: 有种啊！真不愧李九的徒弟，压下去。
1: 走，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0: 问一下，前院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是
2: 老爷。
0: 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
1: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0: 谁的？
1: 李九的徒弟。
0: 哼，偷日本人还不过瘾。 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1: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0: 说说看，怎么利用？
1: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傅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0: 嗯，有点道理。哼哼。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哦，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0: 哎呀，不稀罕。
1: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哟呵，
2: 师傅，
3: 刘子，
1: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3: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1: 哼，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3: 好，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儿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中梅妮儿，但他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儿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儿，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美女面前没？

0: 这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他，惯出毛病了吧？
1: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他，我舍不得吗？师傅，
0: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美女，我不会原谅他。
1: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0: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你给我站住！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彭亮，我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把妮子让给我吧。嘿，你想什么呢你？
1: 彭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0: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1: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0: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梅宁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的。
1: 你有什么弥补妮子啊？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0: 啊，
1: 你怎么保护妮子？
0: 彭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六子哥，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3: 梅妮儿，你还是回去吧。
2: 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3: 梅妮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2: 是田六子说你的吧？
3: 不关他的事。
2: 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梅妮儿，
2: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3: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梅妮儿，你等等我。
4: 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4: 啊，
5: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4: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5: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把梅妮救回来。
4: 师傅，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郑伟的。

0: 哎，这不是九哥吗？哎，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九哥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来来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我，把枪放下，干什么呢你？ 九哥，你都不认识了，
1: 真是的。
0: 九哥，你别坐，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哦，
0: 好好，没问题。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1: 强子，梅妮儿呢？
0: 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应该下午就回来了。
1: 好，那我等着。
0: 哎，好。
2: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1: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嗯。
0: 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

0: 找一个亲哥哥。
1: 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0: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2: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0: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2: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0: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2: 我离就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0: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2: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3: 不送。
1: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4: 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2: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4: 那妮子咋办啊？
2: 到时候去找刘红。
4: 哦，
1: 这个李九啊，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
0: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
2: 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溜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是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3: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

0: 也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乘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一百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4: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6: 早知道有这车， 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

0: 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0: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刘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1: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吗？
0: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1: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0: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
1: 哎，
2: 高靖寨不是说过，威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吧？
1: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哼，
0: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1: 走，老实点，快点！
3: 什么人？找我什么事？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
1: 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3: 什么事？快说。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3: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3: 小鬼子跟你有仇？
1: 有。
3: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1: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1: 我要当中队长。
3: 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田六子不留。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20人的那种官。<笑>
3: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1: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3: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4: 凭本事？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1: 到。
4: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哼！
1: 讨教。
4: 承让了。
1: 不错，停！给我拿下！是。团长，我点到为止，又没打死他，你这是咋回事啊？
4: 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下手重了。
1: 哼！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
4: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1: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4: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
1: 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交过手，哦，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
3: 哎，放开。

0: 那你还会什么？我还会爬火车呢。嗯，你会爬火车啊？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1: 过来。
0: 哎，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团长，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
0: 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吗？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1: 2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
0: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是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0: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儿，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洪，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呀？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0: 嗯，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
4: 啊，
3: 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啊。
1: 有多大呀？
5: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房，他们呢是偏房。
1: 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去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1: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
6: 连长，
1: 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6: 对呀，
7: 军装。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1: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1: 我去
8: 我拉两个。
3: 哎呀，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1: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
1: 哎，
3: 你二排排长。
9: 好。
3: 哎呀，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1: 报告，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1: 你去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6: 行。
3: 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
10: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啊。哎，梅妮儿，
11: 哎，
10: 你听说了吗？田六子投靠了威。

0: 山岛上的崔团。
1: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0: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贱。
2: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啊，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3: 真的，
2: 真的。
1: 嗨，行了，咱别管他了。
2: 哎，那不是没妮儿吗？
4: 是
0: 是。
2: 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3: 哎，好嘞。
2: 哎，六子哥，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5: 什么压寨夫人？
2: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5: 梅妮儿，
2: 哎，你，哎呀，

0: 是我田六子啊，田六子，你放我下来！你给我放开我！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哎，田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放下来，田六子，你快放下来！能放下来？哎呀，放下来！田六子，你干什么你？
1: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
0: 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给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儿，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内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20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21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
0: 你还别不信啊，哎，连队，哎，好，好，好，快点，来，向右看齐，向前看。
1: 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
2: 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这是去哪儿？
1: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过，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2: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倒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1: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大鬼子。
2: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以为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哎哎，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1: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2: 梅妮儿，
0: 妮子，
1: 哥，你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

0: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1: 妮子，胳膊出了，快把枪放下！
0: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2: 明妮儿。

0: 九哥，都是我吧，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1: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2: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放屁！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 恐怕只有彭亮才有这个胆儿。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快发财了！吃了！瞧一瞧，看一看。
3: 哎呦，我说你快点行不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快点！你的良心大大的好啊！娘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回来，是你！呀！
4: 站住！站住！放过去，我承担不好。

0: 六子兄弟啊，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啊，你就得想开点。
1: 是，
0: 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
1: 嗨，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

0: 行，空哥，我听你的。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儿？空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您现在是崔团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知道。空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200来人。不过呀。
1: 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0: 那个特派员呢？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
1: 不好接近。
0: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好啊，我们团长特意气，特豪爽。
1: 哎，对了，洪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洪哥，2年前我们团长坐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1: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0: 这个扒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洪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1: 剪子骨？不是你用剪子骨吗？啊？哦，我想起来了。 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把鬼子的军火撤。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啊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才另一个车顶上。
2: 下面开枪！下面开枪！
3: 你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境俘虏，也是中国人。
2: 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后来我们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洪啊？
4: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2: 哎，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围山岛。对。
4: 对呀，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1: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围山岛。
2: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4: 放心吧，我这早好了。不信你看啊。
1: 老胡啊，你再好好养养吧。
4: 政委，
1: 要不我去一趟？
4: 我看这个行。
1: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2: 你就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山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
4: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2: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4: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

0: 怎么了，六子？走啊，你打头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0: 哼，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啊？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哎，
1: 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

0: 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看到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2: 带进来。
3: 是。
1: 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接荆州啊！
3: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0: 团长，带来了。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1: 给我拿下！
0: 团长，慢！
1: 给。
0: 嘿，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 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1: 巧言令色，压下去。
4: 是。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哼。

0: 六子，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你说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垫崔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
1: 这放心吧，没事儿。
0: 这还没事儿啊？
1: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0: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 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强哥，
1: 你说胡话呢吧你？<笑>
0: 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真好吃啊！<笑>嗯。
2: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崔团，何必跟他那种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
3: 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2: 为什么要杀他？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3: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2: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3: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3: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2: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3: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哼，嗯，哼。

0: 上次让刘宏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要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3: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1: 哼，
3: 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呐，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1: 好人，
3: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深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团长，你知道大洋行吗？

0: 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1: 倒是有点意思。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东边商家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
4: 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
2: 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2: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6: 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你啥都强。
2: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
2: 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7: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
2: 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
5: 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大。
2: 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参农指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 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
8: 1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9: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土鸡。
8: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 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

0: 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

0: 深而细密的是足令身。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身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身。这第五啊，要看身躯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身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纪村把头选人身呢、啊，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身，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想口。泡芙，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 如果你

0: 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同学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 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团长，你知道大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1: 嗯，倒是有点意思。
0: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1: 哦，打听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1: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0: 哎，团长，你别着急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1: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0: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1: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0: 哎，团长，
1: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0: 哎，
2: 起来吧。
3: 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
4: 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3: 好，走。别动，你小子就这么点能耐，爷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4: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3: 特派员，起来。
4: 是，
3: 给。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把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团座，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这凶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1: 是是是。
0: 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1: 团什么团？
0: 给老子说清楚。
1: 报告团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2: 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丫头团部去。
3: 是。
2: 强哥，哎，倒是个硬骨头。
4: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
1: 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哎，
2: 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1: 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呵呵，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哼，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 别怪老子下黑手！
4: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啊！
2: 崔团啊，你可记？

0: 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
1: 啊，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些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
1: 啊，你是？
0: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1: 啊，真的是你？
0: 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呵呵，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
2: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
0: 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
1: 人呐，请先生崔某三拜。
0: 哎哎哎哎，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
2: 恩人，崔某今晚略备薄酒，给恩人赔罪。
0: 哎呦，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哎，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
2: 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啊，干，
0: 来，干，
2: 干，
0: 来，来，
2: 来，请坐。
0: 好，
2: 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
0: 大哥，你太客气了
2: 啊！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3: 来，谢团长，
0: 来，
2: 来，
0: 来。
3: 强哥
0: 啊，
3: 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0: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2: 兄弟，见谅，见谅啊！
3: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啊！来，喝酒
2: 啊！

0: 大哥，这位是？哎，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哦，
1: 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您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2: 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1: 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0: 来，大哥，我敬你啊！
1: 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
1: 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刘红怎么不来？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0: 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1: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0: 崔团，这种话你能相信吗？ 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崔团，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

0: 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
2: 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0: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2: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好，
2: 请
3: 出发。

0: 说，到底是谁先开的黑枪？
1: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啊！团长，
0: 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这狗日的！
2: 崔团，
1: 团长，
2: 你用不着这样折磨弟兄们了。附近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他们无关，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0: 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救命恩人！
2: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0: 不管怎么说，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的兄弟你不许动。
2: 哎，崔团，你严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
0: 你说怎么消除？
2: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2: 自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也罢，共产党也罢，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
0: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商大计。

0: 北侧联合一城定居，速作谋划，务事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蔚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嗨，
2: 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达2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
1: 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蔚山岛。
3: 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领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蔚山岛？
1: 嗨，蔚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2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 子弹1万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2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1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
3: 嗯，
1: 虽然蔚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但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临枣地区构成威胁。 事实已经证明，这2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3: 继续讲下去，
1: 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 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3: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
1: 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2: 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哼哼，就凭一个内应。
3: 港琛，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4: 老爷，
3: 请。
4: 高大哥，深夜造访，多有打扰。
3: 哎，宋卫老弟不是外人，我这寒门陋舍随时随地都为老弟敞开着。<笑>宋卫老弟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

0: 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可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正因为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1: 我的民团刚刚成立。
2: 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松尾老弟的重用啊！
3: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
2: 八月十五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哎呀，
4: 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
2: 还是你会谈判。嗨，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5: 哎呀，这八月十五可真是个好日子。
2: 八月十五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
0: 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嗯，
5: 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2: 好主意啊，这倒是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笑>
5: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
0: 这一点毋庸置疑呀！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5: 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
0: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
6: 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啊，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2: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嗯，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
5: 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也
6: 有道理啊。
2: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5: 好。
0: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2: 哦，
5: 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0: 我们有个三十六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崔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5: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0: 正是此意。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无用也罢。 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5: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0: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的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5: 啊，这
0: 还有。 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1: 啊，是啊，嫂子，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啊，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庆斋家聚集，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啊，
2: 高庆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3: 是。
0: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3: 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
0: 哎，你没听政委说吗？
3: 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2: 对对对对对。
0: 嘿，
1: 你说你拴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0: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
2: 喂。
1: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哎，
3: 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笑>啊，
2: 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嗯，哎呦，我可怜的大队长啊，
3: 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嗯，
2: 是。
3: 哎，开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都扯到茄子地里。<笑>
4: 哎，对，走了。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崔团，
5: 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 别提多后悔了，嘿！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偷口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毁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
4: 嘿嘿，说的夸张了吧？
5: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阳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际，当面向您赔礼认错。
4: 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
5: 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4: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呀？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哎，
5: 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4: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哎呦，
5: 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红刘大队长。
4: 哦，
5: 您
4: 太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6: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 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食材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5: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
7: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4: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7: 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8: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7: 不是，自从刘洪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洪。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 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8: 他们联合起来了？
7: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儿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9: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呢。
10: 哦，对了，
7: 就是他。

0: 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1: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0: 好，好，同志，同志，请，请。
1: 好，请。

0: 伏尔特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这是？我做了个噩梦。
1: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0: 娘，我没事儿。啊，你睡吧啊。
1: 哎，好好，接着睡吧啊。啊。
2: 离岛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镇守了。虽然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3: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3: 是。
2: 嗯。
4: 哎，
2: 团长。嗯。
4: 把特派员给我定紧了。
2: 是。
4: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4: 下去吧。
2: 是，
4: 开船。

0: 哎，马车呢？刚才还在啊。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他替你看会儿，他人呢？就是人呢。这不是胡闹吗你？
1: 老洪，别急，
2: 胡闹。
1: 也许方林嫂她
0: 这就过来了。
1: 哎，
3: 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0: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像是上战场去啊！
3: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
0: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3: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哎，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0: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啊说什么我都得去。哎，
3: 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
4: 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 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Cook Diary蒸肚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 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 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

0: 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

0: 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 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

0: 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

0: 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
4: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7: 命案频发，
8: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7: 追

0: 凶极恶。
1: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撒开！
1: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5: 大，这是船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5: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塑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

0: 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儿，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0: 你怎么不听话啊？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静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1: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0: 说你这是犯糊涂吗？
1: 我怕你们犯糊涂。
0: 你说你真是……
2: 哎，老红，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1: 一定听命令。
0: 哎，这位，哎，你，
2: 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
1: 嗯，那会谈我也要参加。
2: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1: 行，听命令。
3: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0: 哎，去去。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2: 走，嗯，
4: 美妮儿，
0: 走，
1: 走，
2: 好，好，
3: 走了，行吧。
2: 哎，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0: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时赴约。
1: 再等等，再等等。是，
0: 老爷。哎，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
1: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0: 哎，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
0: 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0: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1: 老爷，
0: 崔团长到了。
1: 算一步吧。
2: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你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了，都是让你给搅和。
0: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

0: 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1: 咦，这拿你没办法。
2: 嫂子，咱们说好了啊，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3: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3: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4: 哎，你会赶吗你？哎，
1: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4: 你闹什么呀你？
0: 哎，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2: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1: 哎，回来吧。
4: 这这，
5: 哎，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6: 那是自然了。
5: 哎，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6: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5: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6: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5: 哎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6: 好。哎
7: 哎，别动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啊。
5: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6: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5: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5: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哎，
9: 把嘴堵上。
5: 高景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10: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6: 什么？坏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
11: 谁是九爷？
6: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9: 把他们都拉进去，谁都不许开枪，惊动了刘红，破坏了计划，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0: 今天十五，杨吉又该大吉了。哎，你说这好好的，让你们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穿越，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1: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洪哥，你和政委扎上了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3: 行。
4: 梁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大哥，嗯，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5: 请。
4: 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5: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呀，多谢多谢，
4: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哎，呵呵，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好，欢迎欢迎啊。
5: 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6: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
4: 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

0: 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哎，
1: 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2: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的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啊，
3: 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0: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
1: 好，好，
0: 大哥，这里屋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0: 真的没事。哎，你，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收。高兴斋，原来你邀请魏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哼哼。
4: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里怨不得我了。
1: 放你娘了个屁！别动！谁都不许开枪！太君错了，谁都不许开枪！
5: 咱们走吧。哎，等等，
6: 怎么了？
5: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6: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掌柜。
7: 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杨吉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5: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
6: 文妮儿，走。
1: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6: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好像是从高胖子家传出来的。梅妮儿，你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
1: 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
0: 那你盯着，我回去啊。
2: 好，不再让他跑了，追！啊，这样喽。刚才的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3: 是。
2: 不行。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4: 怎么样了？
0: 高胖子家打枪了。
4: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5: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4: 是啊，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儿呢？
0: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4: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6: 大队长，
1: 哎，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松尾压向临城方向了。
4: 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5: 好，
4: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阳路上接应我们。走，
0: 走。

0: 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那崔团呢？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出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
1: 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
1: 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 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笑>

0: 各位，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蔚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这他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
2: 不能干！
1: 不干！弟兄们，
3: 狗日的！
4: 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
5: 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十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6: 啊，好，谢谢大夫，谢谢你了。
5: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6: 哦，请。
7: 那多谢你了，
5: 高三。哎，
8: 慢走啊。
7: 朱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6: 好嘞，放心吧。啊，
7: 那我先走了，
8: 慢点啊。
9: 方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
10: 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红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7: 方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
11: 谁打你？
9: 老红，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蔚山岛。
12: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蔚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锦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13: 嗨嗨。
9: 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12: 为什么这么说？
9: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蔚山岛，但是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12: 宋伟军，你认为呢？
0: 将军阁下，

0: 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张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哈哈哈哈哈！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将军阁下。
1: 我想提个要求。
0: 请说。
1: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0: 哦，为什么？
1: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0: 我
1: 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
0: 谢谢。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2: 属下微不足道啊。
0: 现在我正式宣布，盐田出任蔚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蔚山县县长兼蔚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3: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0: 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4: 严田不敢。
3: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当初宋伟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蔚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4: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可他高景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5: 住口！
1: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蔚山岛吗？放肆！来人！嗨！嗨！严天，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 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哼！炎天，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6: 六六六，满亏少啊！
7: 您的菜，
6: 哥，慢用啊，慢用。
8: 师傅，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6: 哎，师傅，看来高静真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9: 我原以为高静真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离就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6: 哎，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
9: 我就不回去了，
6: 师傅，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8: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嗯，
10: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嗯，
8: 太好了，都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深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8: 哦，有行动。
11: 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嘿，好啊！
12: 妮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
13: 嗯。
12: 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
13: 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12: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代价数的。哎呀，
13: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12: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
13: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8: 妮子。

0: 你是愿意跟我好了？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1: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哎，
0: 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
1: 我不会跑。
0: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1: 亮子，我……
0: 哎呀，行了行了。
1: 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0: 什么念想？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2: 妮子，你手太巧了。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3: 行行行行，太行了。<笑>
2: 哎，来，都带上啊！
3: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2: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4: 嫂子，这也太多了。
2: 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3: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2: 哎，小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3: 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2: 嘿，我有那么老吗？
4: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
2: 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4: 洪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3: 好，去吧。
2: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3: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士，都赶上熊瞎子了。<笑>
2: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3: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2: 不走行不行？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言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3: 放心吧。 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挺好，看这儿挺好的啊。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好，
2: 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1: 来来，坐着坐着，别站着，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呀，尝尝尝尝，
1: 你看啊，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老大呀，
2: 自己抽不了。哎呀，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你信吗？哎呀，
1: 还说人家
2: 可不是。你看，他们能抽吗？
0: 哎呀，怎么样？
3: 这黑人美。
4: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5: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挺方便的。
4: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6: 哦，有这么回事啊？啊，
5: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7: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5: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8: 什么？
9: 哎，去挖火车。
10: 什么时候？
11: 这你好手
12: 艺，好
11: 手
12: 艺，家伙吧，红哥，
13: 咱干呀！
6: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14: 哎，对对对呀，
6: 政委，
15: 对对，
6: 你说呢？
5: 我赞同。
16: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6: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17: 就是
6: 啊，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8: 好，
19: 好，
18: 好。
1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1: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 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

0: 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附带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3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

0: 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 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

0: 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一型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

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

0: 验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8: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一江碧水如何共护，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长江流域省际河护长制工作联席会上，重庆以三清单一机制改革作答，全市各级河长平均履职指数提升到了96.85%，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二类。
1: 在全国会议上，重庆首先回答的是责任怎么分。改革指向很明确，变九龙治水为一长统领，重庆以流域为单元，厘清各级河长责任。

0: 一市七项，合长制责任单位责任九项，贯通市、区、县、乡镇、村四级合长责任链条。责任链条一紧，巡合互合更有力度。1.83万名合长累计巡合超过134万人次，协调解决问题10万余个，重大及较大问题及时处置率提升4.8个百分点。
1: 三清单一机制就是把各级合长的责任、任务、要解决的问题，都通过清单的方式来明确，再用合长履职评价和结果运用机制来检验工作的成效。哪条合、哪一段、谁来管、管什么、没管好怎么办，清单上都界定得明明白白。
0: 责任明确后，问题如何高效处置呢？重庆的做法是整合卫星遥感、群众举报等17个渠道，归集20余个部门线索，建成全市合湖问题全量库，依托智慧合长打造鱼小合智能体，上线合湖健康诊断等实战功能。同时，重庆还把问题解决、群众感受纳入标尺，迭代完善13项合长履职评价指标。多管齐下，合湖现代化管护治理新体系效能加快释放。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2类，全市建成54条段市级幸福合湖，新增受益人口894万人，3条国家级幸福合湖建设有序推进。
1: 接下来我是将持续深化合长制改革，从合湖管护、生态治理、绿色发展3个方面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各级合长责任，加快幸福合湖建设，以合长制工作实效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2: 眼下正值华西秋雨期，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3: 綦江区推动地灾防治由被动应急向主动防控转变，在打通镇天心村滑坡整治点，通过新建挡土墙、微型桩、地面排水渠及加固等整治措施，滑坡体已趋于稳定。 GNSS 监测基站、地面位移监测器实时捕捉山体微小变化。在南部四镇采煤沉陷区，当地实战运用 AI 加采煤沉陷区风险治管综合应用场景，实现监测预警、智能研判、决策处置全流程管控。
4: 累计排查隐患线索1526处，动态增减线纳入台账管控1233处，落图711处，重点区域监测预警网络进一步织密。
3: 开州创新编制全域群防群治应急信息一张图，把人防技防力量、隐患点位、转移路线全部落图，赋能基层最小安全单元建设。
5: 每个点位都有负责人和联系方式，现在队伍在哪儿，装备在哪儿，风险点在哪儿，点开就能看到。遇到突发情况，队伍带装集结时间缩短了20%。
6: 现在有了那张图，大家一看都一目了然，都很清楚地转移到指定地点，知识点都是标注清楚的。
3: 奉节抢抓秋检窗口期，开展电网设备专项检修，在35千伏秦家包变电站，检修人员现场整改设备老化、切点松动等隐患。
7: 同时依托群防群治机制，联合村组内外一起防范，守住变电站和线路安全，保证秋冬稳定供电。
2: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任继周。
8: 很多人可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草原的生态和餐桌的牛羊肉都渗透着他的贡献。
9: 你得办法，你有本事才行啊。
8: 经历世纪风雨，他如小草一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9: 是不可以不弘毅。
8: 102岁的天空依然明亮高远，
9: 把自己贡献给历史，贡献给社会。
8: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任继周。

0: 先生。
1: 任老你好，我是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的，来看您老了，
0: 来看您老，
1: 来看您老，
0: 您坐，先坐，
1: 请坐，
2: 先坐下。
0: 这是我们南开的一个相当于校友的名录，
3: 对对对，
0: 冀州的高二二组。

0: 出生于1924年的任继洲今年已经102岁高龄了。作为我国著名的草叶科学专家，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高中阶段是在重庆南开中学度过的。
1: 老大门
2: 发生楼、
3: 两边教学楼，你是在哪个教室里边？
2: 我在的时候啊，这边有樊村楼。
3: 樊村楼，
2: 这边没有。
0: 一张张老照片仿佛一架时光机，一下子把任院士再回到了80多年前，重新回到了在南开中学的那些青春激荡的日子。
2: 助长课堂教学作业，不管化学实验还是什么，大上小不留作业，没课作业、所以生活的很愉快，很轻松，打球运动。南开中学的人注重运动，特别是棒球，教师非常好，教师跟学生啊感情深，老师讲学嘛，教的人提了你回答怎么说，他喜欢教那个学生呢，是比较好的学生。有一次回答不出来了，脸一流泪了，而且老师马上脸难看的非常难过，他安慰他，别，他感觉那是自己的孩子。这老师们非常亲切，互相帮助爱护。
0: 不太宽敞的客厅里，墙上桌上摆放着好几个钟表，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是任继洲院士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就有的习惯。
2: 我每天晚上喝一杯大开水，大概有一磅多吧，晚上尿憋醒了我就起来念书了。
4: 天
2: 哪！上下课睡觉是起来都睡号，那个睡号的那工人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没有时间，你到时候糊里糊涂的身体怎么行。他就把闹钟接给我放头上，我起了以后呢再还给他去。
4: 南开那一年半呀，您觉得对您这个人生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2: 运功运能，这个非常要紧。光知道为人民服务，那时也没人说为功啊，你得办法，你有本事才行啊。这个孝训呢很有用。当时南开还有孝歌，渤海之滨，海河之滨，巍巍我南开之。哎呀激动，这太感人，有一种气。
0: 1943年，任继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也就是如今南京农业大学畜牧专业。这个冷门的选择下，是经历抗日战争的任继洲发誓要改善国民体制，让老百姓都吃上肉的火热雄心。
2: 《论语》上一句话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我一个老师叫盛同生，他就想啊，从兽医切入这个畜牧兽医的这个叫中国农业结构改革，改革的食品结构。他从南弄啊一个专家叫王栋，
4: 您的老师。
2: 我的老师盛啊，就叫他推荐一个人呢，到西北来搞草的，他推荐我。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草原面积约4亿公顷，但原生草原已普遍存在轻度退化，部分地区因历史过度开垦出现沙化。当时中国尚未建立草原生态学学科，缺乏载畜量测算、退化预警等科学管理手段，彼时的任继洲面临的是学术研究和生活的双重挑战。
2: 那个时候兰州没有自来水，黄河里挑那个水啊，打水缸里头浑的，有命犯打啊，才能喝。身上一缝里头都是虱子，咬的没办法啊。白天受虫，咬的不能睡，消毒的药。那时候666，把衣服内衣泡了以后呢，晾干去穿，带着六六穿上。666惨毒啊，现在都不许生产了。
4: 条件这么艰苦，您为什么没走呀？
2: 甘肃省的草原是全世界草原类型的70%，各种类型都有。我一看太好了，这是样本区嘛。1981年，我率队到美国去访问，干下去。回来以后呢，美国有一个地方，就需要我在那里工作，把我这个爱人的工作都安排好了。他是搞外语的，一个月大概是1500美元，我那是高工资。所谓高工资，一般教授工资是3000多美元。我不去，我就在这个西北。
0: 如小草一般，任继洲扎根西北，和中国草原学科一起蓬勃生长。

0: 他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草原学课程，建立中国第一个草原学教研组。他带队深入全国各个地区的草原，历时十年完成中国首个草原类型分类系统，填补国际草地系统分类体系的空白。他提出的季节畜牧业理论帮助牧民科学放牧，母菌草原产值提高50%以上。他带领团队研发的人工草地建植技术和化区轮牧模式，提高了草原栽出量和牧草质量，中国草原区牛羊出栏量增加，稳定了肉奶供应。从一碗羊肉汤的价格到北京春天的蓝天，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都渗透着任继周的科学贡献。但是另一边，这位中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的家却朴素的让人吃惊，家具都起皮了，看起来粗心的小区其实是前几年才重新做了外墙保温层的老楼。
1: 我们家里头从来没谈过什么发财什么当官，从来没谈过。
2: 那你们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啊？那你们家里最看重的是什么？
1: 做人的底线，做人呢要有人格。我们家说话从来没有人没有骂过人，没有脏字，没有规规矩矩那种的人家。我母亲不打牌，不会打麻将，我们家不许摆麻将桌。后来呢，我儿子都这么委屈，人家家都有麻将，你有啥关系？我说你以后就知道了。家里面麻将桌的那些家庭啊，没有一个孩子成器的，他空气都不对。
2: 嗯，家庭氛围很重要。
1: 哎，是身教。
3: 嗯，有一个带读文件还要读的呀。哎，
1: 有，我来不及看，再存一下。那个生态文明，我现在搞这个，以这个为主。生态文明就是各有其位，各牧各做其事，大家都互相帮助。人是个生态系统，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现在也到处封闭。搞关什么壁垒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跟美国队啊，我们肯定要胜，谁封闭谁萎缩。
0: 80岁时，任继周仍每年赴基层3个月，从一线经验中找问题。99岁时，他还开了草人说话公众号，分享自己的学术见解。现在他依然每天在学习。
2: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啊，这么多的压力和困难，您怎么来应对这些压力呢？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妙招。
1: 我心里宽，我想的事给人家发愁的事我不愁，而且我这脑子怪得很，他自己有选择性，有些话他听不见，脑子里头好像总有东西站着，站着就是我书上那些问题。
2: 现在的孩子们呀，他们物质条件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反而不像您那代人一样那么找到明确的我为什么而读书的这个动力。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生体会和建议可以分享给他们？
1: 我经历过军阀会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到重庆的时候是逃难来的，说你们这个没有任何战事这么平静的读书学习多么不容易啊。中学阶段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关键的时刻，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自己贡献给历史，贡献给社会。
4: 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5: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7: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8: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9: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5: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

0: 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市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2: 现在戴上超市里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的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第26届工博会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火热举行。今年工博会首次设立的国芯展覆盖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测到装备材料的全链条，让国产芯片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而在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展区，记者也发现国产芯片正加快走进制造业的真实应用场景，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牵引国产芯片不断升级，国芯与产业的梦幻联动正在上演。
1: 搬运货物，抓取分拣，完成上下料，在优必选展台，几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各司其职，吸引不少海内外观众驻足。
2: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really do a benchmark on robotics in China because we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op country for innovation in this topic.
1: 为了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生产任务，今年六月，优必选与上海 GPU 企业木西成立合资公司，联合研发具身智能专用芯片，预计将于明年下半年流片，2028年量产。
3: 在工业场景，它是要求你24小时去工作，那这种它就需要这种低功耗啊，然后这种就是散热快这种的芯片。那现在呢，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供应链吧，现在都在卯足了劲，在准备着，就是未来能够达到量产。
1: 木西旗下四个系列的 GPU 产品矩阵也集中亮相，企业将发力赋能具身智能的算力布局，努力打造中国下一代智慧工业工厂。
4: 无论是工况，还是系统安全，还是我们的复杂的这个苛刻的场景要求，它其实都要求国产芯片、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和国产数据的全闭环。那么木西在这个里边呢，承担的就是国产算力底座的支撑作用。
1: 国产芯片走进制造业，能做的远不止提供算力。上海初创企业新晴与能研发的微纳热电芯片，在单片硅基晶圆上集成了6万多对热电单元，能利用微小的温差发电。目前企业已与宝钢开展工业余热回收试点，尝试将这项原创技术应用于钢铁热轧生产。
5: 在传统的热电芯片上面呢，它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温差，但是我们这个就可以实现小温差的工业余热的回收，是国际的顶尖水平，是在首次做到了0.001的这个温差的识别。

0: 而保信软件推出的天行 PLC 冗余解决方案，则为钢铁产线的控制大脑配备了一套全链路备份系统。高炉等关键产线出现单点故障时，能在十毫秒内无扰动切换，不中断生产。
1: 之前你会看到基本上用的都是外资里面最高端的 PLC， 那目前我们算是成功的完成了，性能要比原来外资的芯片性能更强。
0: 目前天数智芯、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也已接入钢铁产线的控制底座，用全站国产创新技术产品实现国家工业的自主可控。
2: 还是回到国家的整体的战略，你 AI 加你怎么个加法，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你一定要跟工业做一个明确的结合。
0: 中国制造以实际需求为国产芯片出题，国产芯片也加速迭代为中国制造解题。从产业链全链路打通到跨行业场景赋能，国产芯片正以可靠性、精密性、安全性为核心，成为驱动新型工业化的最强引擎。
3: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10月1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第57届世界标准日暨重庆市标准化宣传周活动14号在潼南启动，活动以标准筑基强农业、品牌引领富乡村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42项重庆市地方标准，涵盖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水利、人社、安全、绿色低碳等领域，其中农业农村相关标准达25项，占比近60%，涉及畜禽养殖、特色种植等。10月25号至明年3月28号是民航冬春航季，四川航空计划从10月25号起开通重庆至阿勒泰航线，每天往返一班。12月19号起开通重庆至博鳌航线，每周2、4、6各一班往返。
3: 14号上午，我市在北碚区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作为市民24小时不打烊专属社保规划顾问。AI 社保规划师智能体在现场亮相。
5: 那我推荐一下个性化参保方案。
6: 我选择税后收入5000元，期望的养老金4000元。
7: 已为您规划3个方案。
6: 选择方案二，帮我把档位调到100%，重新测算一下。
7: 已按照您的要求重新生成对比方案。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打开愉快办搜索社保规划，就能找到这位 AI 社保规划师。他不仅能推荐参保方案，也能解答政策，查询参保信息，测算养老待遇，
9: 相当于给每一位群众配备了一位专属的线上社保规划顾问，真正做到365天不打烊，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
8: 据了解，除了线上的 AI 社保规划师，宝哥宝妹直播间也会在线答疑解惑。此外，重庆还组建3800余名持证社保规划师队伍，为各类群体提供面对面的定制化、个性化社保服务。参保直通车将开到群众家门口，一站式办理参保登记、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卡补换等38项社保业务，
10: 把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政策找人更精准，服务更智能，真正实现社保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
3: 资讯继续。

0: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近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
1: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一倍。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表示，与2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0: 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
2: Asia's growth is projected to slow, but continue to outpace the world, easing from 5% in 2025 to 4.8% in 2026 and 4.4% in 2027.
1: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报告还表示，受今年能源危机影响，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所加剧，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贬值压力。报告指出，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亚洲金融市场持续波动，预计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继续收紧。
0: 美国人工智能投资正以超高速度扩张，业界预计明年将达到约2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市场波动加剧，各方对大型科技公司 AI 投资回报的担忧升温。
3: 市场人士质疑，当前 AI 产业模型使用成本因基础设施效率提升而持续下降，但支撑整个生态的芯片、数据中心与电力投入并未同步减少。有分析估算，若一家前沿 AI 公司要支撑2万亿美元的 IPO 估值，未来10年可能需要创造约1.2万亿美元年营收。企业的实际表现也印证了 AI 扩张带来的资金压力。今年第二季度，亚马逊自由现金流转负，谷歌母公司数十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亚马逊、甲骨文和脸书母公司原的自由现金流将趋近于零，甚至转负。巨额投入正从股债两端挤压市场，为支撑资本开支，科技巨头掀起发债潮。高盛预测，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明年发售的债券将高达420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摩根大通估算，五大云服务商加英伟达今年发债规模约3200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已将 AI 投资热潮列为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的压力点，警告一旦回报不及预期，资本融资可能骤然收缩。法国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爱德华兹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存在惊人相似之处，不是因为技术本身无用，而是因为资本流入的速度远远快于生产率改善的速度。
0: 受此影响，相关股票14号纷纷下跌，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全线收低。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说，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

0: 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在8月25号至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分析认为，这份报告描述出美国经济面临的两难局面，能源及其他行业的支出上涨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涨价的抵触让企业转嫁成本受到限制。受市场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担忧以及美国通胀高于预期等因素影响，韩国股市15号开盘延续跌势，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高斯达克开盘大幅下挫，相继触发程序化卖出暂停机制。此前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全线收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的疑虑尚未消散，叠加美国通胀超预期，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升温。美国流媒体平台奈飞公司14号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6%。据报道，这是该公司自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主要涉及产品、技术、法律和人力资源等部门。确实让人想不到啊，近年来新剧不断的奈飞也是撑不下去了。分析人士指出呢，奈飞此次裁员正值公司面临增长放缓、用户参与度下降的双重压力之下。有数据显示呢，奈飞股价在过去12个月已经下跌超过40%。感谢收看，再会。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困了累了乏了，
3: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3: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3: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4: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

0: 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命案频发，
3: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2: 追凶极恶，
4: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撤门！撤门！
4: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6: 大，这是传出现。
1: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4: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7: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9: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10: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8: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凌晨起，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到了白天，降雨已经陆续停歇。预计今晚，除了东北部没有降雨之外，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以阴天有小雨为主，局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仍占据主场，并且大部地区还会有间断小雨出没。后天，雨水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发力，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将有暴雨，其余地区也将以小到中雨为主。大后天雨势有所收敛，西部偏西地区的降雨会陆续停歇，其余地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雨水让气温有所下滑，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小雨，21到27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19到25度。万州阴转小雨，18到24度。潜江小雨，15到20度。南岸小雨，19到25度。长寿小雨，20到25度。江间小雨，21到28度。河川小雨，19到25度。南川小雨，19到27度。綦江小雨转阴，19到27度。荣昌小雨，20到26度。梁平阴转小雨，17到24度。垫江小雨，18到24度。中显阴转小雨，19到25度。云阳阴转小雨，18到25度。石柱小雨，16到26度。秀山中雨转阴，16到26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彭水小雨，19到2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阴，18到26度。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6: 2026重庆小面推广消费季盛大启幕，十城面业峰会，百亿产业汇聚，千人世界纪录挑战。11月11日，重庆大渡口星湖公园邀您见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九月初六。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提升“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推进会召开。
1: 袁家军会见国家消防救援局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良生一行。
0: 重庆用好科学技术奖励指挥棒，激励产学研协同攻关，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十五五期间，长寿区将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地、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提升“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工业立市、制造强势不动摇，着力筑长补短厚底、扩容提质增效，以最大力度加快工业经济提振回升，做大做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兴武主持，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2: 会议听取推动工业经济提振回升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赋能“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发展情况汇报。涪陵区、沙坪坝区、铜梁区、西南铝业集团、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珍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市委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放大重庆制造业发展特色优势，突出四策协同，促进四链融合，集中力量构建“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推动形成上下游协作、高中低端协同的融合集群发展态势，引领制造业发展整体能级和竞争力不断实现新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目标导向、创新赋能、服务增效、政策加力，大力推动“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标志性成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袁家军强调，要着力提振重点产业，强力推动汽车产业稳产回升，提速推进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存量拓高端，

0: 加快先进材料产业释放产能，持续提升支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能级，不断扩大新兴产业增量。要持续做强主体支撑，强化工业大区挑大梁作用，推动各区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园区主战场功能，突出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加快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内核的创新支撑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组织体系，提升重庆实验室等战略引领创新平台攻坚能力，提高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能级，突出市场导向，完善创新供给体系，持续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质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制定出台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依靠产业生态、营商环境集聚项目资源，积极探索创新招商方式，加快推动招商项目落地见效。要坚持精准服务企业，建强用好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平台，帮助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打造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金融助企服务体系，大力培育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氛围。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市区县有关部门、部分中央在渝单位、市属重点国企、中央及外地在渝大型企业、有关战略引领创新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1: 工业立市的方向坚定不移，制造强势的脚步沉稳有力。步入十五五，重庆正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锚定做大做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砥砺前行。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长远迎未来的先手棋。做大做强意味着产业能级与质量效益的双重提升。我们要坚持向创新要动力，以人工智能为内核，以企业为主体，让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向服务要活力，把政策落实到产业急需处，把环境优化到企业心坎上。要向协同要合力，让工业大区挑大梁，园区打硬仗，真正做到上下游贯通，产研用协同，形成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竞相涌现的良好生态。我们相信，只要把长板断长、短板补实、底板筑牢，持之以恒地扩容提质增效，重庆制造业将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篇章。
2: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国家消防救援局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良生一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尚进参加。
0: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良生一行来渝调研指导工作，感谢国家消防救援局长期以来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突出抓党建带全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数质赋能持续提高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构建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希望国家消防救援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重庆发展，在灾害事故应对处置、消防救援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更好实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李良生感谢重庆市对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着眼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效。消防救援队伍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找准服务地方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以高水平消防安全服务保障重庆高质量发展。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司、市有关部门、市消防救援总队负责人参加。
1: 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奖励的创新激励作用，聚力提升城市创新策源功能和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0: 全方位植入城市发展内核，持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大批各领域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
1: 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蒋林正带领技术团队开展科研攻关。他们与多家企业及高校共同研发的新能源汽车齿轮精密磨削关键技术及装配项目获得2024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项成果成功破解了新能源汽车齿轮磨削精度提升受限、齿面质量不稳定等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2: 相关的技术在科研的技术上又有一定的提升，从去年到现在，市场的占有率从10%提高到30%以上，支撑了我国新能源汽车齿轮、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的发展。
1: 重庆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袁伟的科研团队与多家医院和企业共同攻关的老年耳聋退化机理与防治策略也获得过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项技术成果通过简单的血液检测等方式就能识别老年人早期耳聋易感因素，进行针对性预防和治疗。
3: 获奖以后，我们在这一年来又取得一些进展，这项研究我们也在持续推进中，也属于一项国际性的原创研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我们更多的成果。
1: 近五年，全市科技三大奖累计授奖625项，其中自然科学奖144项，技术发明奖32项，科技进步奖449项。奖项布局持续优化，呈现基础研究稳步做强、原始发明持续突破、产业应用占据主体的特征。通过表彰优秀科研工作者与创新团队，完善科技人才全链条激励机制，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4: 加大产业技术突破的奖励的力度，引导创新要素向产业一线集聚，健全以产业贡献为核心的成果评价奖励体系，持续壮大创新人才的队伍，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成果呢来申报参评，推动创新的成果加速转化，激活全域创新的激励的效能。
5: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第22场新闻发布会长寿专场。15/5期间，长寿将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地、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成为全市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窗口。
1: 展望15/5，长寿区将紧扣国家战略部署和市委赋予的使命任务，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元。
6: 建设好三区一城，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是硬核脊梁，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是开放动脉，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是诗与远方，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是幸福底色。
1: 长寿将培育打造2324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力争15/5期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达到8%以上，争创国家级先进结构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持续拓展开放通道，力争到2030年港口货物年吞吐量3000万吨。
7: 专班推进，做优协同融合发展生态，用好全市首个天然气化工新材料产业大脑，全面提升区域产业生成力、生态的主导力。
8: 一至八月，合同引资492.7亿元，制造业引资额全市第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运动康养文旅方面，长寿将办好国际铁人3项赛等精品赛事，推动医药体养游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全域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持续擦亮自然长寿区域品牌，力争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
9: 擦亮湖山泉谷四张名片，全面提速打造成渝地区有温度、有质感、有韵味的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
10: 持续做强特色服务品牌，构建覆盖职工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在长寿可感可及。
0: 安全园区、安全工地、安全市场等最小安全单元建设，

0: 是巩固拓展百日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紧盯最小安全单元，重庆高新区正在将人人参与数值赋能快享快储机制沉淀为基层除险固安的日常能力。
1: 在纵贯高新区南北的科学大道正下方，有一条高3米、宽8米的地下综合管廊，它集纳水电气通信线路，破解了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问题。

0: 我们前端的摄像头会自动抓拍，传感器也能智能预警，然后在这个系统上准确提醒故障地点，也能够及时发现隐患，让问题在初期就得到有效处理。
1: 名品服物流市场承担了全市70%以上冷冻食品供应。自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实行常态化驻场检查，市场的食品安全员每天开展现场快检，食品溯源码则通过数字手段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变部门单独监管为多方协同群防群治。
2: 依托群防群治机制，鼓励市场经营者、消费者主动发现、上报食品安全隐患，实现专业监管和群众监督双向发力，把风险消除在前端，守住老百姓菜篮子安全底线。
1: 目前，重庆高新区正着力健全一键报险、预警叫应、隐患动态管控等闭环机制，统筹推进园区、商圈、校园、村社等10个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推动人防技防深度协同。
3: 紧盯10月底节点目标，以建设最小安全单元为抓手，抓实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智能监测平台迭代，应急实战演练，建强安全哨兵队伍，持续补齐基层应急短板，织密全域防护网络，把攻坚成果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基层出险固安实战能力。
4: 重庆持续以数字赋能消防治理，不断提升消防治治水平。截至去年底，全市4.7万栋高层建筑实现消防物联感知设备全覆盖，为城市消防安全筑起智慧盾牌。
1: 两江新区上东汇小区共有36栋高层建筑，现已全部装上消防物联感知设备，重点区域24小时动态监测，异常情况实时推送责任人。社区还为独居老人家庭安装了智能消防设备。
5: 现在电气监测能排查所有的用电隐患，烟感器、报警器遇到烟雾立即报警。对于我们这些独居老人人群来说，很大的意义。
6: 目前我们小区共安装了108套物联网感知设备，将消防水系统、消防控制室、消防通道等重点部位全部接入高楼消防系统，实现了物业管理单位和远程终端双重监控。
1: 在垫江，520栋高层建筑全部安装消防物联感知设备，构建起从感知预警到处置反馈的闭环体系。今年以来，全市已为高层建筑独居老人家庭安装智能消防产品5.4万件。
7: 截至目前，全市依托物联感知设备预警处置事件超过了200万余件，80%以上的隐患在乡镇街道和社会单位层级处置，确保了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山海情深促协作，产业赋能启新城，鲁豫正企双向奔赴系列活动近日再予启动。此次活动共吸引30多家山东重点企业组团入渝，涉及算力、新材料、生物医药等6大类产业领域，与重庆工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8: 这一次我们的来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大，来的那个都是链组企业。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个活动呢，搭建鲁豫那个政企无缝对接的一个平台，挖掘那个合作机遇啊，筹备落地项目。
1: 此次活动突破行政结对地域框线，由定点协作迈向全域协作。山东企业家们先后奔赴潜江、涪陵、长寿3区开展实地考察，20个初步合作意向在深入对接中形成。
9: 发挥我们在算力新基建的技术能力，对接潜江、涪陵、长寿等地的产业资源，双方共建边缘算力的节点，赋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在这个咱们所有这个产品的运行当中呢，我们进行的那个一体化优势的这种发挥，全面的提升我们在这个重庆的这种服务能力吧。我们对重庆市场也充满了信心。
1: 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山东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建设，两地正务实推动多个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的合作。今年以来，双方已签订制造业合作项目23个，合同总金额超110亿元。
11: 继续加强工作统筹、政策协同和要素保障，当好服务员，把企业考察洽谈的成果转化为我们签约项目、开工项目、投产项目，推动两地产业链、供应链。

0: 链、创新链的深度协作，共同打造鲁豫产业携手更多标志性的成果。
1: 我市近日在北碚区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一批立足群众极难筹盼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其中 AI 社保规划师智能体正式上线愉快办 APP， 标志着重庆社保服务迈向人工加智能双向协同新模式，
2: 相当于给每一位群众配备了一位专属的线上社保规划顾问，真正做到365天不打烊，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
1: 除了线上的 AI 社保规划师，宝哥宝妹直播间也会在线答疑解惑。此外，我市还组建3800余名持证社保规划师队伍，为各类群体提供面对面的定制化、个性化社保服务。参保直通车将开到群众家门口，一站式办理参保登记、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卡补换等38项社保业务。
3: 把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政策找人更精准，服务更智能，真正实现社保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
4: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1: 川渝人社合作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近日在四川省遂宁市举行，双方签署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人力资源服务方向合作共建备忘录，将合力推出人力资源市场智能监管、技能人才评价等先导场景和智能体。会上还发布了川渝人社工商预防区域协作特色品牌以及川渝毗邻地区人社领域合作10大品牌。目前45项人社领域的川渝通办事项已累计办理超220万件。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预选赛重庆赛区暨2026年重庆市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近日在两江新区举行。比赛聚焦人工智能、超高清、应急广播、新型广电网络4大新专业。来自全市广电行业的一线技术选手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代表重庆出征全国决赛。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于好巾帼助盲志愿服务队在重庆市残疾人体育馆授旗成立，将开展公益陪跑、出行协助、阅读陪伴、无障碍观影、心理疏导、生活帮扶等精细服务，为视障群体带来更细致、更温情的关爱。
5: 由北京、天津、河北、重庆4地联合举办的第9届清风正气廉洁文化作品展重庆展近日在市群艺馆群星美术馆开展，共展出绘画、书法、剪纸、摄影等优秀作品90余件，通过多样艺术形式推动清廉文化浸润基层、直抵人心。
6: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6: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今年六月，本栏目报道了巫山县曲止乡甘源水厂因重建设轻管户，导致常年无法正常供水的问题。节目播出后，当地党委政府迅速启动整改。几个月过去，整改成效如何？村民是否不再为水发愁？来看记者的回访。记者近日在巫山县曲止乡甘源水厂看到，工人师傅正在紧张施工，铺设通往邱家大沟水库的管网。巫山县复兴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谭明勇经理介绍，按照县域统管的原则，县水利局已经将曲止乡甘源水厂交给他们来运营。为确保水厂早日正常供水，他们随即启动了应急保供工程项目，

0: 新铺设管网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水厂的水源问题。
1: 从邱家大沟牵一根管道到这个甘肉水厂，总长9.5公里，和这个大概这个耗费的费用的话是20多万。
2: 这个到时候这个水通过自流到甘肉水厂过后，原来解决原来通过从长江提水的问题，降低了这个水价，节约成本。
0: 据了解，为保障农村供水，巫山县今年总计投资6.5亿元，要在全县范围内新建2个水厂，升级改造35个老旧水厂，甘源水厂就在改造范围之内。在现有应急整改措施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升级改造，甘源水厂的供水能力会得到再次提升。
1: 在这一阶段改完过后，我们下一步会对甘源水厂进行提档升级，结合农村饮水3年水质提升项目，在提档升级过后，对整个甘源片区，然后农村饮水这个全覆盖，全年都不存在停水的问题。
0: 此外，当地电力部门也对输电线路、变压器等供电设施进行了检查检修，确保供水用电不间断。针对极端干旱年份农业生产用水问题，当地也拿出了预案，提前进行了安排。
2: 这个和柑橘和这个翠梨的灌溉问题，如果说遇特别干旱年份，可能再次的启动从长江提水来解决灌溉的问题。
0: 有的放矢的整改措施，当地村民看在眼里，心里也感到了踏实。
3: 等到那个管子通好了、安过来了，你们都不操心了。
4: 基本上人水饮水没得好大个问题，就是
0: 强化农村供水设施常态化管护，杜绝工程闲置。这是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提出的明确指导意见，同时也是重庆市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中的硬性要求。巫山县水利局等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回应群众关切，这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有效实现常态化的供水全链条管理，彻底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才是农村供水工程真正要打好的考题。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金秋信贷助力梦想，余惠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赏雄奇山水，游星韵重庆，品八味鱼珍。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

0: 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京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2: 我们要下大气地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3: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

0: 与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

0: 无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 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

0: 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

0: 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 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

0: 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九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那孩子，
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不会停。
5: 就当刑警这块儿，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然是发现了。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6: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10: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11: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9: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3: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

0: 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明，
2: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3: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3: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3: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
4: 秦川在哪？
5: 在这儿。
3: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6: 是是。
3: 胡斌在哪？
7: 到。
3: 你负责抓捕孙哲。
8: 是。
3: 肖金东在哪？
9: 到。
3: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0: 是。
3: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1: 是。

0: 你咋不睡啊？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人参都。
1: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别站住！起来！起来！大出来！走！大嫂，大嫂！
1: 二哥，我们依法经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陈志丹要一定是专一了，案情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时间，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
3: 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明白，我全安排。叫啥名？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2: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4: 别扯别的，
5: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
2: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3: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2: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
2: 洗衣服、收拾屋子。都谁到你家去过？
3: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
2: 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3: 你咋认识赵哥的？修摩托认识的。
2: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3: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
2: 他家就。

0: 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还是，上次得是去年九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四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1: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陈小秋一般情况啊，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2: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

0: 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1: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2: 啊，对，
1: 隔楞眼是吧？
2: 啊，这叫隔楞眼哈。
1: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2: 缺不缺牙？
1: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2: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1: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2: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1: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2: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1: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2: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1: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2: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1: 确实没有吗？
2: 没有。
1: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2: 没有。
1: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2: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1: 实话吗？
2: 实话呀。
1: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2: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5: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6: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7: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6: 是在家吗？
7: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6: 明确啊。
7: 明确。
8: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9: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8: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9: 都谁呀？
8: 都是我邻居。
9: 知道名字吗？
8: 那肯定。
9: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9: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9: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9: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9: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9: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9: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9: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二十。

0: 那我没在本地啊，
1: 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2: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 我媳妇儿。
3: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 也有人能证明。
3: 谁？
1: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裴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那个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兴。
3: 她叫啥名？
1: 叫丽丽。
3: 她姓啥呀？
1: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3: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3: 多大岁数啊？
1: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3: 他住哪儿？
1: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3: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1: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3: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3: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1: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3: 偷了多少钱呢？
1: 3000多。
3: 过去偷过多少？
1: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宋小斌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6: 可以。
4: 好。
8: 我已经怀孕了，她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9: 你认识陈小秋吗？
8: 不认识。
9: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8: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9: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8: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9: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8: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4: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了。还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5: 竟然还有证人，
7: 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10: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5: 先停了吧。

0: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1: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2: 反正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3: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2: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0: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3: 继续审。主公百灵。
4: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5: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4: 我孩子在家呢，我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5: 哥哥，你听说没？
6: 知不知道？
5: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7: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这不可能整错。
5: 你咋这肯定？
7: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1: 说我啥呢？
7: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4: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嘴是真硬。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7: 回啥回？
1: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
7: 哦，戴军，我能试试吗？
8: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1: 好，让金川试试。
7: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4: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7: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4: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7: 你叫我啥？
4: 川儿哥。
7: 我叫什么名？
4: 你不叫秦秦川吗？
7: 他家住哪儿啊？
4: 你家住十二条街，小甘底。
7: 你说我妈叫什么？
4: 秦婶儿。
7: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4: 嗯。
7: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
4: 两只吧，至少两只。
7: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4: 大山子派出所。
7: 大山子派出所啊？
4: 嗯。
7: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4: 生哥。还有高叔。
7: 高叔。
4: 嗯。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7: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4: 嗯，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7: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
2: 高叔这人贼好，赚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陈大哥得多少钱啊？
3: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3: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3: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啊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3: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我。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

0: 他就很不舒服，
1: 起床起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2: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3: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3: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是的，你没有听。

0: 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2: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我们两家出生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11: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12: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10: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那孩子，
1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3: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1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6: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5: 不会停，
17: 就当刑警这边
18: 来。以真相为枪，
19: 抓凶手。
20: 我当然是发现了。
21: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2: 好，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4: 400-826-3969，400-826-3969，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4: 400-826-3969，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好，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9: 9块9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4: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7: 且用一盒补肺丸，
25: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7: 咳痰困难，
25: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27: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25: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掰着个胳膊撸的，你不要了，
1: 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俺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1: 急眼了。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1: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
2: 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1: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儿呀？
2: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也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他拿回来那个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的，就是那样的。
2: 那多厚？
1: 5毛。

0: 比我准准点。
1: 这样吧，
0: 这一打是多厚？
1: 这么厚？
0: 这十几打啊？
2: 我问走。
0: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2: 嗯。
0: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3: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搞懂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0: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0: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0: 嗯，还有吗？
1: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4: 嗯，
1: 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0: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0: 哦，你几点回去呢？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0: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5: 哎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6: 哎，不哭了，不哭了，咱哭啥呀？哎呀，
1: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0: 不饿。
6: 哎呀。
1: 你干啥呀？
7: 来了，胃疼。
1: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7: 先让我烫会儿。
1: 你咋了？啊？
7: 胃疼。
1: 胃疼啊？
7: 嗯。
1: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7: 别说话了，让我睡会儿。
6: 爸爸睡觉了。嘘。爸爸睡觉
8: 了。玲啊，玲。
1: 哎。咋了啦？
8: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8: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
8: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1: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8: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1: 啊，
8: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1: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8: 嗯，好。
1: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1: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9: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1: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9: 树脂胶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
1: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9: 身高1米8左右。
1: 哎，小军儿，小军儿，他打工回来没有？
9: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1: 小军儿
4: 啊，
9: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4: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0: 还没回来啊？
1: 没回来。
2: 七左右，二十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1: 媳妇儿，
2: 我们也尽报。
1: 你说你要是知道，
2: 放下包袱。
1: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0: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1: 媳妇儿，
0: 嗯，
1: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0: 我瞎说啥呀？
1: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0: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更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格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2: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0: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开玲
0: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0: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0: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玲
0: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0: 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0: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0: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0: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0: 啊。
5: 阿玲。
0: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0: 行，
5: 走。
0: 啊，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0: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0: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0: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0: 确定。
6: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8: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
9: 去了。
8: 嗯。
0: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时候打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说，哎呦，我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 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一块二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

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它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哎呀，聊了吗？
1: 聊了。真是。咋了？
2: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1: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2: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2: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5: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6: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7: 进。
8: 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8: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7: 快点，快点，到那边去，快点！
8: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

0: 又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1: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2: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1: 一定要在早上6:30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一个人审。
3: 谢天，我去审去。
1: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2: 是。
1: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4: 你跑这睡觉来了。
5: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6: 没见过。
4: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6: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5: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6: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4: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7: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8: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9: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0: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啊，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11: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4: 陈东，陈云冲。

0: 我、
1: 孙小军、陈小秋、陈小东，这四个干的。孙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石渠校。

0: 我们俩在坡里下车去。
1: 江呢？
0: 江早晚把家放好，暖气沟里了。

乳房线，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把那菜都拿了。

0: 快点放火熟不？啊？
1: 啊？
0: 这放火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3: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啊？
3: 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4: 来吧，
5: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6: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7: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8: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7: 陈小秋练过，
8: 不墨迹，
7: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透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8: 屁股不干净，
7: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7: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池香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7: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7: 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5: 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8: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9: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7: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9: 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7: 他认识我呀， 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4: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0: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7: 抢二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0: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7: 更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
8: 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7: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
8: 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
7: 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5: 第二就是高电射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电射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0: 第三呢？
8: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0: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7: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10: 傻路子，带着兄弟们。
7: 他指定是好路子呀。
10: 小偷小摸的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11: 多大算大呀？
10: 越大越好呗。
0: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7: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
8: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7: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公司款。那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8: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2: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7: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8: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7: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片抢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灵、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肥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 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6: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8: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10: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赏雄奇山水，游星韵重庆，品八味渔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长寿区。长寿是首批国家级环都市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化工基地，重庆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十四五时期，长寿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16万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693亿元，位居全市第四，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位居全市前列。面向“十五五”，长寿提出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地、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的目标愿景，并明确以建设好三区一城为主要抓手，这第一区就是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打造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是长寿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全区已落户世界500强企业29家，跨国公司70家，上市公司70家，建成了全球单产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高端聚甲醛生产基地，落地全球首套自动化超临界硅基气凝胶生产线，先进材料产值突破1000亿。
1: 面向十五五，我们不仅要扩量提级，更要向心攀高，力争十五五期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达到8%以上，争创国家级先进结构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让更多的长寿材料成为重庆制造的关键一环。
2: 抓好要素配置的降本，抓好主体培育增效，抓营商环境赋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 扎根现有的产业底子，引进光学高分子、功能性膜材料、高强汽车板、硅钢精深加工项目，顺着原料的根基持续产业生态，紧扣主导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0: 先进制造业是新质生产力在实体经济领域最集中的载体，为深入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长寿的路径是培育打造2324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布局天然气化工新材料、先进金属材料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绿色大健康、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材料三个300亿级产业集群，装备及智能制造、硅基新材料两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合成生物学、大数据及应用、氢能及新型储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四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以材料为本、兼具外延式生长能力的产业格局，以10203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之外，三区一城的第二区是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5月27号，孟港081轮装载6000吨高钙石从石柱县石槽溪码头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千里轻舟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长寿处在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交汇点上，拥有全市唯一的铁路集装箱危险品到发站，有3条专用铁路线入园进港，建成运输管线31条，511公里，铁供水管多式联运优势突出。2025年，长寿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增长2.7倍，增幅居全市首位。如今的长寿，城区、园区、港区、沿江次第排开，在重庆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大棋局中是重要的枢纽节点。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畅通主动脉，建强枢纽港，做大贸易圈，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累计超500亿元，将人流、物流、资金流汇聚成长寿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围绕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发布会明确了三大发力方向：修好路，向东提速建设渝宜高铁长寿段；向南加快推动广长府铁路建设；向西合力推进河广长高速落地；向北争取长甸两铁路纳入国家规划，力争十五五末铁供水货运总量超1.3亿吨。建好港，加快长寿港国际仓储物流基地建设，争取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落地，探索开行长寿平陆运河、钦州港、杨浦港、江铁海联运直达班列，经好商优化完善前港中仓后援功能布局，加快打造重庆东部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智慧物流中心、汽贸城和长寿钢材市场。陆通、港兴、商聚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把通道优势转化为枢纽经济盛世。说完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我们再来看看三区一城的最后一个区——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长寿湖畔的重庆天空剧院推出国风焰火主题表演，以创意焰火绘就雄奇山水、民族荟萃、壁上华章三大篇章，为中外游客带来了难忘的视听盛宴。
4: I think it's a very wonderful show. It's very beautiful, very nice drones and beautiful fireworks. So I enjoy it.
0: 长寿是运动之城、福寿之地，不仅有西南明珠长寿湖，有长江边规模最大的山地古建筑群三道拐，培育形成了长寿湖天空剧院、菩提古镇夜间消费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旅场景。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超7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50亿元，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
3: 展望十五五，我们将全力做好提养互助文章，做好文旅提质文章，做好全域协同文章，提速打造成渝地区有温度、有质感、有韵味的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
0: 积极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打造全年龄段的运动康养好去处，加快推进长寿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道拐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创建工作。与此同时，立足主城都市区，融入长江大三峡，串联武陵山片区，深度嵌入85文化旅游走廊。长寿的目标是到2030年，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在三区一城布局里，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是硬核脊梁，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是开放动脉，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是诗与远方。一城则指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它铺就的是长寿的幸福底色。
5: 在长寿区凤城街道林庄小院，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对院坝空地硬化改造，施划49个停车位，完善道闸等设施，并联合街道组织成立居民自治管理小组，停车收益反哺小区，公共设施维护、绿化管养有了更好保障。截至今年8月，这一模式已在长寿10余个社区落地推广。小车位连着大民生，一方院坝的良性循环映照出城市的宜居温度。长寿既是产业雄厚的实业之城，也是山水河美的宜居之地，依托一江两湖三河六山自然生态本底，已建成150平方公里现代农业园，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城市。
6: 深化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实践要求，持续增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努力让市民朋友在长寿生活舒心、工作放心。
1: 下一步，我们将办亮好风景，让城乡处处如画，坐有好物产，让特产香飘四方，温暖好日子，让幸福触手可及，加快建设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
0: 三区为一城注入产业动力，一城为三区提供承载空间，最终实现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元，成为全市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窗口。新征程上，长寿未来可期。
7: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

0: 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男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6: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7: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5: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2012年的那场危机，差点让父辈们打拼几十年的心血全毁了。那时候我真觉得，我跟整个家族的一切，都会像这坏掉的钟表一样，卡在这儿走不下去了。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他力挽狂澜，撑起所有风雨。也是他在攻城之后，把所有荣光和战果都给了我。我能有今天的一切，全都是因为有他。老公，�些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
1: 老公，谢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谢慧慧、张上校、蔡若若。
2: 大家好，我是幸福的贿选终身打工人张上校，在上海做了20年的背子。这位是我贤惠持家的太太，这位是我睿智开明的丈母娘。
3: 我叫谢慧慧，是3个孩子妈妈，现在跟我先生在上海做从事家纺行业。
4: 大家好，我来自温州，我叫蔡若若，我今年64岁了，这两个就是我的孩子。
1: 欢迎三位，来，我们坐下聊，请坐。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刚刚三位出来的时候那句话，老公，谢谢您把18%的股份全部赠予我。为什么片中有这样一句话？
3: 首先，这个企业如果没有我先生的话，可能这个企业已经不存在了。它是我们企业一个很大的工程。当时我爸爸还有公司的其他的股东，为了感谢我先生的付出，给予了他18%的股份。然后呢，他把这些全部都写给我的名下。
1: 这个18%的股份在公司里占比算多吗？
3: 我爸爸是33%，然后我是

0: 18，然后我爸爸他的32部分一分为四，然后是我妈、我爸爸、我妹妹还有我各有8，那8加上我的18，现在26的话，我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1: 哦，我理解了，您把这18%赠予给了他，您就是最大股东了。
0: 对对。
1: 那这个分量就重了，这直接导致了公司的这个地位的改变。公司现在大概的估值在多少的范围内？就这个18%大概值多少啊？
0: 我们家是南方寝室，我们全国的工厂大概有20万平方，全国门店有1300家，大概有1000多个工人，大概估值在20亿左右，18%的股份的话，大概4亿的样子吧。
1: 就这几个亿一转手全赠予您了，还有这样的公司的地位、公司的话事的权利，那就不得不问一问丈夫了。您现在手上还有股份吗？
2: 还没有。
1: 天选打工人说的就是您了。
2: 对，所以我叫慧选打工人，谢慧慧选的打工人。
1: 这心里觉得这个 OK 吗？能接受，完全没问题。
2: 一方面嘛，想给他安全感嘛。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感谢他在我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时候，很坚定的选择嫁给我。当他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能那么坚定的选择我，那当我有一些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多还是少，那肯定都要全部给到他的。
1: 妈妈一直在旁边笑。
3: 是。
1: 这个女婿怎么样？仗义啊，不仅是帮公司挺身而出，帮整个家族企业立起来。
3: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不图别的。
3: 是的。
1: 又笑这么开心，是不是看女婿就是越看越开心？
3: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在您一穷二白的时候，他坚定地选择了您。当初是个什么情况呢？
2: 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南方寝室当时已经是全国知名型品牌，他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们老家是安徽铜陵的，相当于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1: 您说这个放牛娃是一个形容词，还是说真的您小时候放牛娃？
2: 真实的，我6、7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在家里放牛了。我呢是1981年出生在我们安徽铜陵的一个农村，我们那个村呢是在长江中间一个小岛，靠南岸的那边，所以它交通就很不方便。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啊，地很多，鸡和鸭很多，但牛只有一头。然后呢，父母呢每天就很辛苦嘛，早晨可能4、5点、5、6点钟就会去下地干活，然后晚上很晚才会回来。那时候我呢是天生读书特别好，所以就把精力就腾出来，就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喂鸡啊、喂猪啊、喂鸭啊，包括家里的晚饭啊都是我做嘛，这样子父母回来就可以有饭吃了嘛。后来到我上初中嘛，上初中之后呢，因为这个学校离家就有点远了，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自行车，这样子放学可以继续回家做饭。到了农忙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他们很早出去干活，要很晚才会回来，那个时候呢我就中午的时候我会骑自行车回来给他们做好饭，做好饭再回去上学。所以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因为出身比较贫寒，从小看到父母很辛苦啊，所以懂事的就会比较早，就会很早的知道怎么样尽可能多做一些，给他们减轻一点负担嘛。
1: 虽然贫寒，但是责任心和责任感从小也能听出来了。那就得问问慧慧长公主，同样的童年，您这边的童年的记忆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我是83年的时候在浙江温州马屿镇出生的，从小我们家就住4层楼的这个楼房，然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给我买几百块钱的裙子。我上初中大概96年的时候，我爸爸就买了那个奥拓的那个汽车，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班上最早有汽车的。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外公就一起办厂做被子，就是南方寝室的前身。
1: 所以家庭条件也就非常好。那些年在您的心中印象应该深刻。他提到小学花了几百块钱买条裙子。
3: 是的，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爸也很努力，那个时候就改革开放，那我们就开始要赚不少钱了。
1: 办企业其实是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您丈夫，一个是您的父亲。
3: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年代他生下来，我爸那年赚了，那个时候赚了一两万哈、
1: 哦，吓死我了！我听到您准备说一两个亿，我说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在国内那是要上报纸的，就是中国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批浙江沿海的企业家。哦，那这么一听，两位走到一起是个传奇啊！
2: 对，所以好在什么呢？因为读书好，所以后来就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很顺利的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
1: 那是2000年，
0: 2000年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1: 那您的大学呢？读书和大学的阶段呢？
0: 我是从小也是很优秀的。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是镇上全镇第一名，然后我初中升高中呢是进了我们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然后我本科是厦门大学，
1: 全中国最美的大学，
0: 对，财务管理专业。然后04年去英国。

0: 伦大学读研究生。
1: 哇，
0: 对，当时是我们系唯二的两个人去读研的。
1: 零几年那个时候要去英国读硕士其实非常非常
0: 不
1: 容易，
0: 不多，很少，
1: 很难，因为语言

0: 出生的题目就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权。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其实非常的赞同，他就说如果我们家能出一个剑桥的博士，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但是我妈妈不同意，我妈说她是女孩子读到研究生就差不多了。还有呢，她觉得我爸爸太辛苦了，她希望我早点继承家业。然后我就在2005年10月份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就回来了，然后就进入南方寝室。
1: 当时怎么没让女儿读剑桥博士？
2: 说实在，我们也可能是老观念，觉得读到研究生对她来说也是挺好的，确实家里也需要她，
1: 就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2: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您肯定还有点心疼老伴儿，是不是觉得这个丈夫有点太辛苦了。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没听到这个有什么交集啊，就是好像在两条线是在两个平行时空里展开的，怎么认识的？
0: 是我在英国的同学跟他是本科同班同学，
3: 当时我正好在这个上海一个咨询公司里上班，然后呢他就把他介绍给我认识了。然后当时呢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非常的古灵精怪，很可爱，因为她当时很娇小嘛。然后同时呢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她其实不像其他家庭比较好的女孩子那样比较高啊或者怎么样，她也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有上进心的女孩子，所以很快就被她吸引了嘛。
1: 追了大概多久？
3: 大概有大半年吧。
1: 哎，以你的条件，追求者不止一个吧？
0: 当时是有一些其他的男生在追我，比如说有一个男生家条件还挺好的，我们家当时是2层的复式，他们家是3层的，然后他家里有50多套房子，然后每天还开着奔驰车。
1: 哎呦，那跟你的轨迹其实无论家庭条件啊，人生轨迹看起来都更相似一些。
0: 对，家境来说肯定是相对这个男生会更合适，但是我跟张山笑，我就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然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然后就跟他确定了关系。
1: 我就想问问，站在父母的角度，他最后选择了身边这个男孩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心情？
2: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最重要的，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我就这个观点。
1: 妈妈很开明啊，那家里其他成员呢？他们观点呢？
0: 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不赞成我选择张山笑的，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差，然后我爸爸他们总担心我会吃苦嘛。
1: 他们反对的最厉害的时候，当时有说过什么吗？或者表达过什么吗？
0: 当时是在2006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在宁波天一广场那边开了一家专卖店，然后那时候我妈妈、我爸爸还有我就开车去宁波去参加这个开业典礼。完了以后呢，我爸爸当时就要把我带回去。那个时候正好呢，张笑在宁波做项目，我就不要走，我说我想在宁波再待一天再陪他。但是我爸爸就特别生气，然后呢一开始他就把我拉上车，随着车开到高速口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我就不行，我就大哭，我就说我必须要下来。我爸当时很生气，你敢下来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说再别回来了，就不要认我这个爹。我当时就特别倔，我说不认就不认，不回温州就是不回，你要不停我就跳车。后来我爸拗不过我，然后就没办法把我在高速口放下来，然后我当时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哭了半天。
3: 当时呢我们在宾馆把他们送上车嘛，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岳母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说哎呀上校你赶紧到高速路口来，慧慧在那个路口那里哭呢。然后我就赶紧打个车跑过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坐在那个路边石头上哭嘛，整个脸上的妆全花了。然后嘛我就带着他回这个宁波市区嘛，还没到城里呢他爸爸电话又来了，说你今天必须回来，你要是今天不回来你就不用再回来了。因为他也是脾气比较倔的嘛，我就带着他先在宁波城里面逛一逛，然后看他整个情绪平复下来嘛，我就跟他讲，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在宁波还是在温州逛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干脆还是去温州吧。后来就拉着他去了那个大巴站嘛，坐了大概有3-4个小时吧，到了大概晚上10点钟、11点钟就到了温州回去了嘛。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他爸爸，因为爸爸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顾虑，一方面觉得我家庭条件很一般，另外一方面还不怎么了解我，他怎么可能舍得把自己心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交付给一个条件又不好然后又不了解的人呢？
1: 说那个时候的反对也是试金石，
2: 是
1: 也是过一关嘛，考验考验，说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以后生活中的难关可比这一关难太多了。
3: 对，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 像我老婆在那种情况下那么坚定的选择。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让他输。
1: 那接下来呢，这些要该怎么来调整？
2: 在2006年年末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父母讲了，我打算跟他结婚。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想说，那要去安徽去看一下我公婆那边家里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首先呢，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先去的安徽铜陵，我们俩是先坐大巴回去，当天呢住到他姐姐家里，第二天呢就是坐巴士坐轮渡，然后再坐摆渡车到的他家。说实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农村，他们家是一个土房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沉浸在爱情的喜悦当中，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落差，反倒觉得好像英国的乡村一样的，
1: 很像英国的乡村，
2: 是是，满脸的喜悦。然后第二天呢，我跟张仁夏我们俩就去接的我爸妈。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可能真的就是满脸的兴奋，我没有意识到我爸爸有一些不开心啊什么的。
1: 您还记得吗？第一天去到这个亲家家里面，
3: 实际上他就是到了他家，看到他双方父母啊，就方方面面我感觉挺好的。家境方面嘛，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主要看的是人，哦，有好的父母才有好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就讲他儿子怎么样，长大，我真的听了很欣慰。我觉得就认定这个做我的女婿了。
0: 那天我岳父岳母到我家里来嘛，我本来以为就通关了嘛，结果后来才发现埋了一个大雷嘛。当时呢吃完饭之后呢，然后我岳父呢当时他就拉着我的爸爸去我们家门口池塘边河边去聊天嘛。他们去聊天呢聊得也蛮久的，估计得将近2个小时。然后聊回来嘛，我看哎我岳父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岳父当时就说，哎不行，我要在这里住一晚。我当时一看他这个动作，我就感觉那说明他认可了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开心，松了一口气，哎我终于过关了。结果没想到其实是一个大雷在那里。
1: 咋了？这住了一晚发生了啥？
0: 当时其实是不知道的，那是过了好几年，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有一天我岳母跟我聊天，因为我跟我岳母之间是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知己型的人，他挺智慧的哈，他反过来聊，他说，哎呀上校，我到今天才知道当时在你们家发生了一个事儿。他还没有直接说，还要再卖一次关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岳父太保守了，太顽固了。然后我岳母就跟我讲，他说你还记得当时你岳父到你家跟你爸爸聊回来很开心的？我说是啊。他说，因为当时你岳父跟你爸爸提出来一个要求，说你跟慧慧结婚之后第一个孩子要跟我们家姓谢。那当时嘛我就炸了嘛，因为名字呢取名字在我们那边啊，虽然双方如果生了两个孩子也确实会有一个跟男方姓一个跟女方姓这样一种现象哈，但是第一个跟谁姓很重要，一般情况下肯定第一个都是跟男方姓嘛，就表示谁是一家之主嘛。所以当他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感觉无法接受嘛，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好像涉及到整个家族的这个门面。所以后来当我女儿去登记名字的时候，那我也没去嘛，是我小姨子陪我老婆一起去登记的，然后这事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我岳母就开始换一种方式跟我交流了，他就来跟我分享，我岳父因为他是兄弟姐妹有8个人嘛，然后他是属于里面事业做得最大最成功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是8个人中唯一家里没有男孩的一位。那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温州那种氛围下，其实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其实大家会看不起的嘛，所以我岳父他其实就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结在嘛。那我也知道温州有这个风俗，就是每年到了年底整个大家族都会聚在一起，然后家家户户都有儿子都有孙子，然后只有我岳父他没有，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他在那个场合那种内心的那种落寂的感觉。因为我其实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当我岳母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已经能够很理解我岳父了。但是那我心里也有这个坎嘛。
1: 对，那难题其实在你这儿啊，一边其实这边是丈夫啊，这边是父亲。你当时心里会比较倾向于哪一边？
2: 其实我内心很不赞同我爸爸的做法和要求，但是呢我知道孩子姓氏这个问题是我爸很大的一个执念，我没有办法能够撼动他。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肯定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保全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平衡。那个时候因为我女儿要剖腹产快要生孩子了嘛，然后我就感受到我先生的沉默和压力，所以站手术台第一件事情我就问医生，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生二胎？医生跟我说他最快的话是12个月能生，所以我真的就是12个月 开始怀孕，生了我老二。我老大是2010年的11月生，老二是2012年的8月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们家小孩叫什么名字，我就会说他叫果果，大名叫秦阳。我不会说他叫谢秦阳，特别是有一次我记得去早教登记嘛，那我一直就说他叫秦阳，然后那个时候早教的老师就以为我们家的孩子是姓秦名阳，
1: 故意要把这一块就弱化，
2: 对，
1: 不想要在这边
2: 就强调，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保护我先生的这个自尊心吧。
0: 其实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所以后来我家老二生下来跟我姓张嘛，这个男孩子嘛，然后过了几年我家老三生下来也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自己主动找我岳母跟我岳父聊嘛，我就说那么我们家老三是个男孩，跟你们家姓谢，然后把我家那个老大女儿改回姓张。因为我很能理解，其实更多还是那个年代他的那个心结，希望自己的这个姓氏能够被传承嘛。
1: 真是观念的世界，其实才过了10-20年时间，但是其实到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再到下一代人，很多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两边家庭的这样的这个悬殊的情况，在婚礼的时候这一关也很难过吧？
0: 是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2007年的5月嘛，办这个订婚。因为在我们老家订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我没有当时还不知道温州订婚仪式会那么隆重。首先要七大件要挑过出来，然后要准备大量的这个彩礼，然后都要现金放到那箩筐里面挑出来。
1: 现金。
0: 对，所以当时我发现原来这边婚礼这么隆重，彩礼要那么高的时候，那我压力很大很大的，因为我家什么都没有嘛。啊，
1: 您当时那带了什么去呢？
0: 所以实际上来说，现在开玩笑的讲哈，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因为当时呢，我家确实什么都没有，我就去找我丈母娘啊，跟我丈母娘去交流嘛。我说我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岳母她说咱们都不那么麻烦了，都不弄了算了。其实我是知道她这么讲其实是为了不要给我有压力嘛，所以实际上是我用7只鸡换了他们家上海静安区的一套豪宅嘛。当时他们家陪嫁的这套房子呢，大概有140多个平方，如果留到现在呢，大概价值有2000来万吧。订完婚之后过了有1年半嘛，到了2009年1月1号的时候在办婚礼嘛。那在女方办婚礼之前，在我们家男方要先办婚礼嘛，那我们家就比较简朴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摆了4桌，就把亲朋好友请起来吃个饭嘛，然后再回到他们家，在2009年1月1号再正式的办他们家这边的婚礼，那和那个订婚一样，又是摆得很隆重嘛。那我当时内心压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就是在心里想，那总得做点什么，那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们选的仪式那天是1月1号，也是我老婆的生日嘛，然后我就去找了当地最好的蛋糕店，我自己去给他做一个蛋糕。我讲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给到你，那我做一个房子，房子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象征嘛，
1: 没错。
0: 那我当时想的是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要给到他一个怎么样安稳甜蜜的这样一个家。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1: 新生活就开始了，开始了之后，那您的工作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吗？
0: 对，实际上我在订婚之前1个月，我就把我的工作辞了，就加入了我们岳父这个公司。结果刚进这个公司2个礼拜，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因为突发事件离职了。在温州瑞安，当时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高层次人才吧。当年啊，当时呢，大家觉得，哎，那你读过书，好歹高材生嘛。那干脆你做总经理助理，再把这人力资源总监的位置给担起来吧。
1: 其实外人看起来很风光啊，但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企业内部想一想，反而你遇到挑战和压力是最大的。
0: 对，
1: 那要服众很难哦。
0: 对，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坐上那个位置的，前面几个月还好一点，但是大概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在2007年的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当时本来是踌躇满志的想进这个企业一番作为的嘛，结果当头一棒。当时呢，我作为总经理助理来讲，每个礼拜的时候会主持这个公司的办公例会。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会已经结束了，大概还有一半人的时候，当时的财务经理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是以总经理助理的身份还是你个人的身份？如果是个人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又算什么东西呢？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周边那些部门负责人啊，就是在看戏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当时我是很木的，然后内心是极其

0: 焦虑、彷徨，一整天人都是恍惚的状态。后来我才深刻地体会了一个概念，岗位人家可以给你，但是那个岗位应该有的能力是别人给不了你的，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你才能够拥有那个岗位应该有的权威，应该有的尊重。
1: 服众这一关得过，
0: 对，
1: 不是只有个 title 就可以。那怎么办呢？那在你面前就更难了。
0: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哈。这个时候企业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当时正好公司几个管营销的高管离职了，然后公司说，哎，那这个时候没有人上，你再顶上吧。那做销售它的成果是比较直观的。那个时候呢，整个家纺行业其实那时候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企业当时是在2亿左右的徘徊了30年没有进步。那这个时候我顶上，我当时是从2010年的5月份开始做到2011年年底，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带着团队把整个公司的业绩翻了2倍，做到了4亿多，利润增加了3倍，这样一下子团队他就幸福了嘛。
1: 刚才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其实妻子爱人有提到说有一个危难时刻转危为安，那这是在哪一年？
0: 那是在2012-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企业因为对外投资，还有一些给其他企业做担保，然后投资失败，加上担保其他企业的一些问题，让我们企业背负了4亿多的债务，所以这样一下子整个公司的资金链就绷得非常的紧，随时都会断裂。最夸张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发不出来工资了。
2: 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项目投进去了，我们大部分的现金，而且为了房地产的投资，我们是到银行贷款的，然后我们跟其他的企业互相担保，结果跟我们互相担保的企业全部都要倒，全部都倒闭了。然后我们除了还我们自己的贷款之外，还要帮人家去还贷款。
1: 哎呦，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又是在企业里面是负责财务的，压力非常大，接近崩溃。那个时候为了保住企业嘛，那个时候把我们自己家里面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部都抵押给银行了。如果那个时候假设这个企业撑不下去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一无所有了，真的是我人生至暗的时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完了，我说我们公司可能要没了，我说我就一无所有了，我说你会不会不要我。然后他想说反正他从小就苦，然后大不了让我跟他回那个安徽的农村，他家里面还有十几亩的地，他说他总会有饭吃的。
0: 当时呢，股东都很慌嘛，因为大家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因为我是负责经营的，所以我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知道它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不是经营本身出了多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和我岳父我们就交流，就是哎，我们是可以继续再搏一把的。那死马当活马医嘛，那干脆上校你上呗，年轻人拼一把呗。然后在那个时候，公司当时有一个长辈，他就站出来讲，那现在这个企业这么生死攸关，那上校你站出来，你把它做好了，我们给你股权激励。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做好了可以给我股权激励，那如果没做到预期，我没东西赔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岳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当时是21%的股份。然后这个时候我岳父岳母就还是很挺我的嘛，就说哎，那没事，你没有我们有，拿我们的股份给你做担保，你放开手脚去拼。后来股东们就拟了一个这样一个对赌协议嘛，
1: 就像是个军令状，我感觉。
2: 对，
1: 所以这个是责任也是担子啊。
0: 对，所以当时协议拟好了之后，股东会也通过了，我当时没有马上签，那内心是很焦虑的，非常煎熬。一方面哈，所有的股东十几个股东全部身家性命在里面，第二个我岳父岳母所有的股份身家性命也在里面，所以当时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我几天几夜都几乎睡不着嘛。然后我记得大概拖了有一个礼拜左右吧，然后终于那天要签字了，拿着笔我在抖啊，手一直抖。我那时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签自己的名字都会签错，但是当那个字签完之后，那一瞬间那种感觉那种纠结焦虑就没有了，马上就感觉那种油然而生向死而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念头就很简单，就是冲吧拼吧。所以当时我就脑子里过了一下，这5年时间前面2-3年我重点要解决现金流的问题，要怎么样把公司的库存盘活，然后后面2-3年所以我就转型，更多的是做品牌，怎么样让品牌转型升级。但是在整个5年中，其实相对来讲整个营销费用都可以扣得很紧，基本上除了非常非常必要的， 比如说产品的开发，比如说这个品牌形象的提升，这些必须要花的钱我是花的，在其他方面的营销费用我是能省全部把它省掉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喊了一个口号，公司没有资源，我们人就是最大的资源。
1: 有没有那种印象特别深刻，就小资源撬动大市场的那种营销案例？有没有？
2: 有。
0: 对，当时我就想怎么样以温州为核心市场去撬动全国，然后当时我们就策划了一场营销活动，当时就说哎，买南方寝室床品送奔驰，小一点 smart， 然后再小一点实用权。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年做4亿多，然后我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做了1亿的回款回来，因为整个温州市场轰动了，就带动了我们全国一起动起来了嘛。
1: 那是2010年？
0: 那是2011-2013年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做好这场活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就在车上一家店一家店的跑，一家店一家店的去宣传，反复的去检查，反复的监督执行，甚至有的不行就自己上手嘛。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辛苦，不止我自己啊，我那帮小伙伴都跟着我很辛苦的。所以当时其实整个人已经状态很糟糕了，持续的这个胃很痛，然后便血，然后自己其实心里精神压力也大，心理压力也大。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呀，你只是想着怎么早点把公司度过危机嘛。
2: 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的瘦，就瘦了好多，我当时就很担心，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得了肠癌。然后呢，我就给他那个在一个体检中心给他买了那个套餐，然后专门跟人家说，我说一定要给我查一下那个肿瘤标志物什么的。他当时呢意思不想去体检，他说浪费时间，他说现在很忙，每一分钟都要用到工作上面，哪有那个空去体检。我就说你必须要去，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了，后来他上情绪了嘛，然后就跟我说，其实他说我已经那个尿血，他说已经有1.5个月了。我然后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当场我就崩溃了，然后就抱着他我就大哭，我说肠癌的中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治疗的。
1: 怎么就已经自我诊断？
2: 对，我当时就感觉他已经肯定就是癌症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俩就去那个体检的时候，说身上没有肿瘤，结果是真的就是因为过度的劳累，然后是胃窦炎啊，还有什么肠炎啊，几个就
1: 整个胃肠道
2: 就
1: 是饱受摧残，
2: 对，混乱了。
0: 那个时候呢确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得尽快的把危机渡过去，
1: 所以那时候也算是拼尽全力。一方面是这个营销上不断发力，贯穿了5年时间，那另外产品上怎么样？
0: 我们很清楚，做品牌的你的产品必须永远有竞争力，所以呢就像前面说的，我什么都可以省，但是产品开发不能省，因为产品是一切的根源。所以我们当时还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对产品进行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开发，同时要把它品质做得好，细节做得好，包括审美方方面面的都要做得与时俱进嘛，甚至要引领嘛，这样子才能赢得用户的认可。所以其实我们把产品开发都是当作首要的事情，
1: 品一定是关键中的关键。
0: 对，
1: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0: 5年后嘛，到了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那我们就超额完成了对赌协议嘛。在这5年过程中，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过程中都有准时的给股东分红，然后每年都按期还债，等5年下来之后，基本上我们的负债也就没有了嘛，然后整个公司的资金啊，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好转起来，就重新步入了正轨嘛。哦，
1: 超额完成，那你可以回购股份了。
0: 对，我就可以回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买了回购了14%的股份，再加上之前我岳父岳母就无偿的赠送了我一股，这样变成15%。哦，再加上我们俩之前呢是有买了一个小股东的股份，买了3%回来，这样一来就合在一起，我们就相当于有18%的股份。
1: 这就是刚刚几位坐到这儿说的那个18%。
2: 对，
1: 你的至暗时刻算是
2: 过去了。我特别感谢我老公，如果没有他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想我们企业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也很难想象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1: 那这个18%拿在您手上，我觉得没二话，为什么又想到一转手又全送给爱人了呢？
0: 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那我当然还是那句话，我有了之后，我不管有多少，还是要全部给到她的。
1: 其实按现在的股权模式，这大老板就坐在您身边了。
0: 对，所以他现在是我的老板，唯一的老板。
1: 您是真的是天选大工人呢。
0: 对。
1: 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这个产品，现在有没有哪一款产品是您觉得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南方寝室呢，因为做这个床品啊，做了45年，应该讲什么样的被子都做过，总共都做了估计都有上亿条被子了。但是我总感觉啊，这些被子它不完美。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是在2020年，我跟我老婆两个呢都在家里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上班，所以我就陪我老婆一起来整顿家务。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就发现我家这个阁楼里面、地下室，包括客房的这个衣柜里面，全部都是被子。然后我一数，数下来将近40条被子，还有被套，将近30个被套。为什么？我们家六张床嘛。我有一个体会是很深刻的，尤其当我家有了3个孩子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小孩睡觉的那会儿温度还挺高的，可能还10几度，然后小孩呢他一睡他觉得热，他刚当一脚给踢掉，你得赶紧去给他盖被子，如果自己睡着了没来盖，他肯定着凉感冒嘛。所以这么一折腾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家里女主人真的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后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个被子，它能够你外界温度在变化、湿度在变化的时候，它照样不用换，
1: 恒温的，
0: 对，可控温恒温的这个被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解决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1: 那不可能啊！那冬天跟夏天，那厚度，那怎么办呢？
0: 正常情况下来是不可能。包括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南方出的这条睡特舒睡被之外，也还真没有任何一条被子能做到。所以我们现在的给这条被子讲的概念就是什么呢？一被盖四季，换季不换被。
1: 站在消费者角度肯定是好啊，对不对？站在一个被子的生产厂商，您这得少多少利润呢？
0: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良心拷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做所有的产品，你是站在用户角度做，还是站在你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做的？我说我当然是站在用户角度去考虑的。因为当时我把这个被子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家里试用了，然后我发现盖了2天之后，我家的他把我们家鹅被全部收起来，全部换成了这个
2: 事情。对，开始他说他能做出这个被子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完了以后有一天他带回来好多条，我一开始我就是先抱着试试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去体验嘛，但睡了以后真的很舒服。完了以后就那个时候是冬天嘛，我就把鹅绒被都收起来了。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我无法想象这个技术上是怎么做到这个温度哈。那这样，我们辛苦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上被子哇。
0: 我们当时就在想，一个被子要想它一被盖四季，四季不换被，它就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天气冷的时候，它必须能够升温保暖；在天气热的时候，它又必须能够很好的排热。
1: 这是矛盾的呀。
0: 对，因为实际上在传统意义上来讲，保温性能和透气性是一个矛盾的点。第二个，在强升温又要能够在热的时候能够强排温，又是一个矛盾点。那轻薄又保暖的时候，其实也是矛盾的。所以这条被子，其实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研发，到2025年真正的投向市场，整整用了5年多的时间把它才开发出来。难度其实是有的，因为传统的家纺行业的这些材料是做不出来这样一个效果的。后来我们就跨行业、跨领域，我们去专业的科研院所，然后一起联合研发，终于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研发出了一种核心的牡蛎，就生温牡蛎。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的运动员穿着户外那个防寒服，里面的保温层其实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同款材料。
1: 我把这个手啊，就是真的就往这么里面一放，大概3秒左右，能飞快地感受到一种灼热的感觉，沿着我的手指就这个很明显，很明显。
0: 对，
1: 那夏天升温这么快咋办啊？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在里面融入了我们的另外一种核心技术，就是它具有非常强的导热导湿功能的纤维，把它完整的融在一起。来，我给大家展现一下，这个是为了区别，我们把它涂了一点灰，是我们的这个纤维哈。这个是市场上同样的升温纤维，这个是一个红外感应仪，上面会显示它的颜色越深就会温度越高，然后有温度的哈。这个时候比如说现在是24.5度，这边也是差不多是24.5度，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打开过程中，这是普通的发热纤维，这是我们的发热纤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一点是我们一点温度现在是78，
1: 70多到80之间来
0: 回，二点温度现在是30、35，对，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只能做到5到25度的这样一个环境温度，让人睡得比较舒服，还做不到比如说零下呀，或者是30度啊，那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去努力，让它具备更加强的体感，更加强的独家竞争力。我们这里有一份报告啊，是在广检啊，国家权威认证机构给我们做了一个检验啊，弄了一个仿生的假人做了一个测试， 当整个的环境温度从5度到25度在变化的过程中，这个仿真真人盖上我们这个被子的时候，整个8个小时，我们用5度到25度在反复的来回变化，整个仿真人的体温始终控制在35度到37度之间左右，也就是在我们身体的温度的正负1度这样一个范围，让人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换季不换被，一被盖四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同时，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放了一些排湿纤维，比如说比较潮湿的时候，它也照样能够把你的被窝里面的湿度控制在60%左右，一个黄金睡眠的湿度。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要做一个六边形战士，不换被子，还要不换被套。
1: 所以这个不是被子的内里，它就可以直接盖在人身上。
0: 对，它盖在身上的时候就要求什么，就要求贴身的这两层面料要很好。我们这个面料的上一层 A 面，我们叫 A 面啊，用的是60纤丝棉，所以它非常的细腻丝滑。当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面贴身一点。这一面呢，我们用的是正宗的60长绒棉，所以你摸上去会觉得很细腻很亲肤。
1: 我一碰它的手就困了。
0: 对，所以到天气凉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贴身，非常贴身。它其实两面都可以适合裸睡的哈，而且这条被子的透气性非常的好，相当于一条好的桑蚕丝被的透气性的大概5倍左右。
1: 所以平时咱们也不用拆，要洗直接扔到洗衣机洗。
0: 对，然后它是包括面料到里面的填充全部母婴 A 类都可以清洗的。
3: 但是呢，在洗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会更建议你采用轻柔洗，那么在甩干的时候呢，也希望相对来说把这个档位换低一点，然后烘干呢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弱烘干就可以了。
4: 所以您的这个被子可以让恩爱的人睡在一起，
1: 很温暖很温暖，一床知冷知热的被子。子路老师生活中缺不缺一个知冷知热的朋友？
5: 原来不缺，现在就缺了。因为家也小孩嘛，所以家里好多好多被子，就特别麻烦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被子，这个确实得试盖了我才能去说它到底好不好。但是我一直现在把手给放在里面，你们在上面介绍产品多久就一直把手放在里面，我倒是确实觉得挺暖和，而且呢这个还没汗。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就确实是透气。
1: 你说到这儿，我这内心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这到底多少钱呀？
0: 我们正常的卖500-600吧。
1: 那今天也到了谢谢你来了的舞台，有没有一个特别就是让我们觉得哎给力的价格？
0: 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嘛，相对来讲也会比我们平常会便宜不少。对，可能300-400就可以够得着。
3: 我对我们这条被子非常有信心啊，你试了以后你一定会感觉是和我说的是一样的。这条被子确确实实是一条非常知冷知热的一个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一条创新型的被子，如果不满意都可以退回来，运费也都是我们来承担的。
1: 知冷又知热，贴身更贴心。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而且在我们的卖场上，这款恒温四季被也是我们抖音好物榜的第一名，而且我们公司本身也是国家工信部重点培育品牌，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上海市品牌引领示范企业，全国床上用品行业质量领先企业，拥有30多项国家专利，一年卖出的被子是上100万条，年销售额超10亿。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对我们这样四季恒温被，一被盖四季感兴趣的朋友，点击链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直接选购。那如果说您不感兴趣，您就直接划走没关系。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不好，三位老师我们看看有什么话想对我们今天的奋斗讲述者来说。
4: 你们俩的爱情故事啊，觉得对于上校来说，如果没有小的时候艰苦的家庭生活，可能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拼劲儿、耐力和不服输、不甘心。而没有这样的平台，咱们也没有狂欢可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结合。你的生活呀，是纯粹的，是相爱的。然后把一床被子暖的、冷的，也是矛盾冲突的，又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的人生是一次整合的旅程，整合的真的挺美好的。特别的感谢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故事、整合的爱情、整合的产品带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舞台，谢谢你们，谢谢。
5: 我觉得慧慧挺不容易的， 是因为你刚刚在说生孩子那段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特别难受，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两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同样作为女人，我特别想说，一个女人在两年的时间内剖腹两次，这是多深重、多厚切的那份爱。而他想给你的，用自己身体的这种牺牲给你的，仅仅只是希望你在这个没有立稳的这个家里面有尊严。同时我又在想，他爱你啥呀？后来想明白了，你身上真的是有一股那个劲儿，是他想不断地突破自我，他对自己不设限，他没有站在原地踏步，所以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正是慧慧仰望的、爱的、欣赏的东西，所以慧慧可能做的这一切值得的。谢谢你们来了。

0: 首先表扬丈母娘啊，包括今天没来的老丈人慧慧教的真好。你看人家不嫌贫爱富啊，找了一上进的好青年一起奋斗，把家业做大，这才是最好的传承啊！我特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后方，那才是好榜样呢。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创新，用高科技来武装这么传统的产品，解决消费者的需求，完成产业的升级，希望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兴隆，你们的辈子就是无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能带给更多人温暖和关怀。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三位嘉宾，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分享了两位的故事。最后也真心的祝福你们的广告词就是你们的家庭的生活，我希望这个家里一辈子一辈子，好不好？
2: 谢谢。
1: 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4: 非常感谢我开明智慧的岳父岳母，感谢我贤惠的妻子，感谢国家，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南方群势瑞特科技始终如一，造一条好被子，让更多的人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谢谢大家。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一条大河，
7: 那个景象真的就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思想的力量第五季主题是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9: 传统的发展认知存在一些固化的偏见，
10: 用制度、科技、多元共治去化解矛盾，
11: 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又要找准它发展路径。
12: 人跟自然是一个森林共处体。
7: 母象带着它的象群上桥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相信人类了。
10: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信。
13: 让我们的生态保护有力度，我们的民生保障有温度。
14: 山还是那片山，石头缝里却真的开出了花。森林覆盖率超过98%，
15: 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16: 腰包鼓了，笑容也灿烂了。
17: 一步步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
14: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8: 大型理论节目《思想的力量》第五季，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庆卫视精彩呈现。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9: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0: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1: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22: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23: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

0: 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么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

0: 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老洪，票款拿到了，
1: 走走。

0: 小红，赵快拿到了，我们赶紧撤吧。
1: 好，兄弟们，走！来，把车都到这边来。
2: 亮子，
1: 明妮，你怎么来了？
2: 我去临阵采访。
1: 采访就采访，哭什么呀？
2: 谁让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1: 打了就走不了了。

0: 提军备，上车！快上车！快！快上车！
1: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票车，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 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
5: 好，快！
6: 乡亲们，快点，快点，
5: 动作快一点，
3: 快，
5: 都跟上，
3: 快点，快点，
5: 快！
3: 快！
5: 乡亲们，
7: 快点！
5: 快！
3: 快！
5: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8: 别着急，
9: 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0: 红哥他们回来了，老胡，政委，队员们怎么样？哎，
1: 没有一个伤亡啊！哎，小鹏，啊，看见梅妮了吗？
2: 梅妮，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啊？梅妮，梅妮。
0: 干什么去，
3: 红哥？梅妮没有上来，我回去找他。
2: 那里全是鬼子，不要命了！
0: 红哥，就是死我也要去！
2: 哎哎哎，彭亮，
4: 彭亮。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
2: 述职。
3: 报告，
0: 铃声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1: 混蛋！
0: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1: 这不可能。
0: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固和天宝山一带吗？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1: 这，
0: 耿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1: 嘿。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滩城，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对，
4: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3: 说得好！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啊，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5: 这
3: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查员虎子了啊！
6: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3: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查员了。
7: 好，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7: 啊，手枪，给我的？
3: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查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7: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7: 子弹，
0: 给你的。
7: 真的？
0: 哎，叔叔给你装上啊。
7: 对，敬礼。
3: 好。
2: 这小子，
3: 哎，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枪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7: 是。
8: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9: 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拔路啊，把票车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0: 哦，对对，我也听说
9: 了，军过来了，南大街都是他们的标
10: 准。我二叔昨天去做那。

0: 飞马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1: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2: 什么？是啊是啊，
3: 飞虎队。
0: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1: 是
0: 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
4: 太好了，
2: 太厉害了。
1: 哎，虎队，虎队。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嘘，走。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2: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哎，票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 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0: 是吗？
1: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我是回来找人的。
1: 嗯，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要找人的话，我来帮你打听。

0: 转的都悬呐。
1: 嗨，我打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0: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1: 哎，走去我家说吧。
0: 哎，
1: 走。来，亮子。
0: 谢谢嫂子。
1: 你吃啊。
0: 好嘞。
1: 哎。
2: 嗯，好吃。嗯。
1: 你慢点吃。
2: 嗯。嗯
1: 亮子，不用你刷，
2: 没事，嫂子，
1: 放着
2: 来吧。
1: 哎呀，你放着吧，啊！
0: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1: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0: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1: 梅妮儿？
0: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1: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0: 哎呀，好嫂子，梅妮儿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1: 这么大个临城。你去哪儿找？
0: 哎，管他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
1: 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0: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
5: 怎么了？
4: 快！

0: 来，吃饭了。快，这件，快，快点！啊！太君，户口本拿来。
1: 户主张凤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宋氏，65岁，女儿小凤，5岁。你昨天出城。
2: 什么地干活？
1: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什么庄？
2: 苗庄。
1: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
2: 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有2头跑，我这命苦的媳妇啊！
1: 走。

0: 开路，太君，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抓捕犯人分子！哎，哼！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快跑！宪兵队来了！
2: 快跑！别拿了，别拿了！快跑！
0: 哎，美娘，怎么还不跑啊？宪兵队来了！
2: 快点！马上！
0: 原来你就是那个记者站的记者，这次你跑不了了吧？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嗯，
2: 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哎呦，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3: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
0: 哎呦，
4: 给我抓活的！
3: 大人。

0: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哎，洪哥，政委，强哥啊，
2: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全都找遍了。

0: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这方雷嫂，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太好了，方雷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
1: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2: 什么？亮子在临城？
0: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2: 这个彭亮，
3: 老红怎么办？
4: 我去找他。哎，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开门。嗯，走吧。哎，
4: 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哼，我叫你狗翻译。
4: 我喜欢狗，忠诚。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5: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4: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5: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4: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好。 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5: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4: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5: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 这是自然法则。
4: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5: 哼，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0: 姑娘，你想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凭什么抓我？
3: 站住！
4: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3: 他是什么的干活？
4: 我刚逮了个八路。你老实点。
3: 去吧。
4: 谢谢太君。
0: 亮哥，正面这是宪兵队，东面这处院子就是特务队。
3: 你那儿在哪儿？
0: 别急，跟我来。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进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7: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4: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 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4: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9: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4: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9: 对对对，赶紧
4: 给我订
9: 一套吧。
4: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9: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4: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9: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4: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9: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坐坐坐，订2套。
4: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项目，我有点担心了。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小雨，19到26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7到25度。石柱黄水烟转小雨，12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19到26度。云阳龙岗烟转小雨，13到2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19到25度。綦江横山小雨，16到23度。开州满月镇烟转中雨，11到20度。江间四面山小雨转阴，16到24度。开州大件镇烟转中雨，13到20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1到15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15到22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18到23度。武隆苍沟乡小雨，17到23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4到22度。西藏昌都多云转阴，1到18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那个景象真的就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思想的力量第五季主题是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2: 传统的发展认知存在一些固化的偏见，
3: 用制度、科技、多元共治去化解矛盾，
4: 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又要找准它发展路径。
5: 人跟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0: 母象带着它的象群上桥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相信人类了。
6: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信。
2: 让我们的生态保护有力度，我们的民生保障有温度。
7: 山还是那片山，石头缝里却真的开出了花。森林覆盖率超过98%，
8: 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9: 腰包鼓了，笑容也灿烂了，
10: 一步步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
7: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1: 大型理论节目《思想的力量》第五季，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庆卫视精彩呈现。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啊？
0: 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0: 谁呀？
2: 我陈四，
0: 滚！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3: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3: 梅娜，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儿，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3: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
0: 你小子，
2: 混蛋！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
1: 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哎，
2: 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1: 相好的？
3: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2: 回太君，就一个。
1: 那混水头是怎么回事？
4: 回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
1: 内应？
4: 对，就是那个打妾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4: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1: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4: 嗨，
1: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4: 嘿。

0: 梁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疼。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明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吗？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校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0: 哦，
3: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0: 好啊，哎呦，这么打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喂，警察，
4: 有跟上，快点
5: 打开，
4: 快点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4: 快点，
6: 我打开
5: 打开，
4: 站住，
5: 走走走，
6: 走，
5: 别打吧，警察，
4: 走走走
6: 走吧，
5: 别
4: 走了走了，
6: 下一个。
4: 哎，站住！
0: 走走，
4: 这里面是
6: 什么东西？
4: 我们是养鸡的。
6: 哎，
4: 来
6: 看看，
4: 快点，快点开！
5: 哎哎哎哎哎哎！鸡跑了！哎，鸡跑了！
6: 回来！哎呦，回来！
5: 哎，
6: 不
5: 动！
6: 鸡呀！哎哎哎！
5: 不能，
6: 不能进去！
5: 我的鸡进去了！
6: 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得什么干活？
6: 这就我的鸡，我的鸡呀！
5: 你得滚蛋！快出去！
6: 哦，
5: 出去！
6: 哦，好，好，好，
5: 出去！
6: 哎，好好，来，好来。

0: 骚扰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鹏，快把东西拿上来。
2: 用燃烧瓶啊。

0: 咱呐，不着放一枪，小鬼子就得乱套了。好，别看热闹了，咱们这，走。
1: 黑弟，梁明正，开路。
2: 可以。是我梁明正。
3: 这是我的太君。
1: 什么？站住！梁明正，
2: 这是我的。
4: 卖藕啦，卖藕啦，
5: 又香又脆啊，
4: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啦，不好吃不要钱喽，
5: 新鲜的藕，
1: 卖藕的，过来，
4: 哎，好嘞，老总，老总，
5: 老总，
4: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5: 哎，
1: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4: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5: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1: 炮楼要
4: 啊。好嘞，哎，好，送炮楼里去。

0: 林州，你带长枪去东边埋伏，
1: 明白。
0: 表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王，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1: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
1: 给我看好了。
0: 好的。
1: 是，
2: 太君。
1: 不许偷懒。
0: 是。
2: 好。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哼！

0: 啊，
1: 龙哥，皇上呢？
2: 别客气，兴许在后面呢。
3: 哎，

0: 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好。
1: 来，小鬼子已经走过去了，准备。

0: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
1: 八卦将军，发现八路
2: 在哪里？
1: 八卦，
2: 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3: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
4: 好啊。
3: 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作物的据点啊，一块给他放个底儿朝天。
5: 好，
6: 对，
3: 好。政委，刚才一线城的情报人员送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一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
4: 好啊，这是个好机会。
3: 咱们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7: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迫使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3: 嗯，
8: 迷弟，站住！联兵证，
3: 这是我的，
8: 这是我的太君。
3: 迷弟，联兵证你拿来。
8: 走吧，
3: 下一个，
8: 快走。
3: 迷弟，联兵证，走吧。
8: 迷弟，联兵证拿来。
3: 太君，迷弟进城什么地干活？
8: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3: 迷弟，进城吧。
8: 哎，好好。

怎么？站住！哦，哎，太君，我是进城卖菜的。嗯，进城。怎么？啊，谢谢。

0: 政委，我已经探查过了，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及时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哪来的胆，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安，
2: 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0: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3: 大家原地休息，
0: 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勘察，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秋西瓜了啊！
6: 秋西瓜了啊！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了啊！
5: 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了啊！
6: 迎向前程，
5: 秋西瓜，
6: 哎，侧进，哎，
5: 这位先生，
6: 你走开。

走。

0: 小坡，政委成了，咱们怎么办？快撤！
1: 是。
2: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3: 八嘎，
4: 嘿，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2: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3: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

0: 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1: 嘿，
0: 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先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2: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你的命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
2: 剖腹自尽吧。
1: 嘿，
3: 老实点，老实点。
4: 这小子，
3: 老实点。
4: 放开他。
5: 你们的什么人？分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6: 这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5: 分了我吧，
7: 我也听不懂。
5: 我有钱给你们，分了。
3: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分。我闭嘴吧你，出去。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8: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
1: 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9: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9: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2: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

0: 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0: 那孩子，
1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0: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1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2: 不会停。
14: 对大刑警这边，对
15: 以真相为枪，
16: 抓凶手。
17: 我当面是发现了。
18: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2: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荒野的法则从不讲情面，物种间的生存竞争总在轮番上演。然而在这冷酷的进化舞台上，总有温暖的光焰在暗处跃动，即便是凶猛的猎手，也会在嗷嗷待哺的幼崽面前显露出温柔回应的目光。生命的故事就在这冷酷与温情的永恒张力中永不落幕地延续着。

这里的夏季很短暂，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她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它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

50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北极狐妈妈觊觎雪雁的蛋，但是获得它们并不

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雁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雁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咬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

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时间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

他必须为孩子们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雁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这些给每一只北极狐妈妈都带来了挑战。在北极狐妈妈为幼崽筹备食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际，亚洲密林深处，象妈妈也开启了她的育崽模式。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期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水质并不算清澈，但是沙粒能增加摩擦，促进消化。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2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5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3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一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它在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它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1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1到2周时间。旱季的日子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要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

禾本科植物，树皮、果实和树叶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15个毛囊。有科学家认为，裸露的皮肤可以帮助它们将热量散发出去。虽然亚洲象的皮肤厚达2.5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好在象妈妈知道如何防晒，她鼓励小象站起来，还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象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现在他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小象也认真地模仿，他学到了重要的一课。生存的技巧是养育的重要课程。幸运的是，小象可以在妈妈的庇护下慢慢学习。而海岛上的海雕幼雏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

珠江口向南，岛屿星罗棋布。白腹海雕将巢住在崖壁的高树上，巢直径2米。这只幼鸟已出生40多天。峭壁之上，白腹海雕正在巡视地盘。

鸟尚不具备撕咬能力，整条鱼很难吞咽。但青鸟不打算进一步施以援手。

幼鸟只能独自解决。雄鸟在巢附近担当警戒，一只黑鸢饥肠辘辘，它无意中闯进白腹海雕的领地。白腹海雕的视觉细胞多达150万个，即便在高空飞翔，也能准确发现地面或水中的猎物。身为空中霸主，白腹海雕不能容忍丝毫冒犯。

雏鸟并不知道一场危机刚刚消除，父母尽职尽责，时刻守护他们唯一的孩子。岛屿是他们的家园，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和成长。六月，小白腹海雕的身体已经有40厘米高了。胸口的白色显露出来。

青鸟依旧每天将食物送到他嘴边。面对食物，幼鸟已经露出了凶猛的一面。选择这样的位置，能躲避台风带来的风险。到了离巢飞翔的时刻，青鸟们必须逼迫幼鸟在这个季节飞出巢。现在风平浪静，示范和身体力行是青鸟的教导方式。飞翔是白腹海雕的天性，仿佛与生俱来就能悟出飞翔的技巧。它来到巢边，开始尝试。

海岛见证过无数次伟大的养育和无数个幼崽成长，而有一种动物，它们却选择远离自然，踏入钢铁丛林。在这截然不同的环境，它们养育后代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直布罗陀位于欧洲大陆的南端，是无尾猕猴的家园。这里生活着四个无尾猕猴家族。在猕猴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地位世代相传。这只雌性猕猴刚生下它的第一个孩子，妈妈处于最低等级，所以它的儿子也一样。

0: 绑架了。这只绑匪没有孩子，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猕猴妈妈距离孩子只有几米远，但如果她贸然靠近，很可能造成其他成员的集体攻击。绑匪没有任何做母亲的经验，猕猴宝宝身处险境。他们正向缆车高塔走去，猕猴妈妈不愿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他们现在距离地面30米高了，如果猕猴妈妈冒险抢夺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很可能会摔死。绑匪不愿认输，猕猴妈妈只能使出秘密武器，她需要另一只猕猴的帮助。现在猕猴妈妈开始在绑匪面前为同伴梳毛，所有猕猴都乐意被同伴梳毛，即使对方是地位低下的雌性。这种活动是猕猴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础。最终绑匪也禁不住诱惑加入其中。绑架事件和平解决，猕猴宝宝可以回到妈妈的怀抱中了。自然舞台上，万物生灵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养育传奇，温暖与残酷交织，克制与智慧并存，以生命守护生命。这些跨物种的生命史诗，正是对生的永恒赞歌，诉说着大自然的坚韧与柔情。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爱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两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怎么样，帅吧？
1: 帅，
2: 真帅。
3: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古人称竹为君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是高级的象征，今天正好用心感受一下。竹林树密虫鸣处，蚩尤微凉不是风。哦，
1: 一个女侠妈妈，一个诗人爸爸，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是来找哇咔咔的。
4: 哇咔咔，嘎啊，哇咔咔，哇咔咔，嘎。哦。
1: 老爷爷，您没事吧？
5: 没事儿，没事儿。哎，岁数大了，力气不如从前喽。
3: 您还是别动了，我帮您把这竹子扛回去吧。
5: 这要麻烦你们，太不好意思了。
3: 哎，没事的，没事的。
0: 我们一起帮您。
1: 嗯，我来背这个。
5: 谢谢。边上就行，太麻烦你们了，快进来喝杯茶，尝尝我们这儿的安吉白茶。
3: 您这里这么多竹编呀？
6: 爷爷，您回来了，这几位是？
5: 这是我的孙子，正在读大学。
6: 你们好。
3: 你好啊，你爷爷刚才扛竹子的时候差点摔倒了，我们呀就帮他扛回来了。
6: 太谢谢你们了，爷爷。都跟您说了，别再弄这些竹子了，您就是不听。
5: 没事儿，没事儿，岁数大了，力气有点跟不上。可是，只有弄这些竹编的时候啊，我才觉得踏实嘞。
4: 看看，

0: 咪咪，别动！
1: 外婆，外婆，你快来看，我做的竹蜻蜓飞得可高了。
2: 我们君君真聪明，手也巧。来，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米糕。去去去，米糕不是你吃的。
3: 外婆，你把外公的那些做竹编的图都找出来好不好？我要照着

0: 学。这个假期我要把它们都学会。
1: 这孩子着什么急呀？那些图可多了，一下子怎么学得完？
0: 可是等开学回家了，就没有那么多竹子可用了。给我找出来嘛，外婆。
1: 好好，我的君君想要，外婆就给找。这孩子怎么就对竹编感上兴趣了呢？
0: 外婆最好了。
2: 嗯，请喝茶。今天多亏了你们，你们一定要留下吃个饭再走。
3: 你太客气了，不用麻烦。
2: 不麻烦，尝尝我的手艺。
4: 以后啊，还是别让老人自己上山砍竹子了。
2: 我爷爷呀，固执得很，他做了一辈子竹编，现在条件好了，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他呀，还是非得上山砍竹子，没完没了的编，我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5: 我可都听见了，我这竹编的手艺，你和你爸爸不肯学，学着没用，我不拦着。可我干了一辈子，不让我编了，我心里空落落的。
2: 可是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就说那竹席吧，现在大家都开着空调，谁还睡竹席呀？
5: 睡竹席就不用开空调，省电挺好。
2: 那这个暖壶套呢？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暖壶啊？这竹编的套就更没人用了，您还编它干什么用啊？
5: 怎么就没有人用啊？我就在用，好多老人也在用。
2: 您这是固执。
4: 这个竹文化博大精深，这样的手工艺还是有延续的必要的。
5: 听见没有？这是文化博大精深。
2: 反正我不学，我有自己的理想，才不要学这些竹编呢。
5: 这个给你玩。
0: 爷爷您真厉害啊。
2: 我去做饭了。
0: 怎么又断了？咪咪，你别闹了。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1: 君君啊，别做了，吃饭了。
0: 我不吃，不吃。
1: 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0: 明明就是这么做的，外公的图就是这么画的，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啊？
1: 哎呀，慢慢来嘛，哪有一次就学会的？不哭啊，咱们先吃饭，慢慢来啊。
6: 哇咔咔！
7: 咦，油焖笋可真好吃啊！哦，
0: 哇咔咔的信号这么近，难道是在这个院子里？
6: 卡！
7: 哇咔咔！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6: 哇咔咔！
7: 别走！
6: 卡！
7: 哎呀，你站住！
6: 哇咔咔！
7: 哇咔咔！哇咔咔！你别跑了！
6: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
7: 抓住你了！
6: 咔！
7: 别跑！
0: 谁呀？这是谁做的？真厉害！
6: 马卡卡，卡！
7: 嗨，别跑！
6: 马卡卡，
7: 嘟嘟大老师，快帮帮我！我跑不动了。
6: 马卡卡，马卡卡，卡！马卡卡，
3: 大头儿子，你去哪儿了？
7: 我找到哇咔咔了，他现在和嘟嘟大老师在一起。
4: 哟，大头儿子厉害啊！
7: 可是我把老爷爷的竹编弄丢了，怎么办哦？
3: 竹编？刚刚有个小朋友倒是送来一大堆竹编，说是在外面捡的。
5: 你看啊，想要让竹条不断裂还能弯过来，就让他这样在火上烤一下。

0: 就弯了。不错不错，
1: 谢谢您教我窍门，怪不得我以前总是做不好。爷爷，可以多教教我吗？
0: 你真想学呀？
1: 想，特别想。
0: 好，那爷爷就一样一样的教你。
1: 太好了，谢谢爷爷，我回去和我外婆说一声，然后就来和您学竹编。
0: 怎么，看到有人想学，你也动心了？
2: 不是，爷爷，这个竹球您还能做得更小一点吗？
0: 你想做多小都行，我的手艺还用怀疑？
2: 我是想用这个竹球做成簪子、耳环，在网上卖，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
0: 网上卖？
2: 嗯，
0: 这个我不懂，不过爷爷支持你。
2: 爷爷，这下开心了吧？
3: 这次哇咔咔可是立了大功啊。
1: 还有我，还有我。
4: 对，还有你。
5: 你也很棒，
6: 哇咔咔。
7: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4: 啊，哇咔咔在白洋淀出现。
1: 白洋淀在哪里啊？
8: 啊，在河北的雄安新区。出发吧。
1: 出发。
7: 这个地方是卖白色绵羊的商店吗？
8: 不是商店，这个店是湖泊的意思。宋代这里因为水势大，刮大风时卷起的层层波浪很像奔跑的羊群，所以啊得了这个名字。
1: 那哇咔咔现在是不是正在跟小羊玩呢？
8: 不是小羊那个羊，白羊店是湿地，
4: 那里有大片的湖泊、芦苇荡，还有荷花。
1: 哇咔咔说不定在和小鱼玩呢。

0: 这个苇席编得可真密实呀！哎呦，我刚做的美甲呀！
1: 我看看，
0: 被编进苇席都没行，它睡得可真香啊！这个苇席是什么？这是白洋淀特有的手工艺品，以前苇席因为编织紧实，还被用来囤粮食呢。
2: 可算是出来了！
1: 哇，看，
0: 不行，我得去修修我的指甲。
1: 哇咔咔，你来白洋淀干什么？不会是想被编成尾席吧？哇咔咔，别跑太远啊！
0: 好，哇咔咔，哇咔咔，你看，哇咔咔，你还真像被编成尾席呀！哈哈哈哈哈！
3: 喂，你跟谁说话呢？哇咔咔，
0: 鱼。
3: 鱼篓活了，这鱼篓会动，没有，你看错了，
0: 就是活了，我都看见了。你别喊，千万别喊。
3: 你说他是外星人，你可以不告诉别人吗？我求你了。
0: 我叫嘎子，就住边上这个村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大兔儿子，他叫哇咔咔。
0: 哦，可是哇咔咔在我的鱼篓上干嘛呀？
1: 可能他喜欢芦苇草编的东西吧，他之前被当做一根芦苇被编在苇席里了。
2: 有意思，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被编进苇席里的呗？
1: 那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了。
0: 哇咔咔，
1: 就是这样。
0: 太逗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哇咔咔，哇咔咔！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疑啊，嘎子，你以前见过他吗？
3: 不认识，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村的。
0: 他报的是什么？

0: 菜环，没错，就是菜环。我爹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啊，我们村的水质变好了才有这种鸟呢，数量特别少，这人一定是来偷鸟的。
1: 好，看看，
0: 跟上他走。嗯，较远，一般人家都不住在这边。嗯，住得远还有这么高级的望远镜，专门偷鸟的。咱们得把彩环揪出来。
2: 谁呀？
0: 马咔咔，你干什么去呀？
1: 马咔咔，
3: 马咔咔，你太聪明了。
0: 你怎么不出来呀？我来，我来。
2: 谁呀？嘿，你怎么出来的？赶紧回去，老实一点。
0: 他怎么不飞呀？吓傻了吧？现在怎么办？还救彩环吗？
3: 当然了，但咱们这样可不行，我得去找我爸爸来帮忙。
0: 行，我和哇咔咔在这里盯着他，别叫他跑了。嗯，
4: 哇咔咔。大头儿子，你确定这人是偷鸟的？
3: 绝对确定，而且嘎子和哇咔咔也这么觉得。
4: 嘎子就是你认识的新朋友？
3: 对。哎呀，小头爸爸，快点和我去救彩环吧，万一坏人把彩环带走就晚了。
4: 哎呀，这事可不能乱来呀。
5: 是啊，万一你们弄错了，那就是人家养的鸟，咱们救鸟可就变成偷鸟了。
3: 你们就是不相信我。哼，
5: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
0: 怎么还不来？
1: 哇咔咔，
0: 没想到连笼子一锅端呢。哎，哇咔咔，你去哪儿啊？哇咔咔，
3: 嘎子，哇咔咔呢？
0: 他把彩环连笼子一起带走了。
3: 带走了？
4: 快追！
5: 这只鸟应该是受伤了，不过伤口好像被处理过，它挣扎的时候绷带松开了，我再给它包一下吧。乖，你别动啊。
1: 哇咔咔，
6: 我已经联系了爱鸟协会，他们会派专家来救助彩环，咱们呢再等一等。
0: 别等啊，那边还有一个坏人等着咱们去抓呢。
3: 对呀，这黑衣人发现彩环被我们救了，肯定知道他做的坏事被发现了，说不定他会逃跑。
6: 对，彩环是野生动物，所以应该不是那个人养的。但是，
3: 哎呀，小头爸爸，别但是了，咱们现在就去抓那个坏人。
6: 哎，我们去抓坏人了，彩环怎么办呀？就扔在这儿吗？
3: 那好吧，等专家来给彩环治好了伤，我们再去抓那个坏人。
1: 哇咔咔，哇咔咔，
0: 怎么是他？
3: 怎么是他？
1: 哇咔咔，
3: 小龙爸爸，快抓住他！
6: 抓谁呀？
3: 抓他，就是他抓的彩环。
0: 他就是那个偷鸟的。
2: 小朋友，你们误会了，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1: 看，
2: 怎么天黑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您先看看彩环吧。
3: 爱鸟协会的怎么还要抓彩环呢？
2: 我没有抓它，这只彩环受伤了，我是去救助它的。
0: 我们都看见了，你当时偷偷摸摸的。哦，对，你还蒙着脸呢。
2: 当时芦苇荡里有一只大天鹅正在孵蛋，我是怕惊扰了他们才会偷偷摸摸的。至于蒙着脸，那是我们户外工作的时候用来防晒的。
3: 可是你待的那个院子可不是什么爱鸟协会。
0: 对，连个牌子都没有。
2: 那是我们新设置的收容救助站，我们在那里值班救助受伤的鸟类。
3: 可是你把彩环关在笼子里，还说让它老实点。
2: 它都受伤了，不老实点，那伤不就更严重了吗？
3: 您真的是来救助彩环的？
2: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说了什么，就是说把彩环从我这儿抢走的人是你们喽。
0: 我们不是抢，是救。

0: 误会了，哎，真不好意思啊，孩子们给您添麻烦了。
1: 没关系，虽然我被当成了偷鸟的人，但是这恰恰说明孩子们有很强的保护鸟类的意识啊。
2: 好。

0: 前几天刮大风，村口的树枝折了。
1: 那其他的鸟会不会有事儿啊？
2: 放心吧，它们每天的行踪我们都在观测和记录。这些年我们加大了对白洋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划定了9块鸟类栖息地，而且还在建设鸟岛呢。
1: 太棒了，这么好的环境，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鸟来这里的。

0: 湖州的南曲古镇可太美了。
1: 湖州的毛笔可出名了，爸爸给你买几支，回家好练毛笔字。
2: 小罗爸爸，还是买别的吧，这里一定还有别的特产吧。
1: 那当然，湖州这里出产的蚕丝品质非常好，又细又白，以前那都是专门给皇帝做龙袍的材料。
0: 做龙袍的材料？
1: 那可不是，大名鼎鼎的吉里胡斯在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得了金奖呢。
0: 真想要件丝绸旗袍呢，这回正好可以。这么特别的蚕丝啊，我特别想做。
2: 哇咔咔，就在前面，爸爸妈妈快跟上。
1: 来了来了，儿子。
3: 咔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2: 请问有人在吗？哇咔咔应该就在这儿。
1: 哇咔咔，找到你了。
3: 哇咔咔，
4: 嘟哒嘟哒哒哒嘟哒。
3: 哇咔咔，
1: 你可是
3: 咔
5: 你们是来体验非遗的吧？
1: 我们不是。
5: 那你们？
0: 我们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5: 哎，不麻烦不麻烦。小朋友，爷爷教你怎么用这个缫丝机把蚕丝抽出来，好不好？
2: 好。
5: 咱们呀，先要煮蚕茧。
3: 好。我哥哥。
5: 差不多了，现在呀。咱们就要把蚕丝给它拉出来。
2: 爷爷，我是想问，为什么要煮蚕茧啊？
5: 因为蚕丝上有胶，煮一下胶就融掉了。咱们再把这个丝绕在缫丝机上。现在咱们就可以缫丝了。来，小朋友，你也试试。坐这个凳子上吧。
2: 爷爷。我来。妈妈，快看，丝都出来了，好棒啊！
5: 来，小朋友。看看你的劳动成果。小朋友，这束蚕丝就送给你了。
2: 谢谢爷爷。太好了，
0: 这丝看起来真不错啊，要是用它做成衣服。
1: 我明白，围裙妈妈，你也想体验一下是不是？老师傅，能让围裙妈妈也体验一次吗？
5: 哎呀，没有蚕茧了，真抱歉啊，只能下次了。
0: 倒也行啊。
2: 嘟嘟达老师，快看，蚕丝多漂亮啊！
4: 蚕丝？这是一种绳子吗？怎么这么细？
0: 这可不是绳子，是用来做衣服的。
4: 哦，是这样，我得记下来。
0: 知道吗？蚕丝是一种做衣服的原料。
1: 我又不是外星人，围裙妈妈，我当然知道了。
0: 没救了。
3: 哇咔咔，
4: 哇咔咔说这个蚕丝很漂亮。
2: 哇咔咔，

0: 送给你，瓦卡卡想要自己
1: 骚丝。
2: 没错，瓦卡卡说想要骚丝，
0: 可是爷爷已经没有蚕茧了，没法骚丝了。
3: 看看这是什么，这有几只蚕宝宝，很快就能吐丝结茧了。等有了蚕丝，咱们就可以找老爷爷骚丝了。
0: 哦，瓦卡卡，给你看看蚕宝宝。
4: 瓦卡卡
0: 特别可爱，你看了就知道了。
4: 瓦卡卡，咦？瓦卡卡，瓦卡卡，
0: 你怎么了？
4: 啊，瓦卡卡！
0: 我不知道你害怕蚕宝宝。
4: 瓦卡卡，瓦卡卡！
0: 我的蚕丝！
4: 瓦卡卡，瓦卡卡。
2: 瓦卡卡不知道蚕丝是这种虫子吐出来的，所以吓了一大跳，还弄坏了大头的蚕丝。
4: 瓦卡卡，
2: 瓦卡卡说他会弥补自己的错误的，他要给大头儿子找别的蚕丝回来。
4: 瓦卡卡，
5: 双椒面好了。

0: 面啊？我的面怎么跑了？
1: 卡卡，卡！哇，卡卡这么快就找到蚕丝了！啊！哇，卡卡！哈
2: 哈，这不是蚕丝，这是面，是吃的。
3: 哇，卡卡你真行，这可是游客来湖州一定要吃的双椒面啊！甜酥的鲍鱼，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两种浇头，再配上面。我在想什么呀？快给人送回去吧。
4: 哇，哥哥。

0: 蛛网粉丝。嘟嘟大老师，你告诉哇咔咔，这些都不是蚕丝。
1: 哇咔咔，
0: 你让他不要再找了。
2: 这些里面一个都不对。
0: 嗯，
1: 哇咔咔，
2: 嘟哒嘟哒，
1: 哇咔咔，咔。
0: 哦，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在说什么？
2: 他说这回一定要把真正的胡丝带回来。
1: 哇咔咔。
2: 哒哒嘟哒，
1: 哇咔咔，咔咔，
0: 这是什么呀？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说，他明明感觉到这就是胡丝，可是长得却不是蚕丝的样子，他也很奇怪。嗯，
3: 来，我看看。
2: 哦，
3: 这个呀是骨折手术中用几缕胡丝为原料制作的骨钉，而这个是蚕丝做的硬盘。
4: 什么？骨钉和硬盘？
0: 蚕丝不是做衣服的吗？怎么还能做这些呢？
3: 因为蚕丝是天然蛋白，可以在体内降解，所以骨折手术用它可以不用取出，这样能减少病人的痛苦。
4: 那硬盘呢？
3: 蚕丝的光学性能也非常好，用蚕丝蛋白做的硬盘啊，既可以存储更多数字信息，还能存储生命信息。
2: 蚕丝的作用可真大呀。
0: 哇咔咔，你能找到这些蚕丝做的高科技产品，说明非常努力的在弥补自己的过错。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哇咔咔，谢谢你。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还有呢，看，
1: 我哥哥，
3: 蚕宝宝吐丝了，我们马上就有新的蚕茧了，
0: 太好了，要有新的蚕茧了，要有新的蚕茧了，
3: 老婆，难得来。

0: 一趟古镇，我买了件丝绸旗袍给你，就当犒劳你平时的辛苦啦。
1: 花这钱干嘛？说，小头爸爸，你的私房钱哪儿来的？
2: 那个景象真的就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思想的力量第五季主题是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4: 传统的发展认知存在一些固化的偏见，
5: 用制度、科技、多元共治去化解矛盾，
6: 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又要找准它发展路径。
7: 人跟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2: 母象带着它的象群上桥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相信人类了。
8: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信。
4: 让我们的生态保护有力度，我们的民生保障有温度。
9: 山还是那片山，石头缝里却真的开出了花。森林覆盖率超过98%，
10: 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11: 腰包鼓了，笑容也灿烂了，
12: 一步步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
9: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3: 大型理论节目《思想的力量》第五季，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庆卫视精彩呈现。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

0: 人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和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大哥，
2: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叫人生。
4: 大哥，这是船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心。

0: 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她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9: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她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
10: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8: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

0: 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2012年的那场危机，差点让父辈们打拼几十年的心血全毁了。那时候我真觉得，我跟整个家族的一切，都会像这坏掉的钟表一样，卡在这儿走不下去了。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他力挽狂澜，撑起所有风雨。也是他在攻城之后，把所有荣光和战果都给了我。我能有今天的一切，全都是因为有他。老公，�些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
1: 老公，谢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谢慧慧、张上校、蔡若若。
2: 大家好，我是幸福的贿选终身打工人张上校，在上海做了20年的背子。这位是我贤惠持家的太太，这位是我睿智开明的丈母娘。
3: 好，我叫谢慧慧，是3个孩子妈妈，现在跟我先生在上海做从事家纺行业。
4: 大家好，我来自温州，我叫蔡若若，我今年64岁了，这两个就是我的孩子。
1: 欢迎三位，来，我们坐下聊，请坐。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刚刚三位出来的时候那句话，老公，谢谢您把18%的股份全部赠予我。为什么片中有这样一句话？
3: 首先，这个企业如果没有我先生的话，可能这个企业已经不存在了。它是我们企业一个很大的工程。当时我爸爸还有公司的其他的股东，为了感谢我先生的付出，给予了他18%的股份。然后呢，他把这些全部都写给我的名下。
1: 这个18%的股份在公司里占比算多吗？
3: 我爸爸是33%，然后我是18%，然后我爸爸他的32%一分为4，然后是我妈、我爸爸、我妹妹还有我各有8，那8加上我的18，现在26%的话，我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1: 哦，我理解了，您把这18%赠予给了他，您就是最大股东了。
3: 对对。
1: 那这个分量就重了，这直接导致了公司的这个地位的改变。公司现在大概的估值在多少的范围内？就这个18%大概值多少啊？
3: 我们家是南方寝室，我们全国的工厂大概有20万平方，全国门店有1300家，大概有1000多个工人，大概估值在20亿左右。18%的股份的话，大概4亿的样子吧。
1: 就这几个亿一转手全赠予您了，还有这样的公司的地位、公司的话事的权利，那就不得不问一问丈夫了。您现在手上还有股份吗？
2: 没有。
1: 天选打工人说的就是您了。
2: 对。所以我叫慧选打工人，谢慧慧选的打工人。
1: 你心里觉得这个 OK 吗？能接受，完全没问题。
2: 一方面嘛，想给他安全感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感谢他

0: 在我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时候很坚定的选择嫁给我，当他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能那么坚定的选择我，那当我有一些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多还是少，那肯定都要全部给到他的。
1: 妈妈一直在旁边笑，这个女婿怎么样？仗义啊，不仅是帮公司挺身而出，帮整个家族企业立起来，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不图别的，
2: 是的，
1: 又笑这么开心，是不是？看女婿就是越看越开心，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在您一穷二白的时候，他坚定的选择了您，当初是个什么情况呢？
0: 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南方寝室当时已经是全国知名型品牌，他相当于是南方寝室的长公主。我们老家是安徽铜陵的，相当于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1: 您说这个放牛娃是一个形容词，还是说真的？您小时候放牛娃？
0: 真实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在家里放牛了。我呢是1981年出生在我们安徽铜陵的一个农村，我们那个村呢是在长江中间一个小岛，靠南岸的那边，所以它交通就很不方便。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啊，地很多，鸡和鸭很多，但牛只有一头。然后呢，父母呢每天就很辛苦嘛，早晨可能4、5、6点钟就会去下地干活，然后晚上很晚才会回来。那时候我呢是天生读书特别好，所以就把精力就腾出来，就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喂鸡啊、喂猪啊、喂鸭啊，包括家里的晚饭啊都是我做嘛，这样子父母回来就可以有饭吃了嘛。后来到我上初中嘛，上初中之后呢，因为这个学校离家就有点远了，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个自行车，这样子呢放学可以继续回家做饭。到了农忙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他们很早出去干活，要很晚才会回来，那个时候呢我就中午的时候我会骑自行车回来给他们做好饭，做好饭再回去上学。所以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因为出身比较贫寒，从小看到父母很辛苦啊，所以懂事的就会比较早，就会很早的知道怎么样尽可能多做一些，给他们减轻一点负担嘛。
1: 虽然贫寒，但是责任心和责任感从小也能听出来了。那就得问问慧慧长公主，同样的童年，您这边的童年的记忆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83年的时候在浙江温州马屿镇出生的，从小我们家就住4层楼的这个楼房，然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给我买几百块钱的裙子。我上初中大概96年的时候，我爸爸就买了那个奥拓的那个汽车，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班上最早有汽车的。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外公就一起办厂做被子，就是南方寝室的前身。
1: 所以家庭条件也就非常好。那些年在您的心中印象应该深刻。他提到小学花了几百块钱买条裙子。
4: 是的，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爸也很努力，那个时候就改革开放，那我们就开始要赚不少钱了。
1: 办企业其实是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您丈夫，一个是您的父亲。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年代他生下来，我爸那年赚了，那个时候赚了一两万哈，
1: 吓死我了！我听到您准备说一两个亿，我说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在国内那是要上报纸的，就是中国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批浙江沿海的企业家。哦，那这么一听，两位走到一起是个传奇啊。
0: 对，所以好在什么呢？因为读书好，所以后来就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很顺利的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
1: 那是2000年，
3: 2000年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1: 那您的大学呢？读书和大学的阶段呢？
3: 我是从小也是很优秀的。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是镇上全镇第一名，然后我初中升高中呢是进了我们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然后我本科是厦门大学，
1: 全中国最美的大学，
3: 对，财务管理专业。然后2004年去英国杜伦大学读研究生，哇！对，当时是我们系唯二的两个人去读研的。
1: 零几年那个时候要去英国读硕士，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3: 很难，
1: 因为语言关呀，还有那种文化背景等等。那您到了杜伦大学是什么专业？
3: 企业管理专业。哇！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要这个。
1: 要接班长公主嘛，其实是我大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同时也有沉甸甸的责任，也会觉得这一切都与自己要有关系。所以到了杜伦，然后读完了研究生之后呢？
3: 当时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去剑桥读博士的，因为我的导师当时也非常喜欢我。我研究生的题目就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权，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其实非常的赞同，他就说如果我们家能出一个剑桥的博士，那就是祖逢冒青烟了。但是我妈妈不同意，我妈说她是女孩子读到研究生就差不多了，还有呢她觉得我爸爸太辛苦了，她希望我早点继承家业。然后我就在2005年的10月份，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就回来了，然后就进入南方寝室。
1: 当时怎么没

0: 让女儿读剑桥博士。
1: 说实在，我们也可能是老观念，觉得读到研究生对她来说也是挺好的，确实家里也需要她，
0: 就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您肯定还有点心疼老伴儿，是不是？

0: 呢，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非常的古灵精怪，很可爱，因为她当时很娇小嘛。然后同时呢，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她其实不像其他家庭比较好的女孩子那样比较高啊，或者怎么样，她也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有上进心的女孩子，所以很快就被她吸引了嘛。
1: 追了大概多久？
0: 大概有大半年吧。
1: 哎，以你的条件，追求者不止一个吧？
2: 当时是有一些其他的男生在追我，比如说有一个男生家条件还挺好的，我们家当时是两层的复式，他们家是三层的，然后他家里有50多套房子，然后每天还开着奔驰车。
1: 哎呦，那跟你的轨迹其实无论家庭条件啊，人生轨迹看起来都更相似一些。
2: 对，家境来说肯定是相对这个男生会更合适，但是我跟张山笑，我就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然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然后就跟他确定了关系。
1: 我就想问问，站在父母的角度，他最后选择了身边这个男孩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心情？
3: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最重要的，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我就这个观点。
1: 妈妈很开明啊，那家里其他成员呢？他们观点呢？
2: 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不赞成我选择张山笑的，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差，然后我爸爸他们总担心我会吃苦嘛。
1: 他们反对的最厉害的时候，当时有说过什么吗？或者表达过什么吗？
2: 当时是在2006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在宁波天一广场那边开了一家专卖店，然后那时候我妈妈、我爸爸还有我就开车去宁波去参加这个开业典礼。完了以后呢，我爸爸当时就要把我带回去。那个时候正好呢，张山笑在宁波做项目，我就不要走，我说我想在宁波再待一天再陪他。但是我爸爸就特别生气，然后呢一开始他就把我拉上车，随着车开到高速口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我就不行，我就大哭，我就说我必须要下来。我爸当时很生气，你敢下来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说再别回来了，就不要认我这个爹。我当时就特别倔，我说不认就不认，不回温州就是不回，你要不停我就跳车。后来我爸拗不过我，然后就没办法把我在高速口放下来，然后我当时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哭了半天。
0: 当时呢我们在宾馆把他们送上车嘛，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岳母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说哎呀上校你赶紧到高速路口来，慧慧在那个路口那里哭呢。然后我就赶紧打个车跑过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坐在那个路边石头上哭嘛，整个脸上的妆全花了。然后嘛，我就带着他回这个宁波市区嘛，还没到城里呢，他爸爸电话又来了，说你今天必须回来，你要是今天不回来你就不用再回来了。因为他也是脾气比较倔的嘛，我就带着他先在宁波城里面逛一逛，然后看他整个情绪平复下来嘛，我就跟他讲，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在宁波还是在温州逛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干脆还是去温州吧。后来就拉着他去了那个大巴站嘛，坐了大概有3-4个小时吧，到了大概晚上10点钟、11点钟就到了温州回去了嘛。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他爸爸，因为爸爸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顾虑，一方面觉得我家庭条件很一般，另外一方面还不怎么了解我，他怎么可能舍得把自己心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交付给一个条件又不好然后又不了解的人呢？
1: 说那个时候的反对也是试金石，
3: 是
1: 也是过一关嘛，考验考验，说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以后生活中的难关可比这关难太多了。
0: 对，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像我老婆在那种情况下那么坚定的选择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让她输。
1: 那接下来呢，这些要该怎么来调整？
2: 在2006年年末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父母讲了我打算跟她结婚，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想说那要去安徽去看一下我公婆那边家里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首先呢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先去的安徽铜陵，我们俩是先坐大巴回去，当天呢住到他姐姐家里，第二天呢就是坐巴士坐轮渡然后再坐摆渡车到的他家。说实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农村，他们家是一个土房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沉浸在爱情的喜悦当中，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落差，反倒觉得好像英国的乡村一样的，
1: 很像英国的乡村，
2: 是是，满眼的喜悦。然后第二天呢，我跟张山笑我们俩就去接的我爸妈。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可能

0: 真的就是满脸的兴奋，我没有意识到我爸爸有一些不开心啊什么的。
1: 您还记得吗？第一天去到这个亲家家里面，
2: 实际上他就是到了他家，看到他双方父母啊，就方方面面我感觉挺好的。家境方面嘛，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我们主要看的是人啊，有好的父母才有好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就讲他儿子怎么样长大，我真的听了很欣慰，我觉得就认定这个做我的女婿了。
3: 那天我岳父岳母到我家里来嘛，我本来以为就通关了嘛，结果后来才发现埋了一个大雷嘛。当时呢做完饭之后呢，然后我岳父呢当时他就拉着我的爸爸去我们家门口池塘边河边去聊天嘛。他们去聊天呢聊得也蛮久的，估计得将近两个小时。然后聊回来嘛，我看哎我岳父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岳父当时就说哎不行，我要在这里住一晚。我当时一看他这个动作，我就感觉那说明他认可了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开心，松了一口气，哎我终于过关了。结果没想到其实是一个大雷在那里。
1: 咋了？这住了一晚发生了啥？
3: 当时其实是不知道的，那是过了好几年，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有一天我岳母跟我聊天，因为我跟我岳母之间是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知己型的人，他挺智慧的哈，他反过来聊，他说哎呀上校，我到今天才知道当时在你们家发生了一个事儿。他还没有直接说，还要再卖一次关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岳父太保守了，太顽固了。然后我岳母就跟我讲，他说你还记得当时你岳父到你家跟你爸爸聊回来很开心的？我说是啊。他说因为当时你岳父跟你爸爸提出来一个要求，说你跟慧慧结婚之后第一个孩子要跟我们家姓谢。那当时嘛我就炸了嘛，因为名字呢取名字在我们那边啊，虽然双方如果生了两个孩子也确实会有一个跟男方姓一个跟女方姓这样一种现象哈，但是第一个跟谁姓很重要，一般情况下肯定第一个都是跟男方姓嘛，就表示谁是一家之主嘛。所以当他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感觉无法接受嘛，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好像涉及到整个家族的这个门面。所以后来当我女儿去登记名字的时候，那我也没去嘛，是我小姨子陪我老婆一起去登记的，然后这事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我岳母就开始换一种方式跟我交流了，他就来跟我分享，我岳父因为他是兄弟姐妹有八个人嘛，然后他是属于里面事业做得最大最成功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是八个人中唯一家里没有男孩的一位。那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温州那种氛围下，其实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其实大家会看不起的嘛，所以我岳父他其实就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结在嘛。那我也知道温州有这个风俗，就是每年到了年底整个大家族都会聚在一起，然后家家户户都有儿子都有孙子，然后只有我岳父他没有，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他在那个场合那种内心的那种落寂的感觉。因为我其实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当我岳母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已经能够很理解我岳父了。
1: 嗯，
3: 但是那我心里也有这个坎嘛。
1: 对，那难题其实在你这儿啊，一边其实这边是丈夫啊，这边是父亲。你当时的心里会比较倾向于哪一边？
0: 其实我内心很不赞同我爸爸的做法和要求，但是呢我知道孩子姓氏这个问题是我爸很大的一个执念，我没有办法能够撼动他。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保全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平衡。那个时候因为我女儿要剖腹产快要生孩子了嘛，然后我就感受到我先生的沉默和压力，所以站手术台第一件事情我就问医生，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生二胎。医生跟我说他最快的话是12个月能生，所以我真的就是12个月开始怀孕，生了我老二。我老大是2010年的11月生，老二是2012年的8月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们家小孩叫什么名字，我就会说他叫果果，大名叫晴阳，我不会说他叫谢晴阳。特别是有一次我记得去早教登记嘛，然后我一直就说他叫晴阳，然后那个时候早教的老师就以为我们家的孩子是姓晴名阳，
1: 故意要把这一块就弱化。
0: 对，
1: 不想要在这边，
0: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保护我先生的这个自尊心吧。
3: 其实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所以后来我家老二生下来跟我姓张嘛，这个男孩子嘛，然后过了几年我家老三生下来也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自己主动找我岳母跟我岳父聊嘛，我就说那么我们家老三是个男孩跟你们家姓谢，然后把我家那个老大女儿改回姓张。因为我很能理解，就是更多还是那个

0: 代他的那个心结，希望自己的这个姓氏能够被传承嘛。
1: 真是观念的世界，其实才过了一二十年时间，但是其实到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再到下一代人，很多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两边家庭的这样的这个悬殊的情况，在婚礼的时候这一关也很难过吧？
0: 是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2007年的五月份嘛，办这个订婚。因为在我们老家订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我没有当时还不知道温州订婚仪式会那么隆重。首先要七大件要挑过出来，然后要准备大量的这个彩礼，然后都要现金放到那箩筐里面挑出来。
2: 现金。
0: 对，所以当时我发现原来这边婚礼这么隆重，彩礼要那么高的时候，那我压力很大很大的，因为我家什么都没有嘛。啊，
1: 您当时那带了什么去呢？
0: 所以实际上来说，现在开玩笑的讲哈，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因为当时呢，我家确实什么都没有，我就去找我丈母娘啊，跟我丈母娘去交流嘛。我说我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岳母她说，咱们都不那么麻烦了，都不弄了算了。其实我是知道，她这么讲其实是为了不要给我有压力嘛。所以实际上是我用七只鸡换了他们家上海静安区的一套豪宅嘛。当时他们家陪嫁的这套房子呢，大概有140多个平方，如果留到现在呢，大概价值有2000来万吧。订完婚之后过了有一年半嘛，到了2009年1月1号的时候在办婚礼嘛。那在女方办婚礼之前，在我们家男方要先办婚礼嘛，那我们家就比较简朴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摆了4桌，就把亲朋好友请起来吃个饭嘛，然后再回到他们家，在2009年1月1号再正式的办他们家这边的婚礼，那和那个订婚一样，又是摆得很隆重嘛。那我当时内心压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就是在心里想，那总得做点什么，那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们选的仪式那天是1月1号，也是我老婆的生日嘛，然后我就去找了当地最好的蛋糕店，我自己去给他做一个蛋糕。我讲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给到你，那我做一个房子，房子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象征嘛。
1: 没错。
0: 那我当时想的是，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要给到他一个怎么样安稳甜蜜的这样一个家。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1: 新生活就开始了。开始了之后，那您的工作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吗？
0: 对，实际上我在订婚之前一个月，我就把我的工作辞了，就加入了我们岳父这个公司。结果刚进这个公司2个礼拜，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因为突发事件离职了。在温州瑞安，当时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高层次人才吧。当年啊，当时呢大家觉得，哎，那你读过书，好歹高材生吧，那干脆你做总经理助理，再把这人力资源总监的位置给担起来吧。
1: 其实外人看起来很风光啊，但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企业内部想一想，反而你遇到挑战和压力是最大。
0: 对，
1: 那要服众很难哦。
0: 对，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坐上那个位置的，前面几个月还好一点，但是大概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在2007年的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当时本来是踌躇满志的想进这个企业一番作为的嘛，结果当头一棒。当时呢，我作为总经理助理来讲，每个礼拜的时候会主持这个公司的办公例会。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会已经结束了，大概还有一半人的时候，当时的财务经理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是以总经理助理的身份还是你个人的身份？如果是个人身份，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又算什么东西呢？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周边那些部门负责人啊，就是在看戏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当时我是很木的，然后内心是极其焦虑彷徨，一整天人都是恍惚的状态。后来我才深刻地体会了一个概念，岗位人家可以给你，但是那个岗位应该有的能力是别人给不了你的，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你才能够拥有那个岗位应该有的权威，应该有的尊重。
1: 服众这一关得过。
0: 对，
1: 不是只有个 title 就可以。那怎么办呢？那在你面前就更难了。
0: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哈。这个时候企业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当时正好公司的几个管营销的高管离职了，然后公司说，哎，那这个时候没有人上，你再顶上吧。那做销售它的成果是比较直观的。那个时候呢，整个家纺行业其实那时候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企业当时是在2亿左右的徘徊了3-4年没有进步。那这个时候我顶上，我当时是从2010年的5月份开始做到2011年年底，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带着团队把整个公司的业绩翻了2倍，做到了4个多亿。

0: 利润增加了3倍，这样一下子团队他就幸福了嘛。
1: 刚才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其实妻子爱人有提到说有一个危难时刻转危为安，那这是在哪一年？
0: 那是在2012-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企业因为对外投资，还有一些给其他企业做担保，然后投资失败，加上担保其他企业的一些问题，让我们企业背负了4亿多的债务，所以这样一下子整个公司的资金链就绷得非常的紧，随时都会断裂。最夸张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发不出来工资了，
2: 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项目投进去了，我们大部分的现金，而且为了房地产的投资，我们是到银行贷款的，然后我们跟其他的企业互相担保，结果跟我们互相担保的企业全部都要倒，全部都倒闭了。然后我们除了还我们自己的贷款之外，还要帮人家去还贷款。哎呦，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又是在企业里面是负责财务的，压力非常大，接近崩溃。那个时候为了保住企业嘛，那个时候把我们自己家里面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部都抵押给银行了，如果那个时候假设这个企业撑不下去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一无所有了，真的是我人生至暗的时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完了，我说我们公司可能要没了，我说我就一无所有了，我说你会不会不要我。然后他想说反正他从小就苦，然后大不了让我跟他回那个安徽的农村，他家里面还有十几亩的地，他说他总会有饭吃的。
0: 当时呢，股东都很慌嘛，因为大家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因为我是负责经营的，所以我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知道它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不是经营本身出了多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和我岳父我们就交流，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再搏一把的。那死马当活马医嘛，那干脆上校你上呗，年轻人拼一把呗。然后在那个时候，公司当时有一个长辈，他就站出来讲，那现在这个企业这么生死攸关，那上校你站出来，你把它做好了，我们给你股权激励。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做好了可以给我股权激励，那如果没做到预期，我没东西赔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岳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当时是21%的股份。然后这个时候我岳父岳母就还是很挺我的嘛，就说那没事，你没有我们有，拿我们的股份给你做担保，你放开手来去拼。后来股东们就拟了一个这样一个对赌协议嘛，
1: 就像是个军令状，我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责任也是担子啊。
0: 对，所以当时协议拟好了之后，股东会也通过了，我当时没有马上签，那内心是很焦虑的，非常煎熬。一方面所有的股东十几个股东全部身家性命在里面，第二个我岳父岳母所有的股份身家性命也在里面，所以当时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我几天几夜都几乎睡不着嘛。然后我记得大概拖了有一个礼拜左右吧，然后终于那天要签字了，拿着笔我在抖啊，手一直抖。我那时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签自己的名字都会签错，但是当那个字签完之后，那一瞬间那种感觉那种纠结焦虑就没有了，马上就感觉那种油然而生向死而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念头就很简单，就是冲吧拼吧。所以当时我就脑子里过了一下，这5年时间前面2-3年我重点要解决现金流的问题，要怎么样把公司库存盘活，然后后面2-3年所以我就转型更多的是做品牌，怎么样让品牌转型升级。但是在整个5年中，其实相对来讲整个营销费用都可以扣得很紧，基本上除了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产品的开发，比如说这个品牌形象的提升，这些必须要花的钱我是花的，在其他方面的营销费用我是能省全部把它省掉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喊了一个口号，公司没有资源，我们人就是最大的资源。
1: 有没有那种印象特别深刻，就小资源撬动大市场的那种营销案例，有没有？
2: 有。
0: 对，当时我就想怎么样以温州为核心市场去撬动全国，然后当时我们就策划了一场营销活动，当时就说买南方寝室床品送奔驰小一点 smart， 然后再小一点使用权。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年做4亿多，然后我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做了1亿的回款回来，因为整个温州市场轰动了，这就带动了我们全国一起动起来了嘛。
1: 那是一几年？
0: 那是2012-2013年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做好这场活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就在车上一家店一家店的跑，一家店一家店的去宣传，反复的去检查，反复的监督执行，甚至有的不行就自己上手嘛。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辛苦，不止我自己，我那帮小伙伴都跟着我很辛苦的。所以当时其实整个人已经状态很糟糕了，持续的这个胃很痛，然后便血，然后自己其实心里精神压力也大，心理压力也大。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呀，你只是想着怎么早点把公司度过危机嘛。
2: 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瘦，就瘦了好多

0: 我当时就很担心，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得了肠癌。然后呢，我就给他那个在一个体检中心给他买了那个套餐，然后专门跟人家说，我说一定要给我查一下那个肿瘤标志物什么的。他当时呢意思不想去体检，他说浪费时间，他现在很忙，每一分钟都要用到工作上面，哪有那个空去体检。我就说你必须要去，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了，后来他上情绪了嘛，然后就跟我说，其实他说我已经那个尿血，他说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我然后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当场我就崩溃了，然后就抱着他我就大哭，我说肠癌的中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治疗的。
1: 怎么就已经自我诊断？
0: 对，我当时就感觉他已经肯定就是癌症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俩就去那个体检的时候，说身上没有肿瘤，结果是真的就是因为过度的劳累，然后是胃窦炎啊，还有什么肠炎啊，几个就
1: 整个胃肠道
0: 就
1: 是饱受摧残，
0: 对，混乱了。
2: 那个时候呢确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得尽快的把危机渡过去，
1: 所以那时候也算是拼尽全力。一方面是这个营销上不断发力，贯穿了五年时间，那另外产品上怎么样？
2: 我们很清楚，做品牌的你的产品必须永远有竞争力，所以呢就像前面说的，我什么都可以省，但是产品开发不能省，
3: 因为产品是一切的根源。所以我们当时还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对产品进行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开发，同时要把它品质做得好，细节做得好，包括审美啊，方方面面的都要做得与时俱进嘛，甚至要引领嘛，这样子才能赢得用户的认可。所以其实我们把产品开发都是当作首要的事情，
1: 品一定是关键中的关键。
2: 对，
1: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3: 五年后嘛，到了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那我们就超额完成了对赌协议嘛。在这五年过程中，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过程中都有准时的给股东分红，然后每年都按期还债，等五年下来之后，基本上我们的负债也就没有了嘛，然后整个公司的资金啊，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好转起来，就重新步入了正轨嘛。
1: 哦，超额完成，那你可以回购股份了。
2: 对，我就可以回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买了，回购了14%的股份，再加上之前我岳父岳母就无偿的赠送了我一股，这样变成15%。
1: 哦，
2: 再加上我们俩之前呢是有买了一个小股东的股份，买了3%回来。这样一来就合在一起，我们就相当于有18%的股份。
1: 这就是刚刚几位坐到这儿说的那个18%。
0: 对，
1: 你的至暗时刻算是
0: 过去了。我特别感谢我老公，如果没有他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想我们企业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也很难想象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1: 那这个18%拿在您手上，我觉得没二话。为什么又想到一转手又全送给爱人了呢？
2: 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那我当然还是那句话，我有了之后，我不管有多少，还是要全部给到她的。
1: 其实按现在的股权模式，这大老板就坐在您身边了。
2: 对，所以他现在是我的老板，唯一的老板。
1: 您是真的是天选打工人呢。
2: 对。
1: 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这个产品，现在有没有哪一款产品是您觉得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南方寝室呢，因为做这个床品啊，做了45年，应该讲什么样的被子都做过，总共都做了估计都有上亿条被子了。但是我总感觉啊，这些被子它不完美。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是在2020年，我跟我老婆两个呢都在家里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上班，所以我就陪我老婆一起来整顿家务。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就发现我家这个阁楼里面地下室包括客房的这个衣柜里面全部都是被子，然后我一数下来将近40条被子，还有被套将近30个被套。为什么？我们家6张床嘛。我有一个体会是很深刻的，尤其当我家有了3个孩子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小孩睡觉的那会儿温度还挺高的，可能还10几度，然后小孩呢他一睡他觉得热，他刚当一脚给踢掉，你得赶紧去给他盖被子，如果自己睡着了没来盖，他肯定着凉感冒嘛。所以这么一折腾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家里女主人真的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后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个被子，它能够你外界温度在变化湿度在变化的时候它照样不用换，
1: 恒温的。
2: 对，控温恒温的这个被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解决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1: 那不可能啊，那冬天跟夏天那厚度那怎么办呢？
2: 正常情况下来是不可能，包括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南方出的这条睡特舒睡被之外，也还真没有任何一条被子能做到。所以我们现在的给这条被子讲的概念就是什么呢？一被盖四季。

0: 换季不换被。
1: 站在消费者角度肯定是好啊，对不对？站在一个被子的生产厂商，您这得少多少利润呢？
0: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良心拷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做所有的产品，你是站在用户角度做，还是站在你自己做一个企业做的？我说我当然是站在用户角度去考虑的。因为当时我把这个被子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家里试用了，然后我发现盖了两天之后，他把我们家的鹅被全部收起来，全部换成了这个
2: 事情。开始他说他能做出这个被子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完了以后有一天他带回来好多条，我一开始我就是先抱着试试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去体验嘛，但睡了以后真的很舒服。完了以后就那个时候是冬天嘛，我就把鹅绒被都收起来了。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我无法想象这个技术上是怎么做到这个温度哈。那这样，我们辛苦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上被子哇。
0: 我们当时就在想，一个被子要想它一被盖四季，四季不换被，它就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天气冷的时候，它必须能够升温保暖；在天气热的时候，它又必须能够很好的排热。
1: 这是矛盾的呀。
0: 对，因为实际上在传统意义上来讲，保温性能和透气性是一个矛盾的点。第二个，在强升温又要能够在热的时候能够强排温，又是一个矛盾点。那轻薄又保暖的时候，其实也是矛盾的。所以这条被子，其实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研发，到2025年真正的投向市场，整整用了5年多的时间把它才开发出来。难度其实是有的，因为传统的家纺行业的这些材料是做不出来这样一个效果的。后来我们就跨行业、跨领域，我们去专业的科研院所，然后一起联合研发，终于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研发出了一种核心的牡蛎，就升温牡蛎。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的运动员穿着户外那个防寒服，里面的保温层其实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同款材料。
1: 我把这个手啊，就是真的就往这么里面一放，大概3秒左右，能飞快地感受到一种灼热的感觉，沿着我的手指就这个很明显，很明显。
0: 对，
1: 那夏天升温这么快咋办啊？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在里面融入了我们的另外一种核心技术，就是它具有非常强的导热导湿功能的纤维，把它完整的融在一起。来，我给大家展现一下，这个是为了区别，我们把它涂了一点灰，是我们的这个纤维哈。这个是市场上同样的升温纤维，这个是一个红外感应仪，上面会显示它的颜色越深就会温度越高，然后有温度的哈。这个时候比如说现在是24.5度，这边也是差不多是24.5度，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打开过程中，这是普通的发热纤维，这是我们的发热纤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一点是我们一点温度现在是七十多到八十
1: 之间来
0: 回，二点温度现在是三十五。对，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只能做到5到25度的这样一个环境温度，让人睡得比较舒服，还做不到比如说零下呀，或者是30度啊。那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去努力，让它具备更加强的体感，更加强的独家竞争力。我们这里有一份报告啊，是在广检啊，国家权威认证机构给我们做了一个检验哈，弄了一个仿生的假人做了一个测试。当整个的环境温度从5度到25度在变化的过程中，这个仿真真人盖上我们这个被子的时候，整个8个小时，我们用5度到25度在反复的来回变化，整个仿真人的体温始终控制在35度到37度之间左右，也就是在我们身体的温度的正负1度这样一个范围，让人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换季不换被，一被盖四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同时，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放了一些排湿纤维，比如说比较潮湿的时候，它也照样能够把你的被窝里面的湿度控制在60%左右，一个黄金睡眠的湿度。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要做一个6边形战士，不换被子还要不换被套
1: 啊。所以这个不是被子的内里，
0: 对，
1: 它就可以直接盖在人身上。
0: 对，它盖在身上的时候就要求什么，就要求贴身的这两层面料要很好。我们这个面料的上一层 A 面，我们叫 A 面啊，用的是60千丝棉，所以它非常的细腻丝滑。当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面贴身一点。这一面呢，我们用的是正宗的60条绒棉，所以你摸上去会觉得很细腻，很亲肤。
1: 我一碰它的手就困了。
0: 对，
1: 所以
0: 到天气凉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贴身，非常贴身。它其实两面都可以适合裸睡的哈，而且这条被子的透气性非常的好，相当于一条好的伤蚕丝被的透气性的大概5倍左右。
1: 所以平时咱们也不用拆，要洗直接扔到洗衣机洗。
0: 对，然后它是包括面料到里面的填充全部母婴 A 类都可以清洗的，但是呢在洗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会更建议你采用轻柔洗，那么在甩干的时候呢，也希望相对来说把这个档位换低一点，然后烘干呢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弱烘干就可以了。
2: 所以您的这个被子可以让恩爱的人睡在一起，
1: 很温暖，很温暖，一床织。

0: 冷炙热的被子，子路老师生活中缺不缺一个知冷知热的朋友？
1: 原来不缺，现在就缺了。因为家里有小孩嘛，所以家里好多好多被子，就特别麻烦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被子，这个确实得试盖了，我才能去说它到底好不好。但是我一直现在把手给放在里面，你们在上面介绍产品多久，就一直把手放在里面，我倒是确实觉得挺暖和，而且呢这个还没汗，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就确实是透气。
0: 你说到这儿，我这内心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这到底多少钱呀？
2: 我们正常的卖500-600吧。
0: 那今天也到了谢谢你来了的舞台，有没有一个特别就是让我们觉得哎给力的价格？
2: 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嘛，相对来讲也会比我们平常会便宜不少。嗯，对，可能300-400就可以够得着。
3: 我对我们这条被子非常有信心啊，你试了以后你一定会感觉是和我说的是一样的，这条被子确确实实是一条非常知冷知热的一个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一条创新型的被子，
2: 如果不满意都可以退回来，运费也都是我们来承担的。
0: 知冷又知热，贴身更贴心。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而且在我们的卖场上这款恒温四季被也是我们抖音好物榜的第一名，而且我们公司本身也是国家工信部重点培育品牌，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上海市品牌引领示范企业，全国床上用品行业质量领先企业，拥有30多项国家专利，一年卖出的被子是上100万条，年销售额超10亿。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对我们这样四季恒温被一被盖四季感兴趣的朋友，点击链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直接选购。那如果说您不感兴趣，您就直接划走没关系。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不好？三位老师，我们看看有什么话想对我们今天的奋斗讲述者来说。
4: 你们俩的爱情故事啊，觉得对于上校来说，如果没有小的时候艰苦的家庭生活，可能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拼劲儿、耐力和不服输、不甘心。而没有这样的平台，咱们也没有狂玩可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结合。你的生活呀，是纯粹的，是相爱的。然后把一床被子暖的冷的也是矛盾冲突的又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的人生是一次整合的旅程，整合的真的挺美好的。特别的感谢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故事、整合的爱情、整合的产品带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舞台，谢谢你们，谢谢。
1: 我觉得慧慧挺不容易的，是因为你刚刚在说生孩子那段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特别难受，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两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同样作为女人，我特别想说，一个女人在2年的时间内剖腹2次，这是多深重、多厚切的那份爱。而他想给你的，用自己身体的这种牺牲给你的，仅仅只是希望你在这个没有立稳的这个家里面有尊严。同时我又在想，他爱你啥呀？后来想明白了，你身上真的是有一股那个劲儿，是他想不断地突破自我，他对自己不设限，他没有站在原地踏步，所以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正是慧慧仰望的、爱的、欣赏的东西，所以慧慧可能做的这一切值得的。谢谢你们来了。
5: 首先表扬丈母娘啊，包括今天没来的老丈人，慧慧教的真好。你看人家不嫌贫爱富啊，找了一上进的好青年一起奋斗，把家业做大，这才是最好的传承啊。我特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后方，那才是好榜样呢。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创新，用高科技来武装这么传统的产品，解决消费者的需求，完成产业的升级，希望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兴隆，你们的被子就是无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能带给更多人温暖和关怀，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
1: 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分享了两位的故事，最后也真心的祝福你们的广告词就是你们的家庭的生活，我希望这个家里一辈子一辈子，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1: 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4: 非常感谢我开明智慧的岳父岳母，感谢我贤惠的妻子，感谢国家，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南方寝室穗特科技始终如一，造一条好被子，让更多的人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谢谢大家。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假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源，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了我十个晚上写了一封信，25页。
5: 25页呀、啊？
4: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5: 天哪，太浪漫了！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
6: 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5: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自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上七月，轰轰烈烈把我惊成烟花。
1: 这些信支撑着我熬过了高四复读的那个夏天。18岁时，你说要给我个家，你做到了。去年他们找来时，你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
2: 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张鹏。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啊，
2: 媳妇儿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应该，反而应该感谢他。因为自从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养羊这段时间，是我媳妇儿一直在不离不弃地追随我。我的媳妇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里的邻居，都夸我媳妇儿是好媳妇儿。
2: 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她一直非常的支持你，是吧？
3: 对的。
2: 那小片当中，她说拒绝认亲，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3: 因为我媳妇儿呢，她一直是被养父母在养大的，然后她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啊，过得实在是非常坎坷又委屈。
2: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3: 对的。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李媛媛。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媛媛很爱笑，是吧？你今年多大年？

0: 年纪，
1: 我跟我老公是同岁，
0: 同岁，你们两个
1: 都是38岁了啊。
0: 刚才说到你拒绝认亲，这认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出生在是1987年，那个时候。

0: 一直到去年，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过来了。
1: 去年，
0: 对，
1: 当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我们是从城市回到农村返乡创业，搞养殖的。我们开了一个养场，然后呢，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就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养场。那天来的时候，一对老人嘛，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六七十岁了吧。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的身份，也并没有说他们是谁，只是在跟我闲聊，问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干这个呀，创业好不好干呢，挣没挣着钱呀，反正会说一些关心我的问题，聊了挺长时间了。他们终于就回去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吧，我们家又来了一大波人，男男女女大概有七八个、八九个左右吧，反正就是两车人都拉满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我亲生父母的那些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他们是谁，也是说来买我们家羊的。在外面我们赶着羊群回来了，他们还不说走。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应该是家里的排行老大，那个大姐。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说圆圆，我们今天呢，来也来了，也见到你了，我们看到你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就放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1: 你一直就知道自己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九岁那年就我养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有点懵？
0: 就很懵，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涌出来这三十多年心中的各种的怨恨也好，疑问也罢，一下子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头别了过去，然后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别来我家了，我说我公公婆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没有跟外人讲过，连我的公公婆婆、我老公我都没有怎么跟他们说过。我就把他们一群人往外撵的过程中，他们就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袋子，隐约就看到是一袋钱，大概好像他们说的是10万块钱吧，他们要给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的命就值10万块钱吗？我不要，我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然后我就站起身来说你们走吧，我觉得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然后我就把他们往外赶。赶的过程中，他们其他的人可能把这个钱塞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废弃的炉子里面，然后他们一拨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坐在屋里面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了炉子里的那一袋钱，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姐发了条信息，我说明天咱们见个面吧。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明天要拿着这个钱去还给他们。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饥再难也没有把孩子送人的道理。我也是当妈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再难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送人呀，你就给我一口米汤喝也不至于饿死我。
3: 他自己疼我们四年，跟你说是吧，
2: 那你别吃了，
3: 米饭
2: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受多少罪，你知道不？你知道啥？你一家人上走到一坨，你起了手说你破戒里那一家子人让你这上走到来了，你知道我咋过的？我气象没有娘，我被送到那个，送到这个，我爸爸也没地方去，我更没有地方去，谁还要我呀？你不想要，所以以后你也不要找我了，咱们也不用再见面了，好吧？今儿就把话说这个，你给我的钱我也不要，我不会要的，把那个钱还给你，咱就过到这个，好吧？你舍了我了，我今个我给你磕仨头，
4: 我不让你，我对不起你，
2: 我给你磕仨头，我给你磕仨头，
4: 我对不起你，
2: 我看你这十个月我还你，
4: 管不管。

0: 只有
1: 不能给你，
0: 我只有再没有任何管你了。
2: 这是那天拒绝认亲的场面。
3: 对，
2: 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3: 因为我9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养母就去世了，我没有妈妈。后来我被寄养在各个亲戚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她，希望她能来把我接走。可是她没有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我人生的重要时刻她都没有出现，她都没有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老公疼我爱我，我不需要他了，他现在再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2: 9岁的时候养母就离开了。
3: 对。
2: 你是被送到哪儿了呢？
3: 我一开始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姑姑家，后来就是又去叔叔婶婶家，就是在这家几年，在那家待几年。其实亲戚们都对我很好，他们都是可怜我从小没了娘，是不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但是我在别人的家里生活，我很小心翼翼啊。
2: 嗯，
3: 我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我到别人家里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夸我。
2: 嗯，
3: 所以我就拼命的干活，我就用干活来表现自己。河南的冬天是很冷的，冰天雪地，那个时候也没有热水，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没有，洗衣服做饭都是用凉水。我记得姑姑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通自来水了，冬天的自来水那个水是很凉的，比农村那个井水里的水要凉很多。我就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洗衣服，农村的那种大洗衣盆，一盆一盆的洗，洗衣服洗到我10个手指头全部都冻烂，都生冻疮，红又红又肿，就像胡萝卜一样。然后肿完了以后就开始裂口，好不容易长上了，你这一握拳又裂开了，每一个手指头都张着血口。
2: 你想尽力的表现自己。
3: 对，所以我收拾家、洗衣服、做饭，小心翼翼的看着大人的脸色，生怕他们不高兴了。
2: 嗯。
3: 记得那时候是也是在亲戚家住着吧，他们做饭的时候，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亲戚家会炒那个豆芽炒肉丝儿，然后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也会让我啊，让我吃饭啊，给我拿馒头让我夹菜，但是我不敢呀，我只敢去夹那个豆芽，我就不敢去夹那个肉丝儿，不是说亲戚不让我吃，是我自己不敢。我就觉得我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我就不要去奢求再吃那个肉丝了。
2: 吃好的了，
3: 嗯。然后掰了亲戚递给我一块馒头，吃完了以后也不敢再去掰另外一块，不敢。
2: 你尽量希望自己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3: 对，
2: 好吃的我不吃，我不会占用家里更多的资源。
3: 对，
2: 是吧？
3: 亲戚家也有孩子呀，跟我同龄的那些堂哥、堂妹妹、表妹什么的哈。嗯，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多余，是个累赘，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负担，还得让给我吃一块，
2: 很敏感。对他们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可能会有指向性。
3: 对，
2: 那你那时候上学，你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呀？小学、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3: 我觉得我的性格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9岁之前，在养母家生活很幸福，我的爸妈、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小女孩，自从9岁我妈妈去世，我开始寄人篱下以后，我性格就变了，我就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躲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自卑了，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笑了。后来上了高中，遇到了我的同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小张，
2: 就是对面的这个小伙子。
3: 对，从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也开始慢慢的学会笑了。我们两个呀，其实缘分还是很大的。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班级顺序全部打乱，重新分配班级。我们两个很幸运，高二又分到了一班。后来高二上高三的时候，又打乱顺序，我们又分到了一班。
4: 而且是我们班级里面唯一的一对。
2: 啊。
3: 其实那个时候仅仅都是同学之情，
2: 啊，
3: 后来上了高三，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

0: 我们两个就被机缘巧合的排到了一起，成为了同桌，然后才有了他慢慢来关心我啊、包括帮我辅导学习啊，关心我的情绪变化呀，后来我慢慢的才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在高三最重要的阶段，真是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小伙子。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学费啊，这些都是哪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嘛，养父，那个时候会给我一些生活费，家庭条件也很困难，我又跟着姑姑家，跟着人家生活，人家管你口饭吃，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再管你的学业，再给你交学费呀、啊，都是我爸爸从牙缝里抠点钱回来，给我交学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上学不容易啊，我上高中非常节省，四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食堂打过菜。我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一小瓶咸菜到学校，然后每顿饭只打两个馒头，那个时候馒头是2毛钱一个，我一顿饭吃两个小馒头，吃饱吃不饱也就那样了。
1: 你那一周能花多少钱呀？
0: 那这一顿饭就是4毛钱，这一天就是1.2块，这一个周的话10块钱都花不到。
2: 对，他说的这件事我非常有发言权啊，因为我们俩是同桌。嗯，我每次去吃饭回来，他都在，我都看见他在那里啃馒头，只有两个馒头，有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一块豆腐乳，或者有一瓶酱豆，从来没有见他下午食堂去吃饭。
1: 你不奇怪吗？你不问他吗？你怎么就吃这个呀？你光吃这馒头行吗？
2: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这个女生特别敏感，这话我不敢，就是没有必要当面问她、
1: 你怕伤害到她？
2: 我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嗯，就是我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她稍微好一点点，我就经常给家里说，哎，爸爸，我每天就是每个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特别头疼上学。然后我爸就说，那好，那我给你每周给你送一箱牛奶啊，嗯，煮点鸡蛋带过来，
1: 补充点营养。
2: 对，补充点营养。但是呢，我又不敢去直接去对他表达，然后我就变着法子，我就想着，哎呀，我和我同学吃饭回来，哎，我兜里就装个鸡蛋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鸡蛋壳上，煮熟的鸡蛋，嗯，会在鸡蛋壳上用那个记号笔给他画个笑脸啊。哎，我走到他面前就装作就特别不经意的样子啊，哎，这个鸡蛋我今天中午我吃不下了，我不吃了，然后我就给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扔了他，然后就这样想帮助他，然后又不敢就是给他挑明那种帮助。
1: 圆圆，你对他的印象呢？
0: 他那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很好，瘦瘦的，那个时候还很瘦，不像现在，长胖了发福了。特别是他走在操场上，穿着个白衬衣和白鞋子，就是那种阳光帅气大男孩，风度翩翩。然后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比较老实。
1: 他关心你，你自己能感受到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敢跟他敞开心扉说自己的这些秘密这些经历的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又比较细心啊，比较会关心人。我们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饮水机，每个同学都带一个暖瓶，然后统一到开水房去打开水，他那个时候都会主动的默默的提着我的暖瓶去帮我打开水，就都说都不用跟我说一声，一次两次，每天好像形成习惯了帮我打开水啊。后来就是看见我不开心了呀，表情上情绪上不太好，他会安慰我啊，会给我写个小纸条、那个时候会
1: 写小纸条。
0: 对，
1: 给你写什么呀？说什么呀？
0: 大概就是什么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不开心啊，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吧，啊，就是这样。
1: 他那纸条给你写了不少吧？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小片里面，这都放在相册里了，是吗？啊，
0: 写了很多小纸条，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1: 来，这我能看吗？
0: 可以看。这些东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两口子了，那我看看行吗？
0: 没问题。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看了，都写得太肉麻了，觉得。
1: 来，
0: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啊，
1: 我念一张小纸条，行吗？
0: 好。
1: 同桌，但愿京城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你的心房，让你温暖，希望最最真心的祝福带着你的笑脸让你幸福。
0: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啊。这第一句是我问他，我说同桌，今儿咱还一块儿走吗？ 就是放学一块回去吗？啊，回宿舍的路上。
1: 这是你写给他的呀？啊，
0: 这一句是我问他的，啊，他回。

0: 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行吗？行你就朝我笑笑，不行你就朝我摇摇头。
1: 这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这是封信是吗？
2: 这也是一个纸条，
1: 你给我们读读。
2: 李春燕，你怎么了？那么伤心，请恕我不揣冒昧地问一句，作为3年的同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担心的，还是第一次，心里确实不好受，我也不猜里面的原因了，但我希望你能快乐，没有烦恼。
1: 就是你看，满满的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关心，是吧？
0: 对。
1: 但是圆圆，我想问你，这些纸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到现在你还能留着，啊。
0: 说实话，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遇到他之前，我妈妈去世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缺乏爱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角落里的杂草一样，别人看不到我，得不到爱，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孤单。直到遇到了他，有一个人他关心我了。
1: 对，可能就是这一份关爱让你有了一份治愈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1: 满满的青春回忆，
0: 真的、真的是这样啊。
1: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高考你们是考到一起了吗？
0: 那一年我们两个报考了湖北武汉，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大学。他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哦，
1: 好厉害啊。
0: 但是我滑档了，我没有考到武汉的那所大学。我被我们商丘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们两地就分开了，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选择了复读。我就放弃了商丘师范大学的这个通知书。其实那个学校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好的，
1: 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0: 对，给一个女孩子考上师范大学，将来以后当一个老师是非常有前途的。所有的身边的亲戚啊，这同学啊，都认为我应该去上这所大学。
1: 但是你坚持要复读。
0: 对，坚持复读就是为了他。
1: 那那时候你考了大学，你在复读，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联系吗？
0: 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就靠写信。每次放学以后都会到那个传达室去扒那个窗口去找，看有没有我的信啊。很期待他会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那个生活。我也会跟他倾诉我复读这一年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个小纸条，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的目标冒号，坐在武汉的草地上和我的同桌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哎呦，
1: 那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画面。
0: 对，
1: 激励着你。
0: 对，
1: 让你这高四这一年给足了你力量。
0: 对，
1: 小张给他写信都写点啥呀？
2: 主题只有一个，我要激励他去上大学，所以我的信的那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大学的各种美好。图书馆呀，体育馆呀什么的。
1: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白一下啊？是吧？这还老同桌同桌呢，你没有写着我在这里等你，共赴我们美好的明天啥的？
2: 有的，有的。我在他生日前后写了一封信，用了我10个晚上。
1: 10个晚上写一封信？
2: 10个晚25页。
1: 25页呀。
2: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哦。然后我就花10个晚上写了25页的信。
1: 天哪，太浪漫了吧。天哪，哎，人这一辈子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回忆，太珍贵，太难得了。哎呀，你这好好留着吧，未来好好讲给孩子们听。哎，你们这高中写作文要求多少字啊？
0: 800字。
2: 800字，大概就是2张左右。
1: 这25页得有多少字啊？
0: 大概得有8000字啊。
2: 差不多，有8000字左右。
1: 我只念一句啊，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哎呦，天哪。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爱意，但

0: 始终都是同桌，用同桌的口吻，
1: 对，称呼了很多年同桌。
0: 他这信一直鼓励着你，
1: 对，
0: 你这那一年考得怎么样？
1: 哎呀，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武汉去。嗯，终于和他一起坐在武汉的草坪上，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这个性格就完全就变了。哇，武汉的楼这么高，车这么多，校园里的同学个个都这么优秀，这么青春洋溢，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而且从爱自己这方面说也变了。以前就是不懂得爱自己的，那时候住在亲戚家里，都是穿人家穿剩的衣服鞋子。上了大学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的世界，啊，我去做兼职去挣钱，然后挣的钱，给自己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条裙子，一条绿色的裙子，我觉得自己穿上就像个绿孔雀一样，你看，
0: 真好看，
1: 很便宜，是个地摊货啊，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开始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自己真美，我觉得这一天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爱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0: 是的，青春真好，自信真好啊。
1: 后来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呀，也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参加了，
0: 积极参与
1: 啊。我记得有一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一个班级选一名同学去参加那个学校校运会的开幕式啊，去跳舞
0: 哦
1: 啊，我那时候居然被选中了，然后穿着很漂亮的那种小裙子，然后他就拉着他们宿舍的那帮男同学在看台上给我加油啊，我觉得那一刻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灯光照着我，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自信。
0: 嗯，人生不一样的大门打开了，是吧？一个新的世界面向了你。
1: 对。
0: 那我能问一下吗？你这上大学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呀？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岗了，也供不起我了。嗯，然后我姐姐和我姐夫就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0: 养父母这边的姐姐姐夫。
1: 对。那时候姐姐姐夫已经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但是他们都是小学没有毕业的，出去打工干体力活，
0: 都是挣辛苦钱。
1: 对，我姐夫在工地上扛钢筋，那个时候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吧、你想那个时候大概都20多年前，我姐姐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去
0: 帮助你，
1: 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姐姐疼爱我，我姐姐伟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姐夫是一个很伟大的姐夫。四年大学，他每个月挤出来300块钱生活费打给我。
0: 每个月给你300块钱够吗？
1: 生活费是够了呀，但是还需要学费
0: 啊、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勤工俭学，去做兼职，发传单，去商场里给人家卖、那个做销售，做家教，奖学金、助学金啊、再加上兼职这些，
0: 不管怎么样，大学这段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1: 对，很快乐，有小张的陪伴，有姐姐姐夫的疼爱啊、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0: 毕业之后呢？
1: 他先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在我们河南许昌那个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待遇也很不错。然后一年之后我毕业了，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去拖着行李箱就去山东威海去找我姐姐姐夫去了。
0: 啊，你怎么没去找他呀？
1: 那个时候我姐姐姐夫已经在威海十来年了，我毕业了业以后想去威海玩几天，去看看我姐姐姐夫。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海边小城威海卫，环境非常好。哎呀，美丽的大海啊，蓝天白云，就这个地方真美。
0: 爱上了这个城市
1: 啊、然后又想，围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个时候他工作已经很稳定了
0: 啊，
1: 但是他就为了追随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0: 小张，你这工作不是不错吗？待遇也不错，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决定啊？
2: 哎，也是稍微有一点挣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不想和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从他考入武汉之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开过，然后我想着他这个性格慢慢转变过程中，我也不想缺失，我也不想让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然后他在威海工作第一年也是比较艰难的，我就想着算了吧，那我也去吧，我就陪他一块儿，

0: 我们两个共同在威海一块起步。
1: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到了威海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可能比这个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也是慢慢的成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我选择很对，我不应该和他分开，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1: 心里有劲儿。
0: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奋斗的感觉，就是会给你一种幸福感。可能我自己可能在学上会发展的好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这种幸福感来的能让我感觉踏实。
1: 他这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那个时候住哪儿呀？生活的怎么样啊，圆圆？
2: 那个时候说实话，刚参加工作，一个月1000来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租了一间地下室，就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是他租金便宜啊，一个月450块钱，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一间小小的房子，收拾得特别的温馨，把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墙上，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合照等等啊，都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台很破的电视，那种大屁股的那种破电视。下班了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看电视。我们两个有一辆破旧的二手的摩托车。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骑着我们的小摩托啊，在海边一起看日出看日落。
1: 虽然住得很差，是吧？然后工作又很辛苦，
2: 对，
1: 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2: 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小地下室，那个出租屋的那个场景，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真的是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2: 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啊。
1: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2014年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结婚。
1: 为什么呢？
2: 他就觉得他想给我一个家，但是他想着条件好一点。因为他父母也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想着我们再拼搏几年，多挣点钱，能买个房子，能让我们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们再结婚啊。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事儿，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一年还不说结婚，2年还不说，3年过去了，那我就主动说。
1: 你不说我说啊，
2: 我说要不咱结婚吧，别等了。我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裸婚。
1: 当时这结婚是个什么场景？
2: 总共3间屋，弟弟结婚在西屋，我们俩就是结在了东屋。
0: 对，
1: 彩礼给了吗？
2: 没有，
0: 没有彩礼。
2: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啥也不要，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咱们俩一起奋斗就行了。什么3金4银，啥都没有。
1: 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
2: 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哈，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缺失的母爱她都给了我。结了婚以后，她就说，她逢人就跟外人说，人家问她几个孩子，她就会说，我4个孩子，我2个儿子2个女儿啊。
1: 两个儿媳妇儿，其实是
2: 两个儿媳妇儿，她都说是两个闺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妈婆婆哈，确实也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1: 对待啊。
2: 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到外地，到山东威海帮我们带孩子啊，一带带了很多年。
1: 你们在威海工作生活了多长时间？这后来又返乡了呢？
2: 在威海整整做了10年。2015年我们结婚，陆陆续续的生下了2个孩子，老人家也老了，也经常生病什么的，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想着我们俩得创业。
0: 那个时候是我先辞职的啊，我就回到了农村，我老家。正好呢，我就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养殖场里面，然后我就跟着她去学习这些养殖经验啊，养殖技术呀，学到了好多。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旁边有一片很大几百亩的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的养殖生活。
2: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辞职，跟他一起干。一开始就觉得反正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辛苦点儿辛苦点儿，咱都干过农活儿，
1: 对，还能苦到哪儿去、
2: 还能苦到哪儿、不就是那些吗？
1: 结果呢，
2: 万万没有想到呀，根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蓝天白云，赶着一群白羊，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
1: 对对，
2: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浪漫。那个时候啊，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羊。那野地里的虫子
1: 厉害着
2: 呢，特别特别多，特别凶，胳膊上都全部沾满，你但凡露着的裸露的一点皮肤，脸上

0: 都咬的都是包，所以每次出去放羊，我们这么热的天都穿长袖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汗都憋的呀，你看我身上，
1: 这是咬的这一腿，
0: 对，穿着那个防蚊裤，它都给你叮透了。
1: 你们到处去放羊，那你们那时候什么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羊场里，
1: 羊场，
0: 对，那个羊场是我们开辟的一片荒地，在那个荒地里面弄个小羊棚。
1: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住在户外了，是吗？跟羊住一块儿，
0: 跟羊住一块儿啊！
2: 我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愧疚，尤其是他每天跟着我40度的条件下出去放羊，然后晚上还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我就一边内疚，然后一边就感觉哇，我要努力，我要加油，让他尽早的赶紧脱离这些东西。
0: 在养殖的过程中，我就喜欢拍一些视频，记录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看到了我们。
1: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你们养羊拍视频发到网络上，发生了认亲的这一幕。那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小张他们家是个什么态度呀？
0: 当时我老公我们两个在外边放羊回来以后，我跟那些兄弟姐妹在聊天的时候，给钱的时候，我老公是不在场的，他不知道有这10万块钱的事儿。然后等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看着10万块钱在那儿掉泪的时候，他就问我咋回事，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钱的来历，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说把钱还给他，咱不要。我当时听这话特别感动，就是我们两个至少三观是合的，即便在当时我们搞养殖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投资了很多，一直入不敷出，当时很困难呀，当时甚至连电费都交不上了羊场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脱口而出说还给他咱不要，所以就是是他给了我拒绝认亲的这个底气。
2: 这个10万块钱，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感觉就像被施舍了一样。他这几十年的感情啊，缺失的这些家庭的关怀呀，是不是就能和这10万块钱划等号？然后既然我圆圆选择了他不要，那我就要在背后默默的鼓励他，默默的支持他。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支持他。不管你认或不认，老公都在这里，加油。
0: 我之前的时候哈，小时候那时候不幸福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一个家，有家庭的温暖。那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他特别羡慕别人家，万家灯火，别人家都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我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家。终于，我嫁给了他，终于他给了我一个家，我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就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婚床上，虽然只是农村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但是这是我的家呀，是不是？谁也给我夺不走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特别感慨，真的，我有家了，我有爱我的公公婆婆，有爱我的老公啊，我也有了我的孩子，他给足了我底气，让我敢于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敢于说不。所以今天啊，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真的要对我老公说谢谢你，校长。
2: 反而是我感觉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到创业到现在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一路走来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养殖的时候，我感觉就想放弃，特别特别累，就是因为看到你在为了我们家共同这么努力着，我就一遍遍敲打自己说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下走。其实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1: 真好，这就是婚姻的典范，这个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关爱，才能越走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甜蜜。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张鹏、圆圆，二位好。
2: 老师好。
0: 老师，
3: 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接触过很多小的时候被父母或寄养或弃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生活都会非常的艰难，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归属感、自卑

0: 哪怕他们遇到自己的很好的养父母，他们内心当中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被守候的，不被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伤痛都会伴随他们人生，成为他们特别重要的课题，甚至很多的人用很多很多年无法去逾越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寻家之旅、重建之旅，我想可能今天舞台上说的如此的欢快，但是这条路远远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刚才在你在那说，它虽然是一间普通的农村的房子，但是那是我的家呀。我相信这种对于家的一种执着忠诚，会让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相守相依的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
3: 老师好。
2: 养羊那么辛苦，两个年轻人在台上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高兴，我吃苦我也高兴，我跟他一起吃苦更高兴，然后俩都是同样的那种状态，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是在过苦日子，那种藏不住的幸福在眼底里面。圆圆，你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了一个懂你的、爱你的、尊重你又特别心疼你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十几岁就认识了，多大的一份缘分。你遇见了一个如此珍贵的人，又遇见了一个把你视作珍宝的人，还跟他牵手一起走进了婚姻，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那么好的父母也在爱着你、心疼你。茫茫人海当中，也许一开始命运给你杀了个措手不及，让你如此的痛苦，但是接下来的都是好事，都是开心，都是幸福。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欢迎二位，你们这样的嘉宾是我比较欢迎的，一手烂牌，但你跟他们聊天，你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力，反而能得到某种安慰，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有点像你们生活的写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而且你们谈的这个恋爱，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经常遇到的故事，那缓慢呀，古朴啊。因为现在小孩一听这故事，才1987年生人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像出土文物，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呀？写上万字的情书，你累不累啊？发个短信不就完了吗？亲，你在他乡还好吗？缓慢，像1980年代时的爱情一样缓慢。你们为彼此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叫时间，时间比钱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觉得你们俩是很有修养的两个人，包括你拒绝10万块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你是很自信。其实他的修养体现在比如说他帮助你的时候，他那么小，比很多人做得好，他尊重你，他不是施舍。修养贵在细节，不在宏大的山盟海誓，不在999朵玫瑰外加9克拉钻戒的炫目的表演，它就是点点滴滴，它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陪伴的分分秒秒，它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真心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加油，
3: 谢谢
2: 加油，
4: 谢谢，
3: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校长，
1: 嗯，
0: 你还记得这个教室吗？
1: 记得呀。
0: 从十几岁到现在再到以后，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一起走了20年了，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坎坷的事，而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都是在背后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其实这么多年也有一句埋藏在我心里的话，一直想对你说，老婆，谢谢你

0: 福你们，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0: 了，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
3: 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老婆，谢谢你一起走了20年了，鼓励我，支持我，没有一句怨言。
0: 这世上很多突如其来的经历，有很多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就看如何去面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起来，生活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阳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0: 来，
1: 谢谢妈妈。
0: 哎，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2: 啊，我没听说呀。
3: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模拟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这个事情。
0: 你们家小黄那可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个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3: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2: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3: 谢谢啊。
0: 蕊蕊妈，恭喜你哈！
2: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4: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0: 哎呀，快，你出来啦！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妈，今天的糯米团可真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3: 哎，没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2: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2: 1200，行。
0: 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待在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0: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0: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给我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当天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0: 定在了拜台了。啊，
1: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0: 啊，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1: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2: 他又没考上。
3: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他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轨。

0: 那个景象真的就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思想的力量第五季主题是学思见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2: 传统的发展认知存在一些固化的偏见，
3: 用制度、科技、多元共治去化解矛盾，
4: 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又要找准它发展路径。
5: 人跟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0: 母象带着它的象群上桥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相信人类了。
6: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信。
2: 让我们的生态保护有力度，我们的民生保障有温度。
7: 山还是那片山，石头缝里却真的开出了花。森林覆盖率超过98%，
8: 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9: 腰包鼓了，笑容也灿烂了。
10: 一步步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
7: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1: 大型理论节目《思想的力量》第五季，学思见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庆卫视精彩呈现。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结束。

0: 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

0: 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1: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2: 严铎不敢。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宋伟基馆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2: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支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2: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严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1: 啊，玫瑰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1: 嗯，
2: 谢谢。

0: 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社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3: 是啊。
4: 哦。
5: 走了。哎。哎呀。

0: 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0: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0: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0: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0: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6: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6: 老红，抱了有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你要多保重啊。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

0: 哟，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1: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2: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
1: 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哎呀，
3: 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4: 不敢睡了啊，就抱柴火去。哎，
0: 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1: 报告，
0: 走进来。
1: 哎，坐下。
0: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1: 我就是。
0: 白灵同志，坐吧。
1: 哎，
5: 请坐。好。哎，小白同志，请喝水。啊，好。啊，你是王强吧？我。
0: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5: 你认识俺？
0: 鲁汉、林中、彭亮。 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黄二喜？
1: 我就是啊。
0: 听说过。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他就是。
1: 白灵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6: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啊，干吧干吧。
1: 白灵姐姐，给。
0: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行。
6: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会点儿。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哪两句？嗯，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
1: 那你说咋改呀？
0: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7: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哎，
1: 队长挺顺的，
7: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6: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首长，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8: 就是，
6: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呀？政委，
1: 你的媳妇可真漂亮啊！
0: 哎，都对上号了。嗯。
7: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哎，好好好。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哎，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9: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7: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 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

0: 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2: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2: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3: 是，请首长放心。
4: 张司令，
2: 刘队长，
5: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6: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7: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2: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4: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2: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如花，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啊！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7: 你的什么的干活？
8: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9: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

0: 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嗯。

0: 们杀敌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插入弟兄膛，打得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您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

0: 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1: 想我吗？

0: 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不会停。
5: 就当刑警这边这事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然是发现了。
9: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6: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0: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来。

0: 哎，在这儿呢。二喜哥，啊，
1: 哎呀，
0: 干啥呢你？
1: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2: 哎，别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3: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1: 哎，你呀，
3: 走，
2: 快点。
0: 哎，我看看。
4: 老李，
2: 嗯，
4: 我想要个孩子。
2: 想要孩子了？
4: 嗯。
2: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2: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嗯，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2: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4: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0: 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
1: 小婆，
0: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4: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4: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4: 真的，
3: 一言为定。
5: 哎，哎哎，红哥，
3: 红哥，
5: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5: 黄二姐。
6: 大哥，哎，快快快快，
7: 红哥，
5: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6: 红哥，
5: 啊，
6: 啥事儿？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花二姐，
6: 啊，
5: 你咋样？
6: 红哥，我
5: 行了。小坡，你呢？啊，
6: 我也不行啊。
5: 罗汉，那你讲话。
4: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3: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6: 啊，
5: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3: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5: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0: 好好准备准备啊，
8: 林哥，准备啊！
4: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3: 嗯，
4: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3: 是啊，
4: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3: 哎，如涵，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4: 啊？
3: 真的？
4: 真的。
3: 哎，我比她漂亮。啊，
9: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0: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9: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0: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11: 听人讲啊你！
9: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2: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4: 林哥，
12: 我们
4: 一会儿就该你了，
9: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3: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4: 林哥，该你了，快点，快点。
13: 我，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8: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3: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8: 林哥，
0: 上上上上上啊上啊！上啊，
4: 我看林哥要换速了。
14: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4: 你
14: 去。

说、啊。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哎，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腻子！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5: 咱们去开门。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

0: 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1: 哼，你这个丫头，你敢！
2: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嗯，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3: 老六团，
2: 嗯，
4: 张司令，这是真的
2: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
2: 哎，
4: 政委，你看，
2: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2: 啊，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3: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5: 嗯，
3: 我走了。
5: 走吧，
3: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有人。
3: 我才不管。
5: 不行。
3: 好吧。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哦，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哈！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

0: 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喊话。
1: 哎，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够死你，老子来收拾你。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4: 哎哎，老崔，
3: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4: 啊！崔队长，崔队长，
5: 来人了，给崔队长报仇！

0: 危险到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华便打。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

0: 太君，是这样吧？
1: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0: 太君，我有一良策。
1: 你说。
0: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1: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0: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1: 有戏。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
4: 放心吧，
1: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4: 红哥，
1: 谢了。
4: 保重。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现在的事实是。
1: 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
5: 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6: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5: 哎，
6: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5: 哎。

0: 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1: 嗯。
0: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1: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0: 是啊，
1: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0: 啊。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0: 啊，
1: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0: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0: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0: 蜜脆，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

0: 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0: 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

0: 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4: 那孩子，
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4: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我会停。
9: 就当刑警这块对象，
10: 以真相为枪，
11: 抓凶手。
12: 我当然是发现了。
13: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4: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第26届工博会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火热举行。今年工博会首次设立的国芯展覆盖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测到装备材料的全链条，让国产芯片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而在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展区，记者也发现国产芯片正加快走进制造业的真实应用场景，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牵引国产芯片不断升级，国芯与产业的梦幻联动正在上演。
1: 搬运货物，抓取分拣，完成上下料，在优必选展台，几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各司其职，吸引不少海内外观众驻足。
2: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really do a benchmark on robotics in China because we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op country for innovation in this topic.
1: 为了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生产任务，今年六月，优必选与上海 GPU 企业木西成立合资公司，联合研发具身智能专用芯片，预计将于明年下半年流片，2028年量产。
3: 在工业场景，它是要求你24小时去工作，那这种它就需要这种低功耗啊，然后这种就是散热快这种的芯片。那现在呢？

0: 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供应链吧，现在都在卯足了劲，在准备的就是未来能够达到量产。
1: 木犀旗下四个系列的 GPU 产品矩阵也集中亮相，企业将发力赋能具身智能的算力布局，努力打造中国下一代智慧工业工厂。
2: 无论是工况还是系统安全，还是我们的复杂的这个苛刻的场景要求，它其实都要求国产芯片、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和国产数据的全闭环。那么木犀在这个里边呢，承担的就是国产算力底座的支撑作用。
1: 国产芯片走进制造业，能做的远不止提供算力。上海初创企业新晴与能研发的微纳热电芯片，在单片硅基晶圆上集成了6万多对热电单元，能利用微小的温差发电。目前企业已与宝钢开展工业余热回收试点，尝试将这项原创技术应用于钢铁热轧生产。
3: 在传统的热电芯片上面呢，它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温差，但是我们这个就可以实现小温差的工业余热的回收，是国际的顶尖水平，是在首次做到了0.001的这个温差的识别。
1: 而宝信软件推出的天行 PLC 冗余解决方案，则为钢铁产线的控制大脑配备了一套全链路备份系统。高炉等关键产线出现单点故障时，能在10毫秒内无扰动切换，不中断生产。
4: 之前你们看到基本上用的都是外资里面最高端的 PLC， 那目前我们像是成功的完成了性能要比原来外资的芯片性能更强。
1: 目前天数智芯、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也已接入钢铁产线的控制底座，用全站国产创新技术产品实现国家工业的自主可控。
5: 还是回到国家的整体的战略，你 AI 加你怎么个加法，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你一定要跟工业做一个明确的结合。
1: 中国制造以实际需求为国产芯片出题，国产芯片也加速迭代为中国制造解题。从产业链全链路打通到跨行业场景赋能，国产芯片正以可靠性、精密性、安全性为核心，成为驱动新型工业化的最强引擎。
6: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10月1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10月14号19:40，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第57届世界标准日暨重庆市标准化宣传周活动14号在潼南启动，活动以标准筑基强农业、品牌引领富乡村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42项重庆市地方标准，涵盖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水利、人社、安全、绿色低碳等领域，其中农业农村相关标准达25项，占比近60%，涉及畜禽养殖、特色种植等。10月25号至明年3月28号是民航冬春航季，四川航空计划从10月25号起开通重庆至阿勒泰航线，每天往返一班。12月19号起开通重庆至博鳌航线，每周2、4、6各一班往返。
6: 14号上午，我市在北碚区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作为市民24小时不打烊专属社保规划顾问。AI 社保规划师智能体在现场亮相。
8: 帮我推荐一下个性化参保方案。
9: 我选择税后收入5000元，期望的养老金4000元。
10: 已为您规划3个方案。
9: 选择方案二，帮我把档位调到100%，重新测算一下。

0: 已按照您的要求重新生成对比方案。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打开愉快办搜索社保规划，就能找到这位 AI 社保规划师。他不仅能推荐参保方案，也能解答政策，查询参保。

0: 保服务，参保直通车将开到群众家门口，一站式办理参保登记、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卡补换等38项社保业务，
1: 把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政策找人更精准，服务更智能，真正实现社保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
2: 资讯继续。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近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
3: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一倍，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表示，与2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2: 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
4: Asia's growth is projected to slow, but continue to outpace the world, easing from 5% in 2025 to 4.8% in 2026 and 4.4% in 2027.
3: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报告还表示，受今年能源危机影响，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所加剧，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贬值压力。报告指出，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亚洲金融市场持续波动，预计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继续收紧。
2: 美国人工智能投资正以超高速度扩张，业界预计明年将达到约2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市场波动加剧，各方对大型科技公司 AI 投资回报的担忧升温。
5: 市场人士质疑，当前 AI 产业模型使用成本因基础设施效率提升而持续下降，但支撑整个生态的芯片、数据中心与电力投入并未同步减少。有分析估算，若一家前沿 AI 公司要支撑2万亿美元的 IPO 估值，未来10年可能需要创造约1.2万亿美元年营收。企业的实际表现也印证了 AI 扩张带来的资金压力。今年第二季度，亚马逊自由现金流转负，谷歌母公司数十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亚马逊、甲骨文和脸书母公司原的自由现金流将趋近于零，甚至转负。巨额投入正从股债两端挤压市场，为支撑资本开支，科技巨头掀起发债潮。高盛预测，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明年发售的债券将高达420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摩根大通估算，五大云服务商加英伟达今年发债规模约3200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已将 AI 投资热潮列为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的压力点，警告一旦回报不及预期，资本融资可能骤然收缩。法国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爱德华兹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存在惊人相似之处，不是因为技术本身无用，而是因为资本流入的速度远远快于生产率改善的速度。
2: 受此影响，相关股票14号纷纷

0: 下跌，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全线收低。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说，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在8月25号至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分析认为，这份报告描述出美国经济面临的两难局面，能源及其他行业的支出上涨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涨价的抵触让企业转嫁成本受到限制。受市场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担忧以及美国通胀高于预期等因素影响，韩国股市15号开盘延续跌势，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高斯达克开盘大幅下挫，相继触发程序化卖出暂停机制。此前，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全线收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的疑虑尚未消散，叠加美国通胀超预期，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升温。美国流媒体平台奈飞公司14号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6%。据报道，这是该公司自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主要涉及产品、技术、法律和人力资源等部门。
0: 确实让人想不到啊，近年来新剧不断的奈飞也是撑不下去了。分析人士指出呢，奈飞此次裁员正值公司面临增长放缓、用户参与度下降的双重压力之下。有数据显示呢，奈飞股价在过去12个月已经下跌超过40%。感谢收看。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长寿区。长寿是首批国家级环都市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化工基地，重庆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十四五时期，长寿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大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16万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693亿元，位居全市第四，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位居全市前列。面向"十五五"，长寿提出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地、自然。

0: 长寿美丽生态城的目标愿景，并明确以建设好三区一城为主要抓手，这第一区就是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打造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是长寿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全区已落户世界500强企业29家，跨国公司70家，上市公司70家，建成了全球单产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高端聚甲醛生产基地，落地全球首套自动化超临界硅基气凝胶生产线，先进材料产值突破1000亿。
1: 面向15，我们不仅要扩量提级，更要向心攀高，力争15期间规范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达到8%以上，争创国家级先进结构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让更多的长寿材料成为重庆制造的关键一环。
2: 抓好要素配置的降本，抓好主体培育增效，抓营商环境赋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 扎根现有的产业底子，引进光学高分子、功能性膜材料、高强汽车板、硅钢精深加工项目，顺着原料的根基，持续产业生态，紧扣主导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0: 先进制造业是新质生产力在实体经济领域最集中的载体，为深入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长寿的路径是培育打造2324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布局天然气化工新材料、先进金属材料两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绿色大健康、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材料三个300亿级产业集群，装备及智能制造、硅基新材料两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合成生物学、大数据及应用、氢能及新型储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四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以材料为本、兼具外延式生长能力的产业格局，以10203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之外，三区一城的第二区是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5月27号，孟港081轮装载6000吨高钙石从石柱县石槽新码头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千里轻舟石槽新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长寿处在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交汇点上，拥有全市唯一的铁路集装箱危险品到发站，有3条专用铁路线入园进港，建成运输管线31条，511公里，铁供水管多式联运优势突出。2025年，长寿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增长2.7倍，增幅居全市首位。如今的长寿，城区、园区、港区、沿江次第排开，在重庆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大棋局中是重要的枢纽节点。
1: 15期间，我们将畅通主动脉，建强枢纽港，做大贸易圈，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累计超500亿元，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汇聚成长寿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围绕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发布会明确了3大发力方向：修好路，向东提速建设渝宜高铁长寿段，向南加快推动广长府铁路建设，向西合力推进河广长高速落地，向北争取长甸两铁路纳入国家规划，力争15/5末铁供水货运总量超1.3亿吨。建好港，加快长寿港国际仓储物流基地建设，争取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落地，探索开行长寿平陆运河、钦州港、杨浦港、江铁海联运直达班列，经好商优化完善前港中仓后援功能布局，加快打造重庆东部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智慧物流中心、汽贸城和长寿钢材市场， 陆通、港星、商聚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把通道优势转化为枢纽经济盛世。说完物流，

0: 枢纽经济先行区，我们再来看看三区一城的最后一个区，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长寿湖畔的重庆天空剧院推出国风焰火主题表演，以创意焰火绘就雄奇山水、民俗荟萃、壁上华章三大篇章，为中外游客带来了难忘的视听盛宴。
2: I think it's a very wonderful show. It's very beautiful, very nice drones and beautiful fireworks. So enjoy it.
1: 长寿是运动之城、福寿之地，不仅有西南明珠长寿湖，有长江边规模最大的山地古建筑群三道拐，培育形成了长寿湖天空剧院、菩提古镇夜间消费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旅场景。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超7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50亿元，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
3: 展望15，我们将全力做好提养互助文章，做好文旅提质文章，做好全域协同文章，提速打造成渝地区有温度、有质感、有韵味的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
0: 积极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打造全年龄段的运动康养好去处，加快推进长寿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道拐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创建工作。与此同时，立足主城都市区，融入长江大三峡，串联武陵山片区，深度嵌入85文化旅游走廊。长寿的目标是到2030年，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在三区一城布局里，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是硬核脊梁，物流枢纽经济先行区是开放动脉，运动康养文旅示范区是诗与远方。一城则指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它铺就的是长寿的幸福底色。
1: 在长寿区凤城街道林庄小院，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对院坝空地硬化改造，施划49个停车位，完善道闸等设施，并联合街道组织成立居民自治管理小组，停车收益反哺小区，公共设施维护、绿化管养有了更好保障。截至今年8月，这一模式已在长寿10余个社区落地推广。小车位连着大民生，一方院坝的良性循环映照出城市的宜居温度。长寿既是产业雄厚的实业之城，也是山水河美的宜居之地，依托一江两湖三河六山自然生态本底，已建成150平方公里现代农业园，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城市。
4: 深化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实践要求，持续增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努力让市民朋友在长寿生活舒心，工作放心。
5: 下一步，我们将扮靓好风景，让城乡处处如画，坐有好物产，让特产香飘四方，温暖好日子，让幸福触手可及，加快建设自然长寿美丽生态城。
0: 三区为一城注入产业动力，一城为三区提供承载空间，最终实现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元，成为全市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窗口。新征程上，长寿未来可期。
6: 那个景象真的就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思想的力量第5季，主题是学思见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8: 传统的发展认知存在一些固化的偏见，
9: 用制度、科技、多元共治去化解矛盾，
10: 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又要找准它发展路径。
11: 人跟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6: 母象带着它的象群上桥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相信人类了。
12: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信。
8: 让我们的生态保护有力度，我们的民生保障有温度。
13: 山还是那片山，石头缝里却真的开出了花。
14: 森林覆盖率超过

0: 98%，
1: 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2: 腰包鼓了，笑容也灿烂了，
3: 一步步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
4: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5: 大型理论节目《思想的力量》第五季，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庆卫视精彩呈现。

荒野决斗场上，生死抉择从未停歇。当幼崽哭声与死亡阴影同频，是拯救个体、延续血脉，还是成全种群、延续基因？这是一道残酷的生存选择题，自然法则从不直接给出答案。无论是母亲的血泪守护，还是父亲的孤注一掷，所有本能都在这场无声的决斗中被进化之手无情剖开。

西北部，亚欧大陆的腹地，有一片神秘的死亡之海。这里风沙肆虐，人迹罕至，是全球著名的生命禁区。冬天，这一片位于阿尔金山北麓的死亡地带，正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野骆驼，全球数量一半以上在罗布泊。13个月的孕育周期，让野骆驼妈妈的一生不会有很多孩子。每一只小骆驼的降生，都为这个濒临灭绝的种群带来新的希望。此刻，危机四伏的沙漠里，母骆驼要带着幼崽去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喝水。妈妈喝水时，小骆驼好奇地打量着未知的世界。喝完水的母骆驼凭借敏锐的嗅觉，已经闻到了骆驼群的味道，就在两座山坡之外。但它同时也闻到了在它们与大部队之间致命的危险正在前面。狼群，沙漠生活的残酷让他们在捕猎上配合得更好。母骆驼觉得有点不对头，准备带小骆驼离开。如果只有母骆驼自己，它完全可以靠奔跑的耐力甩掉狼群，

可这一次他带着孩子拼不过狼群短距离的速度和爆发力，很有可能葬身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狼群拼命追赶着小骆驼，小骆驼拼命追赶着妈妈，母骆驼先爬上了山坡，骆驼群就在眼前，可沙子太滑，落后的小骆驼怎么也爬不上来。死亡逼近，母骆驼焦急等待着孩子，狼群马上就要到了。此时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下去救孩子一起死，还是丢下孩子独自逃生。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逃命，母骆驼选择自己先走。小骆驼成了狼的猎物。狼群有了食物，得以继续活下去。而在另一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维德尔式海豹在护有幼崽时，也不得不做出同样艰难的抉择。极少有哺乳动物能在这片极难之地生存，它就是维德尔式海豹。这头雌性海豹不断用牙齿磨蹭冰层边缘，保持呼吸孔洞的畅通。在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维德尔式海豹可以避开来自开阔海域的捕食者袭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雌性海豹最安全的繁殖地点。海豹幼崽从温暖的子宫落到冰面上，它刚刚出生就经历了最剧烈的温差变化。糟糕的是，幼崽在出生后的前十天里不会游泳。它被困在海冰上，不能入水。

庞大的身躯为幼崽挡住海风。现在虽然是春季，但气温可以下降到-40摄氏度，强劲的暴风雪可能会持续数天。

三天过去了，暴风雪还在疯狂肆虐。现在，海豹妈妈被迫面临最艰难的选择：是留下守护幼崽，

现在这只海豹幼崽要想死里逃生，只能祈祷肆虐的暴风雪赶快停止。暴风雪终于过去了，有些幼崽没能逃过一劫，海豹妈妈只能尝试。呼唤得到了回应，这只幼崽如果现在跟随妈妈一起下水，就再也不用担心暴风雪的侵袭了。水下温度只有-20摄氏度，但这总比趴在冰上忍受寒风呼啸要暖和多了。幼崽的生存几率大大提高，前景一片光明。

在这片极难之地，帝企鹅妈妈也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考验。帝企鹅妈妈正在跟宝宝建立感情，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喂饱这些幼崽。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马上就来了。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之前的攀爬已经消耗了很多力气，他不得不借助头部的力量。这恰恰是最难的最后一点。尖尖的喙帮他稳定了身形。

离开极寒的南极，来到相对温暖的南方。雄性大鲵开始肩负起抚育幼崽的重任，但他也同样面临艰难抉择。太阳落山前，雄鲵终于在附近的河床遇到属于自己的伴侣。他用吻端触碰雌鲵身体，爬到雌鲵背上，试图获得雌鲵的好感。在雄鲵的爱情攻势下，他们回到了洞穴，

月圆之夜，雌泥在洞中产下了大约100枚泥卵。这些泥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数米长的卵带。与其他动物由母亲育幼的方式不同，雌泥产卵后迅速离开。雄性大泥将独自看护幼泥孵化，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两难考验正在酝酿。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贵州地区的雨水也非常少，河道内水位不断下降，大泥居住的洞穴与外界相通的水道逐渐干涸，切断了所有食物来源。守护幼卵的雄泥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外出觅食，它还在坚守。此刻的泥卵非常脆弱，一旦大泥离开洞穴，这些小生命将很快被其他洞穴生物全部捕食。眼下他只有一个办法，吞食掉一小部分泥卵保持体力，否则如果自己被饿死，全部泥卵也注定无法继续生存。洞穴中的大泥还在忍受，他已经非常饿了，必须做出决定。突然雄泥爬向了泥卵，一口咬在卵带上。他吃掉一部分未孵化的泥卵，雄泥牺牲一部分幼泥来换取其他幼泥存活的机会。但是如果再不下雨，洞穴内的水位会继续降低，仅剩下的泥卵也将不复存在。

幸运终于随着一场暴雨来临。河水暴涨，一些水生生物被冲进了洞穴。潺潺落下的水滴打破了洞穴的静谧。几条鲤鱼被水流带入了洞穴。对于大尼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此时的熊尼饿得快要没有力气了，他不敢轻举妄动，静静地埋伏在水底，他必须一击成功。别看大尼平时慢慢吞吞，捕猎时却十分凶猛。洪水的到来为大尼一家化解了危机。大尼用生命呵护的泥卵已经完全发育成型，小尼们将面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挑战。

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一些强壮的小尼成功了。这时候的小尼前后肢都不完整，因为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他们只能侧卧在水底。他们要经过一年的成长，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

大自然在生与死的矛盾中永恒旋转，生命萌芽需要守护，母爱伟大却难抵暴风雪的

0: 情。地球如慈母般哺育众生，又似严师在冰川季风间设下生存考题。自然界既是残忍与慈悲的融合，也是进化淘汰的舞台。生命在这场无尽的测验中，沿着优胜劣汰的轨迹，悄然书写着生存的史诗。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4: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2: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1: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出口转内销，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6: 吕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6: 好，
5: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6: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6: 真的

0: 是啊，
1: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0: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0: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0: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0: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

0: 要看清楚，要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这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1到27摄氏度。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上海阴，22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长春晴转多云，3到14度。沈阳晴，6到1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2度到9度。银川小雨，5到15度。西宁小雨，2到12度。兰州阴转小雨，6到14度。郑州小雨转大雨，15到22度。西安小雨，14到21度。成都小雨，19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福州多云，23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那个景象真的就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思想的力量第五季主题是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3: 传统的发展认知存在一些固化的偏见，
4: 用制度、科技、多元共治去化解矛盾，
5: 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又要找准它发展路径。
6: 人跟自然是一个森林共同体。
1: 母象带着它的象群上桥的那一刻，他们就决定相信人类了。
7: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信。
3: 让我们的生态保护有力度，我们的民生保障有温度。
8: 山还是那片山，石头缝里却真的开出了花。森林覆盖率超过98%，
9: 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10: 腰包鼓了，笑容也灿烂了，
11: 一步步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幸福，
8: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丽中国新篇章。
0: 大型理论节目《思想的力量》第五季，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庆卫视精彩呈现。命案频发，
12: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
7: 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13: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4: 射门，大哥，
15: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叫人生。
16: 大哥，你传出去。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7: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8: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这集的故事是从一个干什么事都快速度的哇咔咔看到一位慢悠悠划船的老爷爷开始的。
1: 船怎么自己跑了？

0: 我看看会在哪里呢，小兔爸爸，再滑快一些。
1: 前面的师傅，让一让，让一让。
2: 我扫描到瓦卡卡就在那条船上。
3: 哦，追！追！
0: 就在前面，小头爸爸，快点儿！老爷爷的桨比小头爸爸的长，划的也比小头爸爸速度快。
4: 哎，那是绍兴的脚桨，是船的主要动力。这脚桨我也不会用啊。
2: 嘿，我来帮你，小头爸爸，你负责方向就行了。
4: 好，
0: 多多大老师加油！啊，左转右转！
5: 加油加油！
1: 看，快停下！
0: 快点儿，再快点儿！哇咔咔就在前面，
5: 我们抄小道追上他。
2: 好的。
0: 慢点慢点，船要卡住了。
4: 好，
5: 小头爸爸，河道变窄了，注意。
4: 哦，
0: 这边这边。哎哎，前面有船，收桨收桨。
4: 啊，
5: 要想赶上哇咔咔，我们必须抄近路，从这儿走，赶到他们前面去，
0: 冲啊冲啊！啊啊啊！小心小心
1: 小心！我的状元糕啊！
6: 我哥哥，哇嘎嘎，哇嘎嘎！
7: 他说他只是看老爷爷划船慢，想帮他划得快点，想不到闯了祸。
1: 原来是这样。没事没事，
4: 都怪我们太着急了，撞上了您的船才、
1: 哎、是个意外，没关系，只是这状元糕已经不能拿去送了，我得回去重新做一份。
0: 爷爷，这个状元糕是要送给谁的呀？
1: 是送给我孙子的，他从小啊就爱吃我做的糕点，他小时候和你一样可爱，去城里读书之前和我说好了，要在考试前啊用乌篷船给他送一份状元糕，他说这样就像爷爷陪在他身边一样，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0: 老爷爷，我们可以和您一起给哥哥做状元糕啊。
6: 哇咔咔哇咔咔，
1: 可以呀、啊，只是这船桨坏了，今天看来是送不了了。
0: 不用担心，小头爸爸可会开车了，嗖一下就到了，比划船还快呢，是吧，小头爸爸？
4: 是啊是啊，我开车绝对又稳又快。
1: 不用不用，我得亲手把糕送到孙子手上。
0: 那好吧，老爷爷，我们先和您一起去做状元糕吧。
1: 嗯。
4: 围裙妈妈，你先和大头儿子去老爷爷家，我和嘟嘟哒去去就来。
2: 嗯，
4: 嘟嘟哒，我们开始行动。
1: 都进来吧。
0: 谢谢爷爷。嗯，我去妈妈，这些就是做状元糕的材料吗？
1: 嗯
2: 嗯，